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1: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
1: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十七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福建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艳华：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

0: 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自然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
1: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 92% 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陕西省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王伟：
2: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上海市松江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武文海：
3: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李亮。
4: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5: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请听报道。
6: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7: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
5: 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
0: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所罗门媒体报道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报道称，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辛苦赚来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0: 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共同主办的第18届重庆台湾周今天在重庆举行开幕式。据介绍，作为两岸重要的综合性交流平台、渝台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重庆台湾周迄今已成功举办17届，累计吸引16000余名两岸嘉宾参加，形成了一系列合作成果，累计签约项目205个，总额逾1660亿元人民币，为深化渝台融合发展、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本届活动以渝台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加强两岸青年交流、促进同胞心灵契合为主轴主线，旨在深化渝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助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今年的重庆台湾周具有规模大、活动多、场景丰富等亮点，设置重要活动、经贸交流、青年交流、人文交流、基层交流5大板块，10余个分项活动。
8: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9: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8: 台北直播室，
9: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民进党当局近日再度加码赴大陆旅游的管控，要求岛内旅行社自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对此，岛内民众和旅游业者质疑所谓赴陆有风险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相关限制也让本已低迷的岛内旅游业雪上加霜。根据台观光部门的要求，旅行社不仅要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还要协助完成行前记录，填报赴陆业务统计资料，并确认投保旅行业责任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在业者看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强调所谓赴陆风险，却很难阻挡岛内民众前往大陆的脚步。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赴大陆旅客达 323.75 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 16.86%， 今年上半年赴陆人次更达到285万，同比增长 24.9%， 赴陆人数持续增加，被岛内媒体形容为民众用脚投票。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向民众灌输去大陆很危险，但实际情况却是近年来赴大陆人数持续增加。
11: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民众其实呢是用脚来投票，并不会觉得说是这些规定呢会来 让大家觉得去中国大陆旅行呢并不安全。
10: 岛内舆论认为，民众实际体验与民进党当局刻意营造的恐惧感之间存在明显反差，尤其在两岸旅游市场存在巨大需求的情况下，持续加码管制，不仅影响民众正常出行，也让旅游业者承受更大压力。台湾某旅行社总经理陈建清：
12: 旅客根本就不想填，我为什么要填呢？关系到他的职业，关系到他的退休金，这不是恐吓人民吗？
10: 台湾中

0: 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昨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产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昨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杜传。今年是歼15战斗机首飞17周年，17年来，歼15不仅是解放军战机的重要一员，还衍生出多种型号，并登上航母，作为舰载机飞向深蓝。岛内也持续关注该战机的最新进展，并且认为歼15系列是解放军在台海遂行区域拒止战略的重要力量。歼15的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引发岛内的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报道称，歼15是

0: 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2009年8月31号，歼十五实现陆基首飞。歼十五在歼十一的基础上新增压翼，配装两台大功率发动机，实现了机翼折叠，全新设计了增升装置、起落装置和阻拦钩等系统，使得飞机在保持优良的作战使用性能条件下，实现了着舰要求的飞行特性。17年来，歼十五经历了怎样的发展？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的介绍。
1: 歼十五呢，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一款舰载战斗机，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那么过去有没有重型舰载战斗机呢？有，像美国的 F-14、俄罗斯的苏-33，但是呢 ，F-14 早就退出现役了，而且基本上只保留了一架完整的机型，其他的都被切成碎片了。苏-33呢早就停产了，因此歼十五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它的外形和苏-27、歼十一是不太一样的，它采用了三翼面气动布局，就是它在主翼前方有一个压翼，后方还有一个平尾，这个在舰载机中呢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为什么这款战机要采用三翼面气动布局呢？因为有了平尾再加上压翼，就能够帮助主翼啊这个平衡，让它更安全的降落在甲板上，或者是更安全的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离舰，因此需要有比较大的升力。那么怎么获得比较大升力？歼十五的机翼做了大量的改进，一个翼展加大了，翼面也增加了，同时它的增升装置锦翼由简单的下折式变成了后推开放式，增升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它的副翼也变成了升降副翼，以便呢增大它的起飞降落过程中的升力系数。可以说歼十五的设计还是相当优秀的，它能够在6万多吨级的航空母舰是用滑跃起飞的方式离舰，这一点呢可以说是重大突破。
0: 在17年的时间当中，歼十五都执行过什么样的军事任务，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的分析。
2: 我想我们的关注台海方向的人都知道，你几乎每一个重大演习中都可以看到航空母舰，都可以看到舰载机，都可以看到他们执行这样的战斗任务的这样一个场面。当然这里边也包括战备警巡，对吧？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演习过程中，可以说台湾方面的舰机啊，还有外军的舰机也是不断地在进行骚扰。那么这项一些重大的演训活动，它实际上都是带着实弹，按照实战的标准去推进的。那么这个对战斗机、对歼十五的要求当然就更高了啊，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再一个任务呢，当然就是这个它的正常的这种战备的值班。那个像航母部队，它是解放军啊海军非常重要的战备值班力量，它也要随时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所以说呢它要长期处于呢这样一种警戒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它执行的任务还有很多了，比如说呢还有呢参加阅兵啊，参加那个珠海航展这样一种装备展示活动，到香港啊去给市民都可以登舰静态参观，亲手抚摸一下我们中国人造的航空母舰，当然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直升机各种各样的飞机啊，预警机，这样呢，增加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这里边它执行的任务也非常多。
0: 这些年来，解放军不断有新的战机、新的机型出来，但是歼十五一直都是岛内关注的焦点。对于岛内为什么一直关注歼十五的发展，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分析认为。
3: 如果单纯从先进程度来看，歼十五只是4代半战机，解放军另外的歼-20以及歼-35才是第5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然而由于歼十五它的各型战机能够和解放军各个航母平台灵活搭配，成为解放军从海上建制第2岛链的一大利器。尤其去年93阅兵的时候，解放军鹰击15导弹曾经首次亮相，岛内就特别关注到，外媒都已经不断的在热议这个歼十五战机能够成功的来挂载这个鹰击15导弹，代表解放军航母编队可以将打击能力向外延伸，把试图支援台独分裂势力的外部干预力量 阻绝到啊第二岛链以外的这个区域，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防线呢推得更远，使台独势力所寄望啊这个美日等外国军力更加难以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加上呢使用这个弹射起飞的航母福建舰呢，可以让它搭载的这个歼十五呢挂载更重更大的反舰导弹来升空，那么呢这个单机的火力也就会变得更强，因此最后在台海战的开战的时候啊，这个美军舰队呢只能处在离台海更远的地方，连第二岛链呢恐怕都不敢靠近，甚至呢刚从美国本土出发还没有抵达关岛之前呢就决定了停下脚步，这个都是大有可能。所以这个对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一直宣传的说辞，说一旦台海开战，只要台湾自己撑得够久，等待美军介入就好，可以说啊，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所以难怪岛内会特别关注这个歼十五，尤其是它和航母相互的搭配，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距离以及火力都大大提升了一个量级。
0: 岛内媒体也持续关注歼十五战机家族的不同型号机型的发展，例如歼十五 T 不仅能弹射起飞阻拦落地，起飞重量也得到了提升，能够挂载更多弹药。此外，歼十五 D 电子战飞机、歼十五 DH、歼十五 DT 等衍生型号也在近几年接连亮相，引发关注。福建舰是我国首款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歼十五 T 就是为了适配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衍生出来的战斗机。那么歼十五 T 它的作战性能是什么？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说，
1: 歼十五 T 最主要的改动是吧，或者是从外观上最明显的改动，就是旗舰铁轮架加粗了是吧，因为一款30吨级的舰载机要讲瞬间在几秒的时间内从零速度是吧加速到起飞速度，它受到的这个拉力啊是相当大的，前铁轮架要加粗，因此这个改动是相当明显的。那么当然它的这个尾钩主铁轮架要不要动，就要看它本身这个在降落过程中所受的力，但是最主要的改动啊，从外观上看还是前铁轮架，但是整个航电系统应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外观看的变化不大，但是它的雷达是吧，由脉冲多普雷达变成了有源相控雷达是吧，机载的航电电对抗系统以及挂载的武器系统都做了大幅度的升级改造，可以说歼十五 T 和歼十五相比，它的综合作战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款弹射型的重型舰载战斗机是不是只有福建舰才能用？不是的，今后它还可以登上山东舰、辽宁舰，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
0: 歼十五 T 具备弹射起飞和滑跃起飞的双重能力，是目前全球现役唯一能同时适配这两种起飞方式的重型舰载机。对于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傅前绍分析认为，
1: 我想有两点，一个，我们可以用一款重型舰载战斗机适配我们现在服役的三艘航母，不管你是弹射型航母还是滑跃型航母，歼十五 T 都可以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从综合技术性能水平来讲，歼十五 T 比歼十五大幅度升级，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远程攻击能力，是吧，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既然它们能通用，那么今后在双航母甚至三航母编队作战的过程中，那么这个使用灵活性就会大幅度提升了。
0: 歼十五家族是有很多型号都是从歼十五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些不同的型号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他们各自的作战性能都是什么？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表示，
2: 这个在歼十五这个系列里边，如果是它有个 D 的话，主要是指的是电子战，那么如果加一个 DT， 那它就是弹射起飞，当然呢它也是滑弹一体的这样一种电子战飞机。在世界上有这样电子战飞机的这种等级的这种舰载电子战飞机的国家啊，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海军啊，咆哮者，这个是很有名的，我们在中东战事上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名字，一个就是我们的歼十五 D。按照国际有关权威平台的这样一种评估，那么像歼十五 D 系列的它的性能和这个 EF18A 咆哮者它是可以 B 并驾齐驱的，这是中国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0: 很大的成就。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中，如果呢有了这样的战斗机，它第一个呢可以执行电子侦察任务，就是我这个编队要出去了，或者我这个飞机编队，或者我这个航母编队要出去了，那么我要对这个电子信息环境要进行掌握，哪个地方有对方的雷达呀，哪个地方有对方的导弹，哪个地方有对方的舰艇啊，那么通过电子的手段进行侦查，形成一种态势，这个态势形成以后，它可以发布到体系之中，也可以发布到跟它一起飞行的这个其他的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啊，它的画面上，它的这个叫共同作战图像，台军喜欢用的术语嘛。最后呢，让大家掌握这个地方的电子环境，掌握了干什么？第二呢，实施电子的攻防，对吧？对对方进行电子进攻，使对方呢这些东西都失灵，啊，它的这个雷达看不见，它的通信中断，它的数据链中断，那么它的制导雷达失效，导弹乱飞。
1: 现代的海空作战当中，对于不同型号、不同作战性能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么细致的划分兵种？我们来听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的解读。
2: 我记得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呢，我很荣幸啊，在现场观礼，就见证了歼十五 T、歼十五 DH、歼十五 DT 以及歼三十五这四型的舰载机组成联队飞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这代表解放军的航母舰载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各型战机都有各自专长的性能，是打团体战，形成能够适应各种任务的作战体系。所以从歼十五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家族，就不难看出解放军海空作战的体系思维，绝对呢不是像台军啊东买一点西买一点，最后落入到挖东墙补西墙这种碎片化的作战。可以说啊，两边的差距真的不是一点而已。那么这个歼十五呢，衍生出各种型号，也等于呢构建出从训练、制空再到电子战这样完整的舰载航空体系，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军舰载机作战的永续发展能力，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增强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反制外力介入的能力，所以也难怪啊会引发美国以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也让我们看见解放军从自主生产航母到发展出可以灵活搭配的各型舰载机，也不过就是近十余年来的事。随着更多的经验累积、人才的训练以及技术的研发，我想解放军海空作战能力的大幅飞跃可以说呢是大有可为。
1: 台湾一些媒体对比中美舰载机型号，认为歼十五战机在一些性能上仍落后于美军的超级大黄蜂，但随着歼十五具体型号的发展，这些差距正在被缩小。此外，挂载武器的不同，其他舰载机型号的研发也让海空作战较量更加复杂。这些媒体一边密切关注着歼十五的发展，但是另一边又想唱衰歼十五的发展，还把歼十五拿出来跟美国的战机做比较，并且刻意夸大歼十五的不足。王秉忠认为，岛内一些媒体这么做是心里有鬼。
2: 我想台湾岛内的绿媒啊是心里有鬼。过去绿媒就曾经鬼扯，说什么航母山东舰的甲板破损严重，又去捏造啊山东舰在海上冒黑烟，又去扯说福建舰漏水等等，讲的好像啊他们都是真的亲眼目睹一样。其实说穿了啊，这个就和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大陆高铁没有靠背一样，都是纯粹说谎不打草稿，单纯呢对岛内搞渔民操弄的这个洗脑作业。而如今呢，他们又锁定这个歼十五来造谣，夸大歼十五的飞行寿命、续航力或者战力有什么什么问题。那么其实呢，正是反映出啊，他们真的很紧张啊，这个大陆航母来搭配歼十五会发展出来的威力。确实呢，他们也知道啊，这个会大大的提升反介入的能力。那么到时候这个台独势力唯一能够寄望的外部力量啊，都进不来，那么就等着呢，真的是台独最后呢要被瓮中捉鳖了。所以绿媒啊，只有发挥他们移花接木的扯谎能力。那么利用那些呢当初只有几十架的歼十五初代机进行试验的过渡期，就说啊这个歼十五的寿命不如美军战机。但我们知道啊，这个歼十五早期试飞阶段所进行的探索以及优化呢，是现代战机研发时必经的一个技术攻坚的过程。那么绿媒将正常的技术演进、试验再到训练所会有的消耗，都歪曲成啊说这个是歼十五呢设计的缺陷，所谓呢什么提早报废，可以说完全呢是扭曲事实。通过这样去贬低歼十五，吹嘘美军战机能够怎么样战胜解放军啊，可以说一来呢是哄骗台湾社会，继续吹他们那套所谓以武就能拒统、以美就可以谋独的论调。那么二来啊，也是自我安慰，给自己打鸡血的精神胜利法。

0: 幻想美军到时候呢会怎么样前来支援，我想无论是美军的意愿或者是能力，真的都要画上大大的问号。
1: 台湾媒体是拿歼十五和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做了相关的对比，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美国、法国和俄罗斯都有同代的机型。军事专家傅前绍认为，歼十五在其中有自己的优势。
2: 歼十五本身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舰载战斗机了，同时它的研发周期又很短，我们就采用了很多的新的手段、方式和方法，比如三 d 打印技术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但是用在战斗机上极其罕见。歼十五就是采用了三 d 打印技术的现在战斗机，和美国的 FA-18CD 大黄蜂相比，它是全面超越的。因为大黄蜂是中型战斗机，我们是重型战斗机，这个推力大、机动性好、航程远啊。那么台湾的媒体说，你跟 FA-18EF 相比，可能就是超级大黄蜂相比还有一些短板，那么无非是吧，也就是指出它的雷达系统可能要落后一点，用我们开始用的是脉冲多普雷达啊，它这个超级大黄蜂呢已经改成了有源相雷达，但其他的发动机的推力、推动比以及飞机的机动能力、作战半径、飞行速度讲，都跟 FA-18EF 也就是超级大黄蜂差不太多。那么到了歼十五 T 这个阶段，就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的超级大黄蜂，也就是 FA-18EF。 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最先进的有源相雷达装在了歼十五 T 上，那么航电系统啊，这个飞控系统啊，武器系统都做了全面的升级，因此在同代的舰载战斗机中，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歼十五 T 是顶尖的，或者是排名第一的。
1: 从17年前的首飞成功到现在的发展为多机型家族，歼十五战机成为解放军走向深蓝的利剑之一。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捍卫海疆安全的任务和使命当中，歼十五的名号也越发响亮。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台防务部门发布了所谓解放军军力报告，声称解放军将提升联合登岛作战能力与完成转型，列为未来数年军力整建的重点。有岛内学者声称，报告书中也指出，所谓现阶段解放军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仍不足，所以报告中列出的计划可能会在2030年至2035年间完成。对于这份报告，中国文化大学邱毅教授分析指出，
4: 这个报告其实说穿了，完全是一种自嗨、自我安慰、掩耳盗铃的一种做法，其实也算是一种选战的操作。它的内容具体是什么呢？我把它分成四点来说。第一点，他认为解放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要增加所谓武器的更新，而这武器的更新里面，就陆军来说，要增加攻击直升机以及所谓的无人的运输机；而在空军的部分，要增加空降部队本身的所使用的战车、运输车以及破榴炮车。那么至于海军呢，要增加076的两栖的攻击舰。而事实上，你看了这些武器的清单，其实解放军早就已经充分的准备了。第二个，这个台湾也担心，当解放军登台的时候，那么台湾会采取所谓的电子干扰或者导航干扰的做法，所以他在里面也提到说，解放军正在努力的要增强他在电站方面的攻防的能力与装备。第三个，就是解放军的登岛的部队要强化他们机动的网络作战的能量。第四个，因为解放军是跨海作战，所以他必须在对伤患进行医疗处理的系统必须要强化。那么这

0: 四个主要的内容呈现，就是说他认为解放军联合登岛的战力是不足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些细部的计划来加以补强，而这些细部的计划要能够真正的落地实施，必须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那么这其实也就是赖清德在选举的过程里面所做的一种操作，也是为他的所谓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路线来做一个背书。
1: 对于解放军到底具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如果联合登岛作战的话，解放军依靠的实力是什么？对此，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认为，
2: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非常完整的立体突击的能力，无论是海陆空每个角度上，我们的这个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我们都知道兵贵神速，而且从过去的我们公开的报道当中，大家看到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能够实现有人和无人的高度协同，包括无人机，包括无人狗，那么它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协同，也就是说这个装备不仅我们有，我们已经把它和我们整个的战略战法实现了非常深度的融合。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是，如果我们去看到这个海面上的，我们075的两栖攻击舰，我们已经有四艘了，而且每一艘的排水量都4万吨。我们再看天上，我们有20家族，我们有歼20，我们有运20，我们还有直20。就请台湾军方，你拿你的装备出来看一看，无论你的战斗机，还是你的运输机，还是你的直升机，你拿哪个东西出来能跟我们的20家族来媲美、来对抗？这是一个。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看，我们还有东风快递，我们还有远程火箭弹，这一切的一切都量大管饱，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非常强大的突击能力。
1: 可以说这份报告不攻自破。那么台防务部门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发布这样的报告，目的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分析认为，
3: 我们看到这几天正好台湾购买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暗制的鱼叉导弹也是正式的亮相了，那么这是一个美制的装备啊，体现的是一种所谓的反舰的能力。那么在这个时候亮相，我觉得跟这个军力报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证明所谓的这些美制装备在台湾、在台海它有所谓的用武之地，那么台湾当局可以接收更多的类似的装备。台湾已经有相关的计划，到了2029年要发展大概1800多枚类似的这样一个反舰导弹。那么除了它自研的雄风系列，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靠外购，所以说这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喊话。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利用当前的地缘政治冲突，它做一个危机搭便车的策略啊，就是借机去推进自己的一些叙事和议程。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再看这个报告。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国发布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军力报告实际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在美国的报告里边就非常关注什么呢？关注不只是中国的单一的装备的突破，更多的是装备形成这种所谓的体系化的战力，以及我们的能力，解放军的能力如何转化为实力的运用啊，它是非常强调对这方面的观察。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种军事的思维来讲，可以看到台当局对于美国的这种观察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它是把它转化为台湾自己的一个防务的一个方面的一些考虑。总而言之，这个报告更多的内容还是充当赖当局去推销它的、贩售它的这种以武谋独的路线，那么对外对内去做喊话，去推进政治议程所需要的这么一个舆论或者说认知塑造的工具。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原定9月交船，再次跳票。相关人士指出，海鲲号每次海试时间太短，显示其水下充电可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并建议海鲲号安乐死即停止建造。中国文化大学邱毅教授认为，海鲲号潜艇已经延宕好几次，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有原因的。
0: 海鲲号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海鲲号是原型舰，它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那后面的7艘的跟随舰，那根本就不要谈了。所以海鲲号是一个重点，而海鲲号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耗费了530多亿台币的巨款，相较于日本的昌隆级的柴电潜艇一艘只需要100多亿的台币，你可以想象海鲲号的制造的过程里面有多少的猫腻存在。所以有专家就断言说，民进党针对了海鲲号，有人想要从里面夺权，有人想在里面要升官， 也有人想在里面上下其手搞贪污，甚至连海坤号的主要的策划人黄曙光现在都已经离开了军职，都已经不知所踪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就建议干脆让海坤号赶快停止建造来止损，否则就变成一个无底的财务黑洞。他们认为海坤号在技术层面上有致命的弱点。有人就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一般的潜艇的制造必须有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但是台湾买不到，所以只好用6台的商用的柴油主机并联来替代。你想想，用商用的柴油主机来并联取代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怪不得海坤号在这个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之下，它连海事都通不过。我估计即使海坤号有这么样的严重的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但是民进党是不会停下来的，因为停下来就是他在政治上的大笑话。
1: 除了海坤号还有无人机，台军一直宣称要依靠无人机打造所谓地狱景观。日前，台立法机构通过6年总额24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预算，但民进党当局仍不满意，声称会打击岛内无人机产业，扬言还要追加预算。事实上，台审计部门此前的决算审核报告显示，民进党当局投资了巨额经费，岛内无人机产业各方面仍无进展。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表示，
2: 台湾现在在整个无人机上，什么东西都是停留他嘴巴上。我们知道无人机产业是两个，第一个是无人机技术，第二个是反无人机技术。我们先来说无人机技术，台湾啊规划了18个场地去测试那个小型的旋翼无人机，18个场地现在只能用一个。你那个无人机造出来研发好，你要不断的测试，你才知道问题在哪，你才知道改进啊。18个场地只有一个。而且那个大型的遥控无人机也是现在能用的测试场地只有一个，你就那一个场地，你说你无人机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所以这是他现在的问题。好，反无人机方面就更加的离谱了。之前台湾军方曾经花了将近10亿新台币，找了一个叫做创未来公司的，搞了20多套反无人机系统，结果呢验收的时候第一次没过，没过补考吧，补考还没过，说怎么还没过，再给第3次机会还没过，1、2、3次考试都没过。为什么会这么离谱？是因为大家一看这个创未来公司后面的那个老板是赖清德的朋友嘛，所以怪不得在无人机这个事情上赖清德反复的讲什么他不会放弃。是啊，你是不会放弃啊，你不会放弃的是你要给你的那些朋友们送钱，对不对？所以现在在整个无人机，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上，现在台湾自己弄都弄出了一堆问题，所以呢他就跑去抱美国的大腿，他现在想花钱去买美国的无人机。而在这个领域上美国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而台湾花了这么多钱在这些领域上到底买来了什么呢？现在他自己都讲不出来。
1: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你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经历。

0: 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信箱是 qlx@cctv.com。
1: 接下来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浙江建德，去打卡千年古城延州古城。
0: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来跟着总台记者丁飞、张倩的报道，关注中外两大文明双向奔赴。
1: 乐游风尚标为您带来最新的文旅资讯。
0: 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走进的是辽宁沈阳，体验这里的夜市美食。
1: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延州古城又称梅城古镇，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一座拥有近1800年历史的千年古城。这里北枕巍巍乌龙山，南临浩渺三江口，山水环抱成天然锁钥，自古便有延州不守，临安必危之说。
0: 是的，这座集千年府城气象与江南山水灵秀于一身的古城，保留了许多明清时期的徽派建筑，以白墙灰瓦、高耸的马头墙和精美的砖木雕工艺为特征，呈现出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江南风貌。这里还打造了穿宋服、逛古街、尝美食、看演艺等特色旅游产品，重现宋韵杭式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浙江建德，在青砖黛瓦间去打卡千年古城延州古城。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要开始了。旅行期间呢，我入住在浙江杭州建德市的延州古城附近的酒店，可以看到古城的夜景与白天的风景哦。在江南古镇星罗棋布，千罗水乡各有风韵，延州古城有着别处古城难寻的清雅风骨与千年的厚重。这座伫立1700多年的古城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哦，静卧在新安江、南江、富春江三江的汇流之地，北倚苍翠的乌龙山，南临浩渺的三江口。自三国黄武四年，就是225年正式立县，时光呢就在这里呢缓缓地流淌了千余年。他从不追逐网红古镇的喧嚣与人潮，始终呢免费敞开古朴的街巷，与原始的原汁原味的宋韵风骨、临江独绝的山水胜景、烟火绵长的市井美食静静等候每一位游人远道而来。当我们踏入了延州古城的来到城门，我们便可以看到是独步江南的梅花形的古城墙，这也就是延州古城最独一无二的一个身份印记。自古民间便流传着天下梅花两朵半，南京一朵，北京一朵，还有半朵在延州。这句俗语呢，其实并不是说这里盛产梅花，而是说这里有的防御体系呈一个品字形的梅花状，所以呢延州也被称为梅城。这里呢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存在过。梅花形的古城墙呢，代表古代延州府有着尊贵的州府地位的专属象征，见证着这座城池呢曾经的军政地位与繁华的过往。延州古城真正的灵魂韵味是在纵横街巷的市井烟火里，藏在灵动婉转的古风演绎中，更是藏在绵绵不绝的千年文脉里。古城呢全域古街是免费的对外开放，三星街与正大街呢横竖交错，城中而过的玉带河呢是古城温柔的脉络，河水终年清澈潺潺，宋宫桥、太平桥等一座座的古石桥

0: 静卧在河面上，古朴的石桥搭配潺潺的流水，复刻出最标准的江南水乡模样。我和小伙伴也来搭乘一趟古风游船，我们随着水波缓缓前行，小舟穿梭于青砖马头墙之间，两岸白墙黛瓦的古建尽数倒映在碧水之中，清风拂面，水波轻晃，人在舟中坐，如在画中游。我们沉浸式的邂逅江南水乡独有的温婉与静谧，随手定格，皆是氛围感拉满的古风画面哦。那个小舟，它还用红绸把它装饰起来，特别的很有古意。它就是一个城池里面的城，然后那个城里面呢，就是玉带河，它就是可以串很多地方，它是用串的，是这样子。然后像苏州，我们去苏州，它就直接是一条护城河这样子，就是一条直直的过去。然后它这边就是会弯弯绕，然后去到西湖公园，他们那边有个西湖公园，所以还可以坐船哦。白日的延州古城呢，宋韵氛围感随处可寻。河畔广场呢，有定时演出的古风乐舞，舞者呢广袖翩翩，身姿呢婉约柔美，悠远的古乐萦绕在耳畔，一朝梦回便可窥见大宋延州的风雅日常。我和小伙伴呢沿街漫步，我们可以看到古牌坊群巍然林立，每一座牌坊呢都藏有一段千年往事，有纪念北宋名臣范仲淹的诗范坊，有感念建德先祖的建德牌坊，有寄托金榜题名美好的期许的三元坊，五一石一文皆为文脉记忆。延州府衙规整庄重，复刻古代州府规制，文庙静谧肃穆，传承了千年崇文之风。藏于汪氏故居内的清光绪延州邮局，复古的陈设完好的保留了百年邮局的风貌，哇，满满的是复古历史的质感哦。除此之外，竺可桢故居、浙大西迁旧址等人文景点也散落在街巷各处哦。竺可桢先生，我们介绍一下，他是作为中国近代气象学、地理学的一个奠基人，那也曾经在此留下足迹。我们可以感受到延州古城一景一故事哦。我和小伙伴游历延州古城，味蕾的邂逅同样不可辜负哦。延州豆腐包是独属于延州古城的南宋美食佳话。有位大叔告诉我们，是因为南宋时期陆游呢担任了延州的知州，也深爱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时常为福游走市井街巷。陆游在偶然探访民间的豆腐坊，哇，邂逅了这一位民间的质朴点心哦。延州豆腐包，它的外形质朴无华，看似寻常的一个馒头，哇，里面却是暗藏了舌尖的惊喜。这一枚小小的豆腐包，声名远扬，穿越了时光后依旧风靡。时至今日，古街巷里的豆腐包依旧坚守着古法的手艺，皮薄馅足，鲜香入味。一口咬下去，舌尖触碰的不仅是地道的江南风味，更是不曾消散的市井烟火。我们可以看到白日的延州古城呢，清雅内敛。那暮色降临后的延州古城，便是一日之中最惊艳的模样。城清门城楼呢，是俯瞰全城夜景的一个最佳机会。我们呢，拾级而上，江风呢，裹挟着江水独有的清润晚风，会扑面而来。整座古城与三江的胜景呢，一览无余。灯光呢，点亮了城中的徽派古建筑，哇，连绵成片哦。古街石桥纵横交错，远处的三江交汇，江水呢与延州古城呢相融一景， 这里呢有定时有民族的一个表演，会准时开幕。灵动的鱼灯呢，沿着沿街摇曳流转，万千光影错落交织。我有拍摄下这古朴又热闹的鱼灯表演，好喜庆哦！也在第一时间分享我在台湾的亲朋好友们，祝福他们年年有余。我们还有看到古风府城巡游，看到巡游缓缓启程，仪仗威仪，民俗队伍、步履、铿锵，完整的还原古时候的延州府的繁华市井盛况，氛围感拉满。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走进浙江建德，在青砖黛瓦间游逛延州古城，来回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内。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3月，
4: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6: 专请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文物。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8: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8: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8: 爱上博物馆。
9: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白强。
9: 在开罗以南的米特拉希纳村，尼罗河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而今，中埃考古人的手铲与探方正一寸寸唤醒这片沉睡的文明肌理。
10: 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完成了阶段性发掘，一批重要遗迹与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该地区的历史面貌及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周边地区以及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今天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丁飞、张倩的报道，一起来关注中埃两大文明的双向奔赴。
11: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朝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12: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11: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 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物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12: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因为他们有他们，比如他们跟欧美的学者长期合作，也形成了一些工作的方式和理念。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商业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的这样一个认可。
11: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双方已在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底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13: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你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11: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2: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这样一个研究。
11: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0: 遇见你真好。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5: 九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之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这是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
6: 是的，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8: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那在1955年，中国大
7: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9: 政策叫时光之味，岁月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

0: 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1: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新安盟呼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史介绍，
2: 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十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也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1: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3: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1: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4: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1: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5: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6: 此次全国科普月活动是一场全地域覆盖的科学盛宴，各地的科普活动同样精彩纷呈。一起去上海了解黄浦江畔的科普月。
1: 今年上海的全国科普月期间，围绕科学家精神、大国重器、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四大方向，整合沪苏浙皖一市三省优质科普场馆资源，为市民提供跨区域科普体验场景。上海市科普事业中心主任于毅透露，上海科学会堂变身科普大观园，多场配套科普活动面向公众开放。
7: 混资带你画科学科普专场邀请混资哥陈磊及其团队，以边写边画的可视化创作形式，为青少年及亲子家庭拆解前沿科技与生活中的科学原理。面向青少年开设的科学实验屋设置10余项动手实验项目，微影奇境、匠心构梦、 科学艺术微展将电镜捕捉的微观科研影像通过绘画、雕塑、AR 互动以及剪纸、黑陶等传统工艺开展艺术再创作。
1: 2026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月精心设置四周差异化主题，实现每周有主题、周周不重样，覆盖青少年、老年群体、白领、社区居民等不同人群。余毅介绍，其中科学有点意思科普夜市集结了60多家科研机构、科普场馆、高校、企业与学会，设置场馆基地新文创、健康科普新分享、科技产品新体验、科技小院新农品等板块，将科普嵌入夜间消费场景。
7: 各区立足商圈、滨江、社区、乡村阵地开展科普集市。虹口区北外滩滨江集市结合人形机器人脑机互动项目。嘉定区桃园邻里中心集市将智慧养老青少年科创送到家门口。普陀区落地校园、商圈、商场 AI 科普集市，面向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开设轻量化专场。金山区开展无人机低空经济与稻谷育种科普实践。
1: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任海红强调，全国科普活动强化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让公众可感可及，更要让科普深入全国各地。
5: 我们把中央的资源，包括科技网的资源都整合起来，推送给省级科协，由省级科协来统筹，把这些资源呢用在地方，联动地方的乡镇科普馆、新活馆呀、基层的科普阵地，把这资源呢推到老百姓身边，让老百姓呢能够获取。这样的话，真正实现科普为民，同时呢紧紧结合科普的重点人群，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还是我们农民，还是工人，还是其他的重点人群，我们把资源呢有针对性、精准性、分众化的为他们提供，使他们获得的资源更有效。
8: 好了，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近来贵州旅游的热度啊是持续攀升，贵阳市云岩区民生路呢成为外地游客打卡贵阳风味的必到之地。那很多游客心中的贵阳美食顶流，不是刺梨，不是烧烤，而是一颗大洋芋。好了，接下来一起来跟随总台记者尹平、孟庸走进洋芋一条街，走进贵阳民生路吧。
9: 这是一个洋芋，它在贵州的种植面积超千万亩，也让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洋芋王国。那么把它放在贵阳最火的一条小吃街民生路，你会解锁什么样的形态呢？
10: 蛋包洋芋、洋芋片、油炸洋芋粑，各种特色小吃扎堆，一颗洋芋被店家们玩出各种花样和口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品尝。
11: 特别好吃，很对我的口味，
12: 总感觉他们尝不够，很好吃。
13: 贵州复购洋芋王国挺好吃的，下次还来。
10: 拿洋芋片店铺来说，贵阳民生路就有10多家，有的是老店，有的才开业不久。大家看中这个赛道，除了延续本地口味外，还增加了榴莲、泡菜等新口味，生意也越做越火。贵阳市民生路商户杨松林。
14: 我们这家店啊，5年多，炸好的洋芋片的话2000斤上下，邮寄的量一天大概的话应该有300多单左右，一天应该能卖个3-4万块钱。
10: 贵阳市民生路商铺店员潘长水，
15: 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有这个前景，每天卖出几百斤的都是。最近新推出了一个花心洋芋。
10: 贵阳市民生路商户古锦泉，
16: 开了5-6年了，一天可能做1000份左右。贵州是洋芋国嘛，来旅游的嘛就要吃本地的，基本上每一年都在上升。
9: 除了吃，在贵州你还可以手搓一个土特产，坐在地下通道花15块钱给土豆配上民族风的刺绣和银饰，没有复刻，全是孤品，买到的不只是东西，更是属于你在贵州的一段不可复制的在地体验。
10: 广西游客冯刚浩，
17: 感觉很有趣，可以把很多的配饰都综合到一个普通的土豆玩偶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很精致的自己创意的玩偶。
10: 广东游客樊星宇，
18: 我觉得挺满意的，离开之前一定要来这边做一下这个小土豆，它上面这些银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
10: 洋芋跨界成了文创产品，很多游客循着网络攻略来打卡。民生路好吃街上线趣淘空间，软萌洋芋玩偶成为热门旅游伴手礼，相隔数百米的地下通道还打造出 DIY 洋芋文创一条街。商户倪庆莹，
19: 我们

0: 之前这一条街基本上是做服装的，火起来了以后，每天营业额的话就是4000-5000。准备配饰是一些银饰，少数民族的服装，非常具有我们贵州的一个特色，宣传贵州，这张名片嘛，吃土的、玩土的、傣族土的。
1: 近日，吉林省吉林市一处坐落于景区的户外结婚登记点——东大望山公园结婚登记点，正式揭牌运行，推出山水领证新模式，让婚姻登记融入绿水青山，赋予婚恋仪式全新的温情体验。来听总台记者尹仲旺的报道。不同于传统室内登记模式，这处新落成的东大望山公园婚姻登记点依山傍水，视野开阔，公园内植被风貌，湖面波光粼粼。 与远处的山色融为一体，循着潺潺水声，一处巨型人造宽木瀑布就在不远处倾泻而下，水雾升腾。登记点就选址于公园核心景观带，暖色林间木屋前放置着一个大大的喜字，几组弧形花架点缀其间，将颁证仪式融入这片青山碧水之中。 不少新人提前预约，在自然风光中完成婚姻登记，许下婚恋承诺，定格专属甜蜜时刻。新郎马迟野，
2: 那在这个绿水青山之间领证，感觉氛围特别的浪漫，特别的治愈，是我们人生中比较特别和幸福的回忆。新娘高宁。
1: 这边的风景特别的美，布置的场景也很浪漫。我们在这里能够收获一个非常特殊的、特别的、有意义的一份回忆。据了解，该点为推行婚姻登记加文旅融合便民服务模式，可一站式提供登记、颁证、政策咨询、婚前家庭辅导等服务，全面满足新人婚恋配套需求。当地正在持续升级服务场景。
3: 打造有温度、有颜值、有内涵的城市婚恋服务品牌。吉林市丰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李聪：“
4: 我们打造户外景区结婚登记点，就是为了打破传统服务的空间局限，让结婚登记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新意。通过场景升级、服务升级，让新人在自然美景中缔结姻缘。”
1: 目前，吉林省已在长白山美人松爱情森林、长春市的北湖公园和南关区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等多地多处景区设立户外婚姻登记点，持续推动婚姻登记加文旅融合便民服务模式落地见效，让更多新人在自然与人文景观中收获浪漫仪式感。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东北小吃丰富而且风味独特，很多人都喜欢吃。想吃地道的东北小吃呢，一定要去沈阳，因为辽宁沈阳是著名的夜宵之城。
3: 是的，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走进辽宁沈阳，去品味夜市里的必吃美食，那就是沈阳烧烤还有沈阳鸡架。
4: 沈阳烧烤究竟是靠哪些独门绝技牢牢抓住食客味蕾的呢？王克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因为小店烧烤有特色，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到他这儿来学烤串，他想把沈阳的烤串文化传播到全国去。
5: 传统上那种肉串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它有脆壳，然后里边还爆汁儿，怎么能烤出来既有脆壳又爆汁儿的感觉？
4: 90后的王克学徒遍布天南海北，已经毕业的就有3000多人。王克的经典绝活之一就是这道烤油边，
5: 因为这个油边是猪身上最最精华的部分，它是贴着排骨那一条边，而且它这条肉是最最能外酥里嫩，最能体现外酥里嫩的一条肉。
4: 油边堪称东北烧烤界的王者，让油边爆汁的方法有2个，一是采购经过排酸的新鲜猪肉，二是精准拿捏火候，用540度的炭火反复高温炙烤，让外表焦香的同时锁住内部水分，从而达到爆汁的口感。
6: 烤的脆而不焦的，
5: 是
6: 咬一口咬下去，里面的肉特别嫩，
5: 是
6: 感觉在口腔里就在爆汁了，
5: 就是爆汁啊！
6: 烤不好的没这个了，
5: 对，这要是再配上点蒜，哎呦，无敌了，
6: 绝了！
5: 完再配上点啤酒，更无敌了。
4: 王克就是经过长期钻研和实际操练，才完美掌握了烤油边这一诀窍的，并在网络上免费教大家。就这样，很多人慕名来沈阳找他学习。
7: 烤鸡架是沈阳一绝，我把店里每桌必点的烤鸡架配方教给大家。
4: 说到鸡架，它可是沈阳的一大特色招牌。很早以前，鸡架并不被人们所重视，所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可沈阳人却另辟蹊径，以各式招牌做法奠定它宵夜头牌的地位。
5: 烤串店必须得有鸡架，没有鸡架的烤串店那不是完整的烤串店。
4: 炭火烤鸡架讲究外焦里嫩，以酸甜口最为出名。鸡架先腌后烤，表面撒上大量白糖，再喷上白醋，并反复炙烤，让糖醋充分融合，边缘微焦，咬下去带着炭火的焦香，肉缝里还带着酱汁的鲜甜。沈阳人对于鸡架的热爱可以说是深入骨髓，沈阳还要时不时地举办吃鸡架比赛，比赛吃鸡架简直就是舌尖狂欢，这也深深感染着来沈阳旅游的消费者。
8: 那这也是一道地道的东北菜哈，东北特色叫油梭子。
9: 我感觉到我的知识盲区了，你能给我介绍介绍吗？
8: 你没吃过这个？
9: 没吃过。
8: 小时候家里自己就会做，比如我们杀年猪了，那个剁出来猪油都做菜比较腻，就拿油把它给炸了，炸成这种形状的，啊，就是猪油嘛。
4: 过去困难时期缺少油水，这油梭子吃起来可是相当解馋，属于东北人对油脂美学的极致诠释。
9: 我们来到的是沈北的兴顺夜市，来到这儿呢，其实又有另外的一种感觉。
8: 这也是我来过沈阳最北的地方，叫做沈北，对吧？
9: 对，它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在大学城，这周边就是有这个像航空航天大学、辽宁大学和沈阳师范大学都在这旁边。
4: 沈北夜市，品味小吃之余，还可以体验露营小餐桌，十分惬意。在这里又会遇见哪些惊喜呢？
8: 那咱们这家叫清源乱炒啊，既然乱炒了，我们的食材品类一定很丰富，这个名档已经摆出来了。 你认识这是啥吗？都
9: 这个是实蛋，然后那个是焖子，
8: 对，
9: 淀粉肠什么我都知道，但是这个确实是没见过。
4: 清源乱炒来自辽宁省的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在省会沈阳几乎可以吃到全省的美食，只是用淀粉裹着干豆腐炸制而成的特色面食，配上各种新鲜食材，以食材混搭，甜辣交织的独特风味闻名。
9: 对，
8: 先闻闻，酸溜的，
9: 往鼻子里钻那个小醋味儿，
8: 比较像那个烤冷面的味道哈。
9: 对，
8: 异曲同工之妙啊。
9: 其实跟那个抚顺麻辣拌的味道也有点像，就是酸甜儿那种。
8: 师出同门嘛，都是抚顺那边的，
9: 都是抚顺特产。
8: 来一口。这个看着是鸡米花啊，感觉不错。
9: 这是脆骨肠，
8: 哦，还挺有味儿，挺好吃。
9: 味道不错，
8: 酸甜的。
9: 嗯。
4: 清源乱炒继承在这东北饮食的豪放基因，又融入了东北人对锅气的极致追求，堪称东北版的味觉交响乐。
9: 哎呀，依旧啊，吃完了这些咸的啦、辣的啦，我们来解一解这个腻。
8: 那换成甜的了是吧？
9: 对，你有没有听过干椰酸奶？
8: 没听过。到听名字就感觉很噎、啊、
9: 对，那骗不了你了，
8: 他名就是这么来的是吗？
9: 对，其实我不应该告诉你这名，一会儿喂你一大口
8: 直接就卡上了下不去了。
4: 干椰酸奶是近年因独特口感而走红的冷萃酸奶，听名字就成不欺人，因为过滤乳清去除了大部分水分，所以很容易把人噎住，因为太过于干巴，又被调侃为石膏酸奶。
8: 来试试到底会不会噎住呢？虽然很粘牙，其实
9: 已经张不开嘴了，是吗？
8: 还非常绵密，非常浓稠，对，就是跟酸奶完全是两种口感，味道是有点像。
9: 它吃完特别香。
4: 吃过各类美味小吃，最后来一杯美味饮品吧。在各类美食层出不穷的沈阳，本地人的饮料也有自己情有独钟的口味。
9: 我呢，平常其实就比较爱喝他家的草莓神仙甘露、哦、这个非常推荐给你，味道非常好。
4: 原汁原味的夜宵美食，本土百姓的夜生活，勾勒着自意人生的韵味。无论是东北味儿、网红味儿，还是全国各地的其他口味儿，只要你愿意在这里逛一逛，就会有不断的惊喜等着你。
2: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首先，让我们一同走进福建厦门海沧鳌冠社区，聆听两岸携手投身相见、同心共治美好家园的融合故事。
1: 台生朋友圈，暨南大学台湾学生纪嘉伟将通过分享他的暑期经历，来告诉我们，暑假并不是内卷赛道，或者是单纯休憩，而是低成本试错、沉淀自我的成长契机。
2: 最近，四川成都为外卖骑手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暖心大礼。西南区域首个独栋式保障性租赁住房骑手公寓迎来了首批骑手签约入住。那么骑手公寓租金贵不贵？入住体验如何？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情况。
1: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深耕大陆相见相创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福建厦门海沧鳌冠社区搭建起台湾团队加本地团队加共建团队的两岸融合专班，借鉴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出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1: 今年鳌冠社区成功入选福建省省级闽台相见相创村庄提升项目清单。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鳌冠社区，聆听两岸携手投身相见、同心共治美好家园的融合故事。
4: 机器清明，香气氤氲，一杯精致手冲咖啡很快制作完成。
5: 厦门海沧鳌冠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杜子杰。
6: 因为我们比较有特色，其实周边的一些居民都会慕名而来。
4: 很难想象，这间精致的咖啡屋1年前还是一间雨天漏水的破旧老屋，
6: 政府帮我们修缮完，给了我们一个壳，然后里面的东西像，这个我们用空心砖做的书架，还有所有的这些可以看到的一些软砖，都是我们自己张罗的。
4: 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驻创业、深耕运营，让老旧村落持续焕发新生。
6: 这边有一个比较浓厚的一个闽台的一个氛围，然后周边的像常驻海沧的一些台胞都会到我们咖啡店喝咖啡。我们当时也是想做一个融合空间，就是这边是可以分享两岸的故事。
5: 厦门海沧鳌冠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张亚南：
7: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然后包括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我们也做了一些介绍。我感觉我们这个村哈，两岸互动是非常紧密的。
5: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吴秉章：
8: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参加联盟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做一个总体的性宣传，然后运营，我们可能去推出一个活动，然后把大家串联在一起。
5: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洪培森：
9: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

0: 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1: 不停留于空间活化，两岸团队更将台湾的社区营造理念融入基层治理，承袭先读懂社区再精准治理的工作思路，团队推行入户走访、全民参与、全域摸底的田野工作法，联动本地团队开展村情普查，精准对接村民诉求，走透透、问透透、做透透，在此基础上鳌冠社区创新探索台湾乡建营造加本地大物业融合治理新模式，全过程开展社区精细化治理。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
2: 空竹记忆传承人，台湾青年许亚恩。
3: 我有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像之前我就开了1个多小时的课程，那他们也是从头学到尾，然后也学了好几个招式，然后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2: 厦门海沧鳌冠社区党委副书记林明逢。
4: 那我们就是借鉴台湾的一些成熟的经验，用我们社区宽惠纠衡的这种精神，然后融入到我们现在社区的治理经验里面去，然后就把它传承下去，然后让我们社区变得更好。
2: 吴秉章。
5: 我们在台湾做社区营造，其实更多的是做人的工作嘛，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套的模式引到鳌冠里面来，那我们透过我们的角色跟力量台青进来，引入一些文体啊，然后软性的服务啊，甚至是老玩家的服务来村庄里面，然后跟本地大物业做一个结合，对，然后也是希望说一起跟村民结合在一起，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共事共享，然后共创，那也让村民们一起达到一个共富的一个成果。
1: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治理提质，文脉相融，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3: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4: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5: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6: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7: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5: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2: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陆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6: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8: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台生朋友圈。
9: 金秋九月，大陆各地学校如期开学。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啊，刚刚过去的暑假是他们沉淀成长、探索自我的黄金时期。前不久呢，有一份在校生暑期调研问卷显示出了当代年轻人的状态，有人全力冲刺实习、备考、竞赛，努力地提升自我。那有的人啊是放松旅行，陪伴家人呢舒展身心，但也有近半数的同学呢因自律不足，让满满计划落空，虚度假期，倍感遗憾。
8: 今天的节目当中，暨南大学台湾学生戚家伟将通过分享他的暑期经历，告诉我们暑假并不是内卷赛道或单纯休憩，而是低成本试错、沉淀自我的成长契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戚家伟。前段时间看到一份问卷，调查上千名在校生暑假怎么过。看完我特别有共鸣，问卷里的数据很真实，排在前几位的安排分别是实习、打工赚钱、休息放松、旅游、备考，还有不少人会参加社会实践、学习新技能、搞科研竞赛。同时，调研也提到，将近一半的同学会因为拖延、沉迷手机，最后满满当当的计划全部落空。先说说我身边的台湾同龄人普遍的暑假状态。很多台湾本地高校的传媒专业学生每年夏天都会报名大陆的实习交流项目，像芒果台、广州湾区实习营、昆山青年研习营这类活动，每年都有大批世新、政大的同学过来。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利用一两个月进媒体、新媒体公司实操，积累作品，提前熟悉大陆全媒体的传媒环境。之前参加过两岸青年分享会，一位台湾世新大学的学姐和我说，她连续两年暑假来大陆媒体实习，比起在台湾本地小工作室打杂，这边能够接触大型节目策划、直播带货、乡村助农短视频，能够完整跟进一个项目从选题到落地的全过程，这些经历是课堂上学不到的。也有一部分台湾同学暑假选择留在岛内，要么备考语言从业证书，要么兼职打工攒旅费，约朋友环岛旅行，或者是参与本地的社区志愿服务。能够发现两岸青年虽然身处不同的环境，但底层需求高度相似，一部分人想要抓住假期提升竞争力，一部分想要趁长假好好休整陪伴家人，还有一部分学会平衡两者，一半时间实践，一半时间放松。我本科在浙江传媒的时候，大一暑期我特别的焦虑，刷社交平台看到身边的同学不是在电视台实习，就是外出游学考证，生怕自己落后。那个时候盲目给自己排满任务， 白天在线上练脚本创作，晚上练习普通话考习素材，周末还要赶各种兼职，可整个假期节奏绷太紧，越学越疲惫，经常抱着手机拖延到深夜，计划完成度不到一半，最后既没有沉淀像样的作品，也没有好好休息，开学之后身心俱疲。有一个来自台湾的交换生，整个暑假没有找高强度的实习，而是花半个月回老家陪伴长辈，剩下时间自学短视频剪辑，同时还跟着当地文旅社团做街巷人文记录，慢慢打磨属于自己的纪实短片。他和我说，不用所有人都挤去大厂实习，找准自己想要的东西更重要，如果只是为了简历好看勉强自己，反而很难有所收获。这番话当时点醒了我，原来暑假不是一场比拼，不用看着别人的节奏焦虑内耗。等到本科第二个暑假的时候，我也彻底调整了思路，不再把日程排得密不透风。我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乡村三下乡实践，和两岸同学组队下乡做助农直播，发挥播音专业优势，帮农户拍摄农产品宣传短片，录制解桌音频。这段经历完全改变了我对实践的认知。课堂上我们学到的镜头语言、播音语态都是标准化理论，但下乡之后面对朴实的村民、简陋的户外拍摄环境，需要随心调整表达节奏，用接地气的语言讲解农产品，还要根据田间实景灵活调整拍摄脚本。那段三下乡的暑假，我上午下乡走访拍摄，下午整理素材打磨直播文案，傍晚留出一小时散步放松，晚上和团队复盘当日内容。没有无止境的内卷，也不是彻底摆烂，劳逸结合的节奏让我收获满满，还让我把这一段的助农短片整理成了个人作品。后来读研复试参加比赛都用得上了，实实在在为专业积累加分。现在我在暨大读新传，暨大作为侨校也聚集了很多两岸学子，每年暑假大家的规划也分为三种类型，刚好是对应问卷里总结的三类学生。一部分是全力冲刺实习科研竞赛，目标明确提升就业竞争力，一部分主打松弛旅行陪伴家人发展爱好，还有部分的人选择平衡安排兼顾成长与休息。今年暑假我身边有不少台湾研究生学长学姐报名了广州大湾区台青实习项目，进入新媒体文旅单位做内容策划，一边实操全媒体内容创作，一边走访岭南非遗场馆记录两岸文化相通的故事。也有同门选择了聚焦备考论文，打磨参赛作品，每天固定几个小时研读文献，调试创作工具，其余时间出门跑步和家人通话，缓解科研压力。还有同学给自己留足休闲时间，完成短期社区实践之后，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陪伴家人，出门短途旅行放空自己。我自己今年的暑期规划也是实习旅游平衡性安排，我不再像大一一样把所有的时间都塞满任务，懂得留出松弛的空隙，反而做事效率更高，也不会陷入焦虑内耗。暑期是试做成本最低的成长阶段，不管是实习、实践、旅行还是学习，我们都能够利用整块的自由时间去验证自己是不是真正喜欢、适合什么方向。现在 AI 可以快速生成文案、剪辑短视频，只有亲身走进田野、走进职场、走进不同地域的生活，才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叙事视角。这些真实的体验是任何技术都替代不了的。问卷显示，近五成的学生因为自律不足荒废假期，我身边也有不少这样子的例子。有位台湾来读研的同学，暑期一开始就规划了完整的实习、论文、旅行清单，结果前半个月天天熬夜刷短视频，任务一拖再拖，临近开学才赶忙开工，旅行计划直接作废，事后满心遗憾。还有很多人会陷入攀比心态，看到别人实习考证拿竞赛奖项，就焦虑自己一事无成。作为常年参与两岸交流的青年，我见过太多的台湾同学没有跟风扎堆实习，而是利用暑假回乡记录本土民俗，整理两岸同源文化素材。这些独特的经历反而让他们在未来求职里拥有别人没有的核心优势。对于我而言，暑假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休息期，也不是无休止的内卷赛道，而是属于我们年轻人的成长加油站。对于两岸青年来说，暑假更是难得的交流、探索、扎根的契机。大陆的广阔平台给我们实习、实践、研学的多样机会， 而两岸青年彼此分享的假期经历，也让我们跳出单一的视角，看见更多元的成长路径。未来我会继续利用假期多参与两岸传播实践，多记录真实的人间故事，同时留出时间关照自己，陪伴家人。我想和所有的同龄人说，不必羡慕别人的假期，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踏实做好当下想做的事情。不管是实习、行走江河、静心学习，还是居家休整，只要有所收获，内心充实，就是一段有价值、不负青春的假期。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最近呢，四川成都为外卖骑手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暖心大礼，西南区域首个独栋式保障性租赁住房骑手公寓正式迎来首批骑手签约入住。那么骑手公寓租金贵不贵，入住体验如何呢？好了，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骑手公寓位于成都市金牛区梁家巷片区，周边商业、医院、体育场馆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交通便利，生活气息浓厚，
7: 就是很开心呀，设备全都是全新的，然后一应俱全，就觉得很方便。每个月平台它还会补贴优惠券嘛，然后我们实际租下来就400多块钱一个月。
8: 不像自己在外面合租的嘛，这里面卫浴那些都是单独的，不用跟别人一起挤。
6: 骑手公寓精心设计了两种户型，一单元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单人间和 loft 的跃层双人间，注重私密与品质。二单元则是简约紧凑的单双人间，主打实用与性价比，都是精装交付，拎包入住。骑手公寓负责人朱博介绍，租金按市场评估价9折执行，月租最低仅300多元，实行民水民电24小时热水供应，让骑手租得起住得安。
9: 一共有12种户型，一共108套房子，我们除了我们公寓的住宿

0: 另外呢，我们有很多的配套的暖心服务空间。签约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去询问他们的需求、痛点，为他们服务好。接手公寓不仅配备了飞机动车车库和电瓶车换电设备，还设有共享厨房、党员活动室等公共空间。此外，项目还创新性地设置了暖心客房，可供骑手亲人来容探望时申请短期入住，仅收取卫生费。
1: 成都市金牛区住建和交通局副局长蔡爱玲介绍，如今的骑手公寓原本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临街商铺，造纸厂宿舍和老车间。金牛区把闲置老厂房和旧宿舍加固翻新，改成了面向骑手们的保租房。老房子没拆，但价值却被重新唤醒。这几年，我们金牛区一共筹集了保租房有14000多套。针对现在的新就业人群的那个住房需求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怎么利用城市更新的一些政策或者流改建的一些政策，把这些存量的小面积的 土地不好，集约利用的项目，我们怎么来盘活，发挥它最大的价值，让他们能住得下来、留得住，感觉到这个城市的一个温暖。
0: 接下来，成都市金牛区还将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安居保障工作，打造网约车之家、货车司机之家、环卫之家等不同类型的保租房，从单栋示范慢慢连点成片，让更多的城市一线奋斗者在成都实现从城市过客到城市主人的转变。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很多人习惯把吃不完的面包呢随手放进冰箱的冷藏室，等放了几天之后拿出来啊，想吃的时候你会发现面包已经变得又干又硬了，没有原来的松软的口感。其实啊，这是因为淀粉的老化回升。
2: 现在呢，社交平台上流行一种新的说法，说面包啊放冷藏室更容易老化，这冷冻储藏才是正解。那不少人呢就开始尝试在家里面冻面包。
3: 哎，那么为什么面包放进冷藏室会变得又干又硬？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呢？换成冷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研究员范志宏的解答。
4: 淀粉的老化回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淀粉呀，生的时候它是不消化的，而且它跟水呢也不太亲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淀粉类的食物一定要加水，它还得加热，热到一定温度以上，淀粉类的食物它就跟水开始亲和，变软，变黏，就是我们认为熟的一个状态，叫做淀粉的糊化。那淀粉糊化之后，温度又降下来了，水分呢有可能会蒸发，淀粉呢就又往升的那个方向进展了，就是它有一个回升的趋势，又回到一个类似于升淀粉的状态，它不会百分之百回去，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往回走。这个过程就是淀粉食物的老化回升。
4: 冷藏的面包为什么更容易变得又干又硬呢？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
5: 老化回升这个过程呢，它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讲，0到4度这个冰箱冷藏室的温度，老化回升效率会很高，比在室温下效率还要高。然后如果要把它放在零下的温度冷冻起来，特别是在-18度乃至更低的温度冷冻，那么老化回升呢，就不太容易发生。
4: 为什么冷冻条件下老化回升不太容易发生呢？那常温条件下呢？
5: 这是要跟淀粉分子的运动有关系的。淀粉分子啊，在熟的状态下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跟水会亲和在一起，它会拥抱水分子。但是呢，如果是老化回升的状态，淀粉的分子和淀粉的分子它会靠近，它把水分子给挤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感觉到它会比较的干硬。假如说我们把它冻起来会怎么样呢？温度它是表现分子运动的一个指标，冷冻温度就特别低，温度一旦低了，分子就不好动了，它就没办法在自己扎堆站队了，它就保持一个跟水分子还在一起的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就不容易变干变硬。大家可能说，那冷冻的时候它不是也是硬的吗？不然，那是因为水结冰了，一旦你把它拿到室温下化冻，它就又回到一个疏松的状态。那常温怎么样呢？第一，它也会老化，只不过是比放冷藏稍微慢点。另外就是放在常温下，细菌长得实在太快了，不能放太久，霉菌毒素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所以说呢，假如你这个3-4天都吃不完这个面包，那建议你还是冷冻起来比较好，冷冻起来存上1-2个月都没有问题。
4: 面包冷冻之后营养会不会有所流失呢？
5: 冷冻之后营养是不会损失的，营养损失它也是一些化学反应，在低温下化学反应发展的速度都会很慢。大家知道在中学的时候做化学实验都要用酒精灯给加热啊等等啊，就是因为加热促进化学反应的发生。如果是冷冻到-18度以下，化学反应速度都会很慢，那么维生素的分解也会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冷冻后营养流失。
4: 面包在冷冻和复热的时候分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5: 冷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不透水的袋子里边，把那口要扎严， 为什么呢？因为冷冻的时候也会变干，冷冻的时候就是水的冷冻状态和它的蒸汽状态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的，这叫什么呢？叫升华。水是会从冷冻状态直接变成水蒸气的，那你放久了以后，虽然说一天它升华不了多少，那架不住你放上十天半月甚至一两个月，那最后跑掉的水分子也会非常可观，那面包肯定会变干嘛，而且面包的温度呢要保持稳定，不能一会儿温度高一会儿温度低啊，一直持续的保持在一个负十八度的冷冻状态下，这样它保持一两个月都是可以的。所以冷冻真的是保存所有淀粉类食物的好方式，包括什么包子啊，什么熟的饺子啊，各种饼啊，包括米饭呢、啊，通通都可以这么保存。带馅和带奶油都不妨碍冷冻，都适合冷冻保存，没有问题。复热的时候主要是你想要什么口感，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冷冻之前的那个口感，你就直接拿出来让它在室温下化冻就行了。假如实在是想再快的话，你也可以用微波炉，但时间一定要短，而且一定要用化冻这一档，千万不要用高火，因为你用高火的话那个水分会跑得非常之快，最后就变成干硬了。那么也可以呢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把它做成烤面包片的那种状态，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4: 听众朋友，说起曾国藩，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晚清重臣，仕途功业为人熟知，却很少人留意他在读书治学上走过的弯路。
3: 早年身在翰林院的曾国藩也曾陷入读书的困境，心气浮躁，涉猎庞杂，做事见异思迁，还常常熬夜玩乐，贪睡晚起，白白浪费大好时光。等到后来领兵征战，回望过往，他才懊悔自己早年读书散漫，发出了垂老而百无一成的感慨。
4: 也正是吃过缺乏恒心的苦头，曾国藩在家书中啊反复告诫兄弟做事要全副精神，专注一事，首尾不懈。他深刻剖析了读书无恒带来的种种弊病，也痛下决心改过自新，立志摒除旧习，靠日日坚持勤勉，成就学文与事业。
3: 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兵的解读，一起来聊一聊曾国藩关于读书贵有恒的人生感悟。
5: 说起名人的读书生涯，可能大家并不陌生，而第一个要谈的人物就是曾国藩。大家都清楚，曾国藩呀，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匆匆之际，都手无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他的第一大经验就是读书贵有恒。1857年隆冬里的一天，已从军多年的曾国藩给初出茅庐的九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曾国藩回忆道：当年啊，我刚到翰林院工作，本来应该是潜心苦读经典啊，可是自己呢好高骛远，涉猎了不少杂书，导致学问啊不成体统。等到六部工作时，早已习惯了看闲书的曾国藩往往沉不下心来钻研本部门的业务，就好比是半瓶水啊，似懂非懂，始终未能成为该领域的行家里手。等到年纪大了，领兵打仗之余，他还总惦记着在营帐之内读书，但就感觉自己也是左吃右处，说了一句话：做事垂老而百无一成，认为自己读书没有什么体会。那么既然是前车之鉴，曾国藩自然不希望九弟啊再蹈覆辙。他忠告道啊：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做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大家可别以为曾国藩是在反向凡尔赛，这可是他的什么呀肺腑之言。曾国藩所讲的读书无恒，他的弊端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无恒则一惰，徒费光阴。曾国藩能从科考小省脱颖而出，也算得上那一届湖南省的学霸了。然而他初入京师不免懈怠，读书漫无边际，况且翰林院平时管得也松，日子久了，曾国藩便爱上了夜的黑啊，不时与友人要么饮酒至三更，要么对谈到天明。到北京后第二年，日记里面常出现宴起二字。什么叫宴起啊？换作当下流行词，曾国藩喜欢刷夜啊，爱睡懒觉，熬夜贪玩，耗神耗时，读书不专心啊，长此下去，人会愈来愈懒惰。第二，无恒得散漫，缺乏毅力。一旦有了惰性，往往读书的动力啊便会不足。那么留在翰林院之后，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学问啊 还欠火候，原打算发愤图强。曾国藩想，那我就可以闭门读书了，奈何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他日后总结，这么多天啊，除了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帮人做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待户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你看，恒心不够，不仅做不成大事，就连往昔本可完成之事也难于坚持，不斥沦为半个废人。第三呀，无恒则丧志，百事莫成啊。名儒王阳明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那么可见，志向对一个人的读书生涯有多重要。人生最难克服的毛病常常是积弊，必须要痛下杀手改变自己。那么要从大处着眼，要树立真志。曾国藩将自己的号改为狄生，寓意是狄其旧染之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只有日日用功有常，自能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说到底啊，恒心之可贵在于平日建履，关键是勤。那么立志后，曾国藩果然不再晚睡晚起，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学问事功精进。这正应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刚刚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陈小春的一首《我爱的人》，这首歌呢是陈小春演唱的慢板情歌之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音乐作品，也是周杰伦特别为他来打造的一首歌。R&B 的曲风搭配上陈小春独特的嗓音，这样的一首歌呢，真的是唱出了很多人在感情之中的无奈。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乐坛的流行经典好歌。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可米小子的一首《求爱复刻版》。

在1991年，陈明真发行了《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这样的一张专辑。那专辑呢，是以爱情为主题，用歌曲为大家讲述不同的爱情故事。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就是专辑的同名主题曲《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可能是因为年纪、环境等等不同的因素影响哈，每个人呢对于爱情的价值观都是不同的，爱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爱情没有范本，它更像是一种技能，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学习。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演唱《17岁》，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如果有一天》之中。这首《17岁》是刘德华自己作词的歌曲，写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用这样的一首歌呢，和粉丝来分享专辑的心路历程。除了《17岁》这首歌，其实刘德华在《如果有一天》这样的专辑之中，也是参与了几乎全部歌词的创作。那整张专辑呢，就像是刘德华自己的诉说，岁月、一切过往、现在的一些负担，都被刘德华很坦然地说了出来。接下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演唱《暧昧》。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庾澄庆的演唱《叶子》，也是他翻唱阿桑的一首代表作品。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庾澄庆的一张翻唱专辑《Ladies Night》之中。这样的一张专辑之中呢，哈林也是翻唱改编了很多女歌手的代表作。在编曲上呢，他很大胆地加入了不同的音乐元素，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叶子》，原本是非常悲伤的一首音乐作品，但是经过庾澄庆的改编之后呢，他加入了电子乐的元素，忧伤之中又多了一份坚定。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乐坛的经典好歌，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谢霆锋，《香水》。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茹芸的演唱《独角戏》。那这首歌呢，收录在她的专辑《如果云知道》之中，是许茹芸的代表作。这首歌伤感凄美，将云式唱腔发挥到了极致。许茹芸独特的气音确实有独到之美哈，令人回味。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

在2002年，李圣杰发行了专辑《痴心绝对》，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呢，是他的好朋友蔡伯南听了李圣杰自己的爱情故事之后，有感而发的一个创作。唱自己的故事呢，会更加的投入，也让这样的一首《痴心绝对》更加的有感染力了。这首歌也成为了李圣杰的成名曲。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听到的都是乐坛的经典好歌，而继续的歌来自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周迅不管是唱歌还是演戏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刚刚这样的一首《飘摇》是周迅演而优则唱的第一首音乐作品哈，虽然是第一首歌，但这首歌呢非常的成功，也让很多人记住了周迅的演唱。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动力火车的一首经典歌曲《那就这样吧》。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阮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加做阮的粉丝。内底呢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故事。也今仔日的节目为咱乡亲带来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文化为善，今仔日做阵来去分享一项福建的非遗——零化木画字印刷技术。第二部分的闽南风做阵来去了解是厦门即个是厝边头尾的代志。第三部分的养生堂，今仔日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麦穗，也就是玉米。也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这条歌曲了。先来分享的是文化遗产。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佳讲。大家好，我谢玲。今天的节目头一部分文化遗产，咱最近来去了解的是宁化木瓦里印刷术。

0: 伫福建莲花生活的客家人呢，甲族谱的修订看作真重要的代志。每一个姓氏呢，拢有家己的族谱。也因在地人呢，甲这个老宋体通过木瓦字印伫个当地生产的这个纸顶面，会当保存千年。这款传统的木瓦字印刷的方式，伫个莲花这个时已经用700多年啊。稍落去来听木瓦字印刷机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邱兴勇的分享。
1: 立即启动塔基重案，今日发布塔基重案，祝圣先生柳金恩，今日发布塔基重案，呼迎上将。
2: 41岁的邱航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4代传人，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作谱师。族谱，一个家族血脉相承的历史坐标，是中华民族的3大文献之一，它为人们解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永嘉之乱，唐末兵祸，宋氏倾覆，中原汉民为躲避战火，扶老携幼一路向南，从而诞生了古老汉族的一支新民系——客家。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抵达闽、粤、赣3省交界处宁化石壁，开荒垦殖，繁衍生息。部分客家先民又从这里出发，奔向五洲四海。颠沛流离、聚族而居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客家人敬祖慕宗的传统，把族谱的修订子印视为千秋伟业。几乎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族谱。外形方正卷绣的老宋体，通过木活字印在当地生产的玉扣纸上，墨迹清晰，渗透植被，能保存千年。这种传统木活字印刷方式在宁化周边已被沿用700多年。时光飞逝，科技日新月异，费工费时的木活字印刷已逐渐被高效快速的电子排版印刷所代替，昔日靠制作族谱为生的谱师便纷纷改行。但性格倔强的邱航勇依然执着地坚守着这门祖上传下的技艺。
3: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2: 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掌握的一门技术，首先要将刻的字用毛笔反写在木模上，再用刀刻成字模。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3: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腻。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什么晚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2: 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邱航勇的独有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 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邱恒勇从小便跟随父亲邱卢明辗转于宁化周边乡村，上门为人修谱，居无定所。印制新谱，首先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3: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2: 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3: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把这个字补回去。
2: 各姓氏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驻守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如今已能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
3: 排版完，我们就校对，校对无误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把它每个字把它固定住了，固定好了，然后就开始印刷。打墨是最有技巧的，首先我们墨水你要把它打均匀。就是包括每个角落你要打到墨，而且每个角落的墨打的都是很均匀的，如果你墨没打均匀，你印刷出来可能这一块可能就是糊掉的，那一块可能就是看不清楚。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的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2: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按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便宣告完成。按照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
1: 今天我给他从什么呀？要从了牙根就到。
2: 2010年，中国木活字印刷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宁化县政府加大对木活字印刷术的宣传和保护，邱恒勇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利用政府搭建的各种平台进行宣传推广。2019年8月，邱恒勇带着心爱的木活字漂洋过海来到了巴西，从一位非遗传承人到一名文化使者，邱恒勇顿时觉得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这次异国他乡之行让他信心满满，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势单力薄了。

什么怨叹，准备好世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的闽南风，咱先来分享的是，你敢捌听过厦门版的这个地马古道？那今天咱就最近带着记者，也个厦门市博物馆副馆长陈东，到底厦门东湾顶开的半岭古道。
1: 安溪同安就是这个道理。
2: 2300多米，沿着这个山边修建的，
3: 拔都拔不起来。
2: 沿着这个磨损的痕迹嘛，你看，商人啊，这个行人运输的工具啊，它采用都是罗马，可以称作是茶马古道。
3: 我今天呢是考古小白，来到了同安汀溪的半岭古道，来学习考古技能，探寻厦门版茶马古道的历史往事。
4: 好像很需要力气的，
5: 上下
2: 手好像要上下吧，
3: 这样哦，就是要直的，不然会拔不起来。
2: 是我们打这个洞是要探下面有没有遗迹，有没有这个石头铺的路，有多深。剥离的时候，我们得看到这个有没有一些遗迹，很光滑，这有使用痕迹啊，石头的缝啊，互相交错之间都是有规律的。
6: 半岭古道现在或许不被厦门人熟知，不过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它已经是连接山海的交通命脉，串联起厦门、泉州一带的海陆贸易。
2: 从同安古县城一直到安溪、南安，还有永春、大田这一带的交通的一个古道，货物啊就放在这个木棍子上面，在这边休息，所以时间久了就形成这么一个通窝。
6: 半岭古道依山而筑，山石铺设的路面最宽接近2米，最窄不到1米。蜿蜒盘曲的山路上是山间铃响送货来的景象，山旅人肩挑马驮，把泉州、安溪、南安等地的茶叶、笋干等山货运送到同安西溪、汀溪码头，走上海路，而海路带来的洋货、海鲜等也会驮运回山区。古道沿途的水渠用于排水，也是古时的保鲜设施。
2: 水池里面啊，浸泡一下，啊，相当于现在这个冰镇的意思啊，像哎保鲜，再继续哎赶路，一天以内就要把这个海鲜啊运到安溪啊、南安这一块。
6: 山间林野，野兽强盗时常出没，每一次出行都是前途未卜。路边石砌的土地公小庙是山旅人祈祷平安的慰藉。沿途的石柱驿站是风尘仆仆身体的休憩之所，
2: 这可能是一些缸啊、瓮啊留下来的。这个驿站是休息的地方，它有可能在这边当时有煮东西啊、做买卖啊这样子。
3: 以前很繁荣，说明
6: 古道、石庙、驿站、冲楼，这些依然可见的历史遗存，见证着这条古道曾经的兴盛，更诉说着往来商人们的故事。
7: 以前古道就哎都是客栈嘛，
8: 这个楼在古道旁边嘛，哈，应该是过头回来换哨，可能还有冲嘛，还有枪嘛。
9: 对呀，有啊，
8: 有看守，有值班的哈。
1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母亲他们还在这边开换装客栈。那我们这个村庄之前就是靠这一条茶马古道，然后来就断断续续，一年比一年少。
2: 这次的这个调查，我们能了解当时沿海跟山区的这条线上的贸易。
3: 我觉得它是一个从点到一个片的一个感觉。
2: 当时的经济、当时的商贸，还有当时的交通。
6: 上个世纪30年代，同安前往安溪的公路开通，肩挑马驮逐步被汽车货运所取代。时过境迁，我们以考古之名走进半岭古道，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步都珍贵。山海开拓者的勇气与智慧，带领我们走进历史，也走向未来。
3: 就感觉你和这个地方是真切地联系在了一起，唤起自己对于这种历史的认可。
11: 不仅保护文物这个本身，也把它这种历史文化给传承下来了。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夏玲。厦门的东白山即马是真有名的一个旅游景区啊，也一个东白山片区呢，包括东山社、东白山社两个自然村，有一千多人口。几年前呢，这两个社中村阁是无特殊较乱的这个现象。伫个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面，两个社中村经过地理打造，即马已经变作城市山海生态景区。也今仔日最近带着记者到底这个来去了解一下。
7: 在东平山，一辆红色的公交车沿着蜿蜒的山路缓缓向上行驶，穿梭在绿意葱茏间。这条2020年开通的东平山客运专线，为居民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乘车上山的东山社居民孙慧华指着窗外的美景，向我们讲述着

0: 里的变化。
1: 2002年嫁到这边来，确实是变了很多。之前我们这是路都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那我们都是骑着摩托车走路上下山这样子。开始改造公路呢，也都改造了，路灯也弄了，公交车也跟上了，现在很方便，10分钟就来一趟。
2: 东山社站到了。
0: 跟着孙慧华，我们走进了东山社。曾经这里由于无序开发，环境脏乱差，水电常常供应不上，居民日常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如今取而代之的是整洁通畅的道路和规范有序的院落，改造后的水电基础设施让大家生活无忧。
1: 以前是积压满地，哇，都是很脏，现在呢环境屋后都改造后了，整个村庄就干净了，很漂亮了。我心里是很高兴，很感谢政府说来帮我们改造了整个村庄。
3: 连间归的塞纳峡谷帮盖完叶菊英，
4: 我们的城中村改造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市委市政府推动了我们城中村的基础设施的改造，比如说像污水管网的改造，一些违章大概的拆围
0: 补绿，人居环境整治，是东山社开启城中村治理的第一步。去年连前街道成立东山社东平山社城中村现代化治理驻村工作组，通过党建引领、支部带村，凝聚村民力量，共同推动村庄治理。环境脏乱差，工作组便着手整治强弱电管线、池塘水系，提升村容村貌。村民不理解，社区干部便走进村民家中宣传引导，倾听村民心声。公共空间不足，党员便带头整改房前屋后，让出空地，用真心换取放心。
3: 东山社居民肖东进，
5: 有垃圾分类，有停车场、洗手间、体育休闲广场，还有凉亭，很有序又很整洁的。很多市民来到这边，对，会很惊奇，这边怎么那么漂亮？
0: 城中村颜值刷新了，如何做好维护呢？在市住建局指导下，连前街道建立了大物业管理机制，逐步解决城中村管理碎片化、交叉化的问题。
3: 连前街道塞纳峡谷网盖完，叶菊英。
4: 与国企建花合作，后续他们会对整个村庄的道路、公厕等等进行一些维护和养护，使整个村庄继续保持现在的这种整洁干净的村容村貌。
6: 城中村现代化治理不仅让百姓的生活更加舒心安心，也给居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继续乘车往前寻找答案。
2: 东平山社站到了。
0: 乘车来到东平山社，这个小院落里十分热闹，市民游客在这里喝茶闲聊、散步垂钓，悠闲地感受乡野风光。岳向阳是这家慢生活馆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之前这里是一个闲置的池塘，经过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周围建起了木栈道和围栏，环境景观得到了提升，于是他向村里承包了这块地，将它打造成为慢生活馆，每周末这里门庭若市。
3: 东平山社慢生活馆负责人岳向阳，
7: 政府这边他就是把周边的这些一些水，你包括水系啊，包括道路啊，全部都铺垫得比较好。当时我也是一眼就相中这边一个发展的空间了。通过这种城中村的治理，现在山上的环境也变美了，我们在山上经营的这种休闲空间也变大了，对我们发展这种文旅产业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这两年，越来越多东山社、东平山社的村民和岳向阳一样，通过出租房屋或自营的方式，打造围炉煮茶、休闲露营等业态，给村庄带来了效益，也带来了人气。
3: 东平山社东支部书记帮悠悠，
8: 原先我们是好像自认为是个农村的那种感觉，现在这种就说有这种发展前景的话，对于我们来讲，应该说有一个更多的那种期许吧。
3: 连前街道塞纳峡谷居委会委员叶伟良，
9: 我们正在加强村企合作，盘活集体资源，让我们的居民也能走上吃旅游饭或生态力的生态惠民之路。
0: 如今东平山山海交融，一步一景，东山水库、山海健康步道、梅海花台都成为了厦门旅游的新名片，片区还充分发掘林地、耕地等资源优势，正规划打造观光农业、户外团建、山地越野赛等项目，探索文旅发展新路径。
3: 连接过的东山社、东北山社、社中村现代化地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陈林。
10: 在岛内的耕地是比较少见的，那我们东平山上拥有的这些两三百亩耕地呢，我们就可以去策划一些农耕研学、生态农业等等这种项目。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想说挖掘在地的非遗文化，在山上策划一些文化艺术的产业来落地，扩大我们东平山的影响力，进一步带动村民的增收，让我们真正的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这个最终目标。
0: 在采访中，我们看到东山社、东平山社通过党建引领、产业提升、文化挖掘，一步步破解城中村现代化治理的难题，实现了生态绿和发展红的双向奔赴。漫步在这里，山间静谧，流水潺潺，仿佛置身于城市中央的世外桃源。也期待这个不断发展的山海城市会客厅能让村民更加安居乐业，怡然自得。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玲。刷落去的养生堂，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玉米。也真侪朋友知影讲，玉米呢有分做即个糯玉米，佮有甜玉米，也到底哪一款的力量较低，哪一款心肺疼较凶呢？来听营养师的分享。
7: 玉米家族大点兵，甜的、糯的、能生啃的，到底谁热量低，谁升糖猛呢？今天咱们一次说清楚。我们先说甜玉米啊，这个呢是在基因控制下，它在生长时呢就可以不把那些可溶性的糖转化成淀粉存起来，或者说存的比较少，结果就是淀粉少，可溶性糖多，再加上皮薄汁多，所以就会非常的脆甜啊。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呢，像是黄甜玉米里76%都是水，只有7%是淀粉，还有6%是糖。所以说它确实是吃着甜，但是呢总体水多干货少啊。对了，就是很多人呢可能会问蔬果玉米，觉得它是甜玉米里非常适合生啃的一种，所以担心它是不是血糖反应高啊，或者是担心它不安全啊。其实呢它是杂交选育的，完全可以放心吃，也就是说不是转基因的，但是其实就算是转基因的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我们再来看糯玉米啊，这个呢是靠相应的基因控制，让它的直链淀粉的合成被阻止，从而呢产生更多的支链淀粉，甚至呢这个支链淀粉的比例可以占到总淀粉的接近100%，最后这个玉米粒就不那么透明了，有点像蜡的那种感觉。它的淀粉含量呢是接近30%啊，比起甜玉米要高得多。尽管甜玉米吃的甜，但是热量高的其实仍然是糯玉米啊，因为它毕竟淀粉更多一些。那100克的甜玉米粒呢只有86大卡，那么一般一整根呢可能也就是高一点到120多大卡，而100克的糯玉米粒呢只有140到220大卡，一整根呢是有160到240大卡。所以你看这个热量呢接近是甜玉米的2倍了，而且呢糯玉米的升血糖是会更快的。那么为什么呢？问题就出在了这个支链淀粉的结构上。那这个支链淀粉呢，它的结构其实就好像松散的树枝一样，就相当于外面的这个支链上的类似葡萄糖的这种分子结构的话都可以露在外面，这样消化酶呢一来就可以把它们扒下来立刻的去消化了，所以血糖呢自然也就蹭蹭的往上冲了。那有研究发现，支链淀粉多的年糕的话，它的 GI 甚至可以比葡萄糖还要高。所以啊，如果你想控热量控糖的话，记得选甜玉米。甜玉米呢它是更像果蔬一样，而糯玉米就是妥妥的主食了，热量高升糖快，甚至呢你可以用甜玉米代替一部分米饭，这样你的血糖反应也可以降下来一点。包括你吃一些快餐的时候啊，以后记得用甜玉米杯，可能也会健康一点。那这里顺便提一嘴啊，就是完整的玉米粒它才算是全谷物，但是和燕麦啊、藜麦啊、小米啊、糙米比起来，它的蛋白质啊、纤维啊、矿物质啊其实是偏低的，所以一定要记得你别啃一只玉米当做一餐正餐，蛋白质可能会不够，它更适合搭配着吃。我们再来说超市里非常常见的四种玉米制品：玉米身、玉米面、即食玉米糊糊、即食玉米片。那你猜这个血糖反应哪个最高？我们先说玉米身啊，它呢就是把去掉胚芽的玉米粒碾碎成了小块。为什么要去胚芽？是因为这个胚芽里的油脂比较多，容易氧化，不耐放。代价呢，就是会损失一部分维生素 E， 还有一些矿物质。玉米面呢，它是把玉米磨成粉，但是这其实也分是全玉米粉和脱坯的这个玉米粉。买之前呢，可以看一下配料表啊。一般来说，全玉米粉它营养保留的会更多一些。好消息是呢，以上这几种它其实都算是粗粮了，所以它们做出的粥啊、饼啊什么的 ，GI 一般来说都不算是高血糖指数的。所以控糖人群呢还是可以适量吃的，但是呢如果加了很多水的，比如即食玉米糊糊和即食玉米片的话啊，那它的血糖反应真的好高啊，因为它已经经过了一个熟化的处理，蒸煮啊、压片啊等等，营养损失又大啊，产品有的可能甚至还加点什么糖啊、麦芽糊精之类的，虽然是方便，但是你就别指望健康了。最后再提醒啊，啃玉米棒还是很不错的，那留在棒子上呢没啃干净的那一小块其实就是胚芽，所以呢这里也是挺有营养的，下次尽量吃的干净点。那还有很多人可能关心像白粒的、黄粒的甚至紫的啊，哪个更健康一点。其实啊这里边呢主要是看比如像叶黄素啊、玉米黄质这种成分，那黄色甜玉米含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啊，是很不错的，白玉米就没这福利了。紫玉米呢其实是

是因为里面有花青素。那花青素大家也都知道是挺好的一个东西，所以尽量的话还是选择深色一点的黄色呀或者紫色这种。还有像玉米罐头啊，商业速冻的玉米，它们的主要营养素其实影响是不太大的，吃起来又方便，大家还是可以家里考虑一下常备的。但是买罐头的时候呢，记得选钠少的不加糖的。好吧，以上这期我们已经把玉米给大家理清楚了，你爱吃哪种玉米，欢迎在评论区中告诉我。好吧，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抽得弯路的营养师。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家台化险送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

0: 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咱厝上正讲的养生堂。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要来讲到一款西南民众啊经常用到的调味料，叫做木姜子。木姜子，那这个物件呢，味素真特别，掺在这个菜内底，阁会当提味。啊，伊对身体到底有啥物款的这个好处呢？咱继续来听营养师顾中义的分享。
3: 第一口，
4: 这啥呀？
3: 第二口。
5: 调料被放进饮品里，听起来很离谱呢，但是你了解它之后就会觉得还挺合理的。它是什么呢？木姜子。那北方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说过，但它呢却是云贵川湘朋友们的心头尖上的这个神奇佐料。木姜子呢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香料，又叫做山胡椒、山苍子。那最神奇的是啊，它的花叶果皮根全都是香的。木姜子里65%到70%的成分都是柠檬醛，所以啊，你一闻呢，第一秒就是浓郁的柠檬味，嚼下去呢又冒出了黑胡椒樟脑的凉感，还有辛辣的木质香。也就是说，一个人干了柠檬、花椒、黑胡椒、薄荷四种调料的活。那它的辣呢也很温柔，不像是辣椒是那种直来直去的，它是那种淡淡的麻和微微的灼热感。爱它的人呢会觉得奇香难忘，不爱它的人呢却觉得有一种肥皂味。那云贵川为啥爱它呢？其实有三个非常实在的理由。第一就是解盐，花椒、胡椒一样有着提升咸味的能力，特定条件下能够少放39%的盐，你也吃不出区别。古时候呢，南方山区的盐运不进去，山民们就拿木姜子的果实当盐用。第二呢就是抗菌，木姜子油啊，它可以抑制大肠杆菌、金黄刺葛葡萄球菌等等常见的致病菌，可以延长你的蔬菜呀、肉啊、鱼的保鲜时间。第三呢就是抗氧化了，木姜子里的柠檬醛、方樟醇本身就是抗氧化成分，加进油里啊可以抑制油被氧化。但是呢我得提一句啊，就是这些呢都是成分层面的研究啊，现实层面中你别把它真的当保鲜的神药去用。但是啊，烹饪时多用一些木姜子之类的香料，少放盐呢还是一种好事。接下来啊，我们就看看西南人是怎么把它吃到极致的。首先果实就是捣碎拌凉水做蘸水，贵州酸汤鱼呢不管红酸白酸都要加它点点睛，云南呢干脆直接拿它加生抽，可以腌成酱浸山胡椒，它自己就是一道下饭菜。还有就是油，鲜果不好保存，还可以做成油拌面啊、拌米线啊，给汤提味啊，倒一点点就够了。还有树皮呢，去西南你可以看到服务员往锅里啊直接削树皮，哎，别奇怪，那就是木姜子的枝条了。四川彝族辣子鸡呢也会用到晒干的树皮的细粉。还有花和叶，就是云南人会吃木姜子花，比果实会更香。广西、湖南呢还会用叶子去泡茶消暑。还有树根，彝族名菜香疙瘩鸡呢，就是把根它捣成这个粉拌到鸡肉里。还有这几年非常新奇的吃法呢，就是把它加到咖啡啊、奶茶啊、冰激凌啊、酸奶里啊，就像我开头喝的那杯木姜子饮品一样。所以你看，果皮、花、叶、根，木姜子它全身没有一处是被浪费的。如果大家想尝试呢，还是要记得两件事。首先就是第一口可能觉得怪奇怪的啊，但是没事儿，你还忍一忍，坚持一下。第二口没准就真香了。第二啊，就是入门从木姜子油开始啊，这个最不容易翻车，烹饪时候可以放它一点，帮你减盐。那么你吃过木姜子吗？你喜欢这个味道吗？评论区中告诉我。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2: 好，各位乡亲，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讲，阿玲就甲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啊来开讲。
9: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乡亲，时代台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着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因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这部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这部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福建漳州大雄投资区，啊，这是大陆大资企业发展上界牌的所在之一。咱的台胞看病服务啊需求也真多，漳州市第五病院是先行先起，打造台胞医疗服务样板。伫今仔日这部内底会为各位乡亲来做一个详细报道。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看咱台湾同胞大资企业来大陆第一家园的第一站福建厦门。在厦门吼，既有法的建设保障，为咱的台湾青年发展来筑了制度根基，更加有家的温情，和咱台青伫个对方的楼顶有厝内人的温暖。伫个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相关的报道。各位带各位乡亲甲脚步来行向南京。南京的中华门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都伫南京时阵起的南京名城墙的第十三座城门之一，奉叫做天下第一红城。伫今仔日要来听，吼，咱是对着台湾老师周美华，吼，伊是来自黄冈师范学院，吼，做伙来去探访这座古城门，来去感受历史。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甲民生相关的消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九月一日开始实行，新版本目录药物总数是增加到794种，新增加116个品种药物。伫今仔日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了解详细报道。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的主要内容。咱节目的第一部分先甲眼光来看向福建的漳州。福建漳州大雄投资区是咱大陆大资企业发展上界牌的所在之一，有真侪大资企业伫这所在定根发展。也有很多台湾同胞在漳州，所以漳州的医疗服务需求很多，为了精准适配咱台湾同胞看医生的关系，来解决咱台湾同胞看医生的一些难点。在漳州大雄投资区的漳州市第五病院是先行先起，打造咱台胞医疗服务的样板。最近记者也是今日到甲漳州市第五病院，了解到这个病院为咱台湾同胞医疗服务提供一些创新甲探索的举措，详细情况，咱做回来

0: 样记者报道。
1: 彰州市第五医院姚辉煌，
2: 我们是在2023年9月份开始谋划整块的一个诊疗区，所以到2024年4月份，我们就正式把它投入使用了。因为台山区的话，台胞特别多，而且台企也特别多，涉及到各个方面的专业，我们对医生做了全面的排班。
3: 姚辉煌告诉记者，彰州市第五医院于2024年4月揭牌成立彰州全市首个公立医院台胞诊疗服务区，同步启用全市首个县级台胞健保一站式服务站，搭建起适配台胞的特色医疗服务体系。
1: 彰州市第五医院姚辉煌，
2: 台胞在大陆就医超过5天，住院5天以上的啊，他通过把一些手续准备完整，我们通过这个健保服务站的话，他可以一站式把它完成手续的一个整理。我们工作人员会把公证处的叫过来，会把邮政的叫过来，然后现场通过公证，然后把它邮寄到福州的海基会，然后海基会再把它邮寄到台湾，然后就这解决完的话，台胞只要回到台湾，他们就是能够直接就是把它报销 拿到手的，省得他返沪的一个奔波。
3: 据了解，2025年6月，彰州市医院正式与台商投资区签订彰州市第五医院委托管理协议，依托三甲医院优质资源加持，托管后的彰州市第五医院持续优化医疗服务质量。同时，医院延伸服务触角，常态化参与台胞诊区诊疗工作，还深入走访辖区台资企业，聚焦台企职工职业健康、日常诊疗、慢病管理等核心需求，开展健康宣教、义诊筛查、健康建档、健康管理等便民服务。
1: 彰州台商投资区台商联谊会会长陈富泽，
4: 在这彰州台商投资区已经设厂今年第30年了，创办了2家企业，现在员工有大约1200人。那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及生活离不开我们彰州第五医院，以前叫角美医院的护航。因为我们是属于金属表面加工业，都是重设备的工作环境，那偶尔员工有些工伤，就第一时间就到我们第五医院这边来救治。
3: 今年6月，陈品瑞入职彰州市第五医院口腔科，成为首位在五院任职的台胞医生。陈品瑞表示，医院领导、科室同事对他的帮助，让他很快适应了临床工作。
5: 基本上刚来个2-3天就很快投入到临床工作中，也不会说有特别大的不适应或什么，因为还是服务群众，然后解决附近居民的一些口腔问题。台湾的医师普遍会比较细心，然后诊疗他们会比较注重诊疗的一个服务，包括比较关心患者的一个就诊体验啊这方面。然后呢，我会把这方面呢带入到现在的一个工作中，日常的看诊啊，就是会比较关注患者的一个就诊感受。
3: 记者了解到，经过常态化专家驻点带教、全方位技术赋能和特色服务升级，彰州市第五医院医疗服务质效、诊疗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疑难重症救治能力显著增强，切实打通台胞及当地居民就近医疗的最后一公里。

0: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去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赶快会当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甲咱跟来看向福建的厦门。厦门红叫做是大包大租企业来大陆第一家行第一站，所以为这个第一站也会当看出厦门的地位，哈。厦门这个所在既有法律的建设保障，哈，这个法律是为咱台湾青年发展来筑了这道根基，更加有家的温暖，哈，和咱台湾青年伫个拍拼的路顶，哈，有了足济厝内人的关心，哈，亲像伫个厝内同款。在这个所在，一批又一批台湾青年跨过海峡，哦，将青春的汗水是伫个厦门这个所在，哈，来去做出足侪贡献，和梦想伫个厦门这个所在来去实现。下面这部分，咱做会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廖汉聪是位两岸上班族，他在台湾岛内从医，每个月都要坐着飞机到厦门长庚医院坐诊。跨越海峡，廖汉聪的从医之路无缝衔接。这得益于厦门推动台湾人才职业资格便利化改革。台青廖汉聪，
2: 厦门这边帮我们直接做认证，让我们能够得到行医的资格，不管手术看病其实都蛮方便的。
1: 2025年1月，厦门经济特区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是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切实打通台湾人才在下职业成长通道。以往台湾同胞西进发展总担心水土不服，如今厦门正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来这里就是回家。台青廖汉聪，
2: 厦门这边定期会举办那个学术研讨会，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学术研讨会跟这边的专家、整形外科一些特殊疾病的重建的交流。那我想两岸都各有各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经由这种交流可以让大家互通有无。
1: 如果说法规制度是吸引台青登陆的强磁场，那些扎根厦门的创业先行者就是台青来厦逐梦最鲜活的代言人。2025年2月，厦门科图新智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创始人是来自台湾桃园的90后青年游才征。他登陆发展多年，此前曾在北京高精尖行业算力中心任职，并从中发现了创业的新机遇。台青游才征，
3: 那当时在算力中心里面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发现了以前的算力其实是用集群的方式，不管是租赁还是售卖给客户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中小型客户可以承担的费用。所以我意识到整个算力市场它会下放到中小企业可以去承担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中小企业发展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向。所以毅然决然，其实我就以人工智能然后的一个开发，然后作为我的一个新的起点。我认为不管是在整个厦门是对台的一个方向，甚至是在前沿科技领域上，它是有双重的一个叠加的一个效应，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就是决定在厦门这边创办了人工智能这一个公司。
1: 公司落地厦门后，由财政获得办公场地、算力资源、产业对接全方面扶持，企业迅速站稳脚跟。如今公司集结了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20名专业人才，他们自己研发的人工智能产品正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产业市场。台青游才征，
3: 政府引导之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成功服务了像是央企然后国企，然后在今年的部分也增加了2个上市公司的客户，那整个发展方向的话还是非常好的。
1: 5分钟是许多上班族梦想的通勤时间，这对于台青方玉祥来说已经成为现实。2025年9月，福建首个以居住加创业深度融合为特色的台青社区在厦门市翔安区投用。社区创新打造楼上居住楼下创业的融合模式，不仅为方玉祥的生活带来便利，还直接拉满他创业开店的进度条。台青方玉祥，
4: 因为我平常有次去买零食，然后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有时候如果踩雷了就是不喜欢就剩下都不吃，然后我希望把所有的品项都分散出来卖成1块钱，也包括我们有进台湾的凤梨酥跟泡面跟一些糖果饼干，也把台湾味带过来给这边的消费者。
1: 每一段登陆的旅程都少了几分跌跌撞撞的青涩，多了几分从容追梦的底气。 两岸融合的根系早已根植于厦门一次次破冰的政策探索里，缠绕在先行先试的制度实践中。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来两花到三工，两花到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一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南京的中华门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都伫南京时阵吼起的。南京明城墙的第十三座城门之一，和中华门是世界顶头现存规模上界大、保存上界完好的和这个堡垒式的红城，奉叫做天下第一红城。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吼，咱就对着恩公师范学院导老师周美华做伙来去探访这座古城门，来去感受历史。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宗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号称是天下第一瓮城的南京中华门。600多年前，朱元璋攻下了元朝统治下的吉庆路后，就把吉庆路给改名为应天府。此外，朱元璋还听取谋士朱升的建议，要筑高墙囤积粮食，但却不能急着称王。于是呢，从1366年起，朱元璋便下令要开始兴建南京城墙。南京城墙的建立不仅巩固了南京本地的防守，也让朱元璋可以蓄积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他日后的一统天下果然是奠定了更深厚的根基。南京城墙的建成虽已历经了600多年，但直到今日它能是依旧非常稳固，因为这是用了约28年，在以超过3.5亿块的砖块才修建完成的。如今现存的城墙呢，也有超过25公里，而其中的中华门则是城墙的正南门。一走进中华门，我们便会看到在城墙上“中华门”三个字，字迹非常端正。从空中俯瞰，整座中华门的结构就像是眼目的目这个字，整体布局是顺着中轴线而建造，所以看起来会非常的工整。站在城门前向里边望去，就会望见一进又一进的拱形券门。从没想到原是作为军事用途的城墙，却能因这层层叠叠的拱形券门而形成了与古代园林设计具备同样果效的视觉美感。我们在城门前站了许久，因为那从城墙里所透出的历史氛围瞬间即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它就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祖，很坚定却又饱含着极浓烈的情感，在对我们进行着极温柔的交流。中华门究竟有多固若金汤？我们只要向上仰望，那高达21米高的墙体就会非常的叹为观止了。21米究竟是什么概念呢？那可是个7层楼的楼高啊！这么高的墙体全是由巨型条石以石灰、糯米、桐油等粘合而成的，即便是墙上的每一块砖也是非常坚固，因为在中华门里的每一个砖块上面都得清清楚楚地写上这块砖是哪里烧的，由谁来烧，什么时候烧的，砖如果没烧好，这可是要问责的哦。中华门除了城墙很高耸，它的城门也是非常厚实，城门上呢有一层铁皮，即便想要火攻恐怕也不容易。第一道城门就算是被攻破，也会发现要闯进城里的难度实在是太高了。为什么？因为每隔一段距离都设有一道凹陷的石槽，可以作为升降千斤闸的槽口。每一道的千斤闸的闸门呢都非常厚实，全是包铁的木门。正因中华门内有4道城门，所以在这4道城门内并有3个是围合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瓮中捉鳖的瓮城了。 而在整座城里至少就设置了四道的闸门，每一道闸门都能在几秒内迅速落下，不仅能切断敌军部队的前后连接，还能把敌军给关入瓮城。一旦秦军入瓮，敌军便只能坐以待毙的接受城墙上早已布置好的万箭齐发。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至少在三国时期，荆州所修建的城墙内不是早就已经有极巧妙的瓮城设计吗？为什么到了明代，敌军进入到中华门内竟然还会受骗，而被这瞬间落下的千斤闸给关入到瓮城里呢？原因就在兵不厌诈啊。敌军攻入后，我方还得与敌军来段激烈应战，但我方必须是不得已而节节败退。敌军见这情势，自然是会更勇往直前，一旦冲进一道城门内，闸门便会瞬间落下，此时敌军即便已察觉上当，也是无可奈何啊。最有趣的是，在中华门里竟然还有这27个好深好长的长兵洞啊。这些长兵洞平时是能够让士兵休息和储存物资的，一旦遇上作战就得用于长兵了。任凭敌军如何强大，首先那四道的千斤闸门一旦落下，就已经是先将他们给全关进瓮城了。而这大军若是在顷城而出，那个杀伤力又岂是哪个敌军能够应付得了呢？
0: 听了周老师的介绍，那个72座这个长兵洞可以让我们听到600年前的这些跟军事相关的故事。中华门被叫做天下第一红城，也正是因为这座城门可以做到攻守兼备啦。要不过这座城门除了这个铁血红屋以外，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传说，这是说那当时修这个城门的时候，朱元璋向首富新万山丁用传说

贡献非常大。据说当时在修建到最后一道城门时，地基竟然是反复的塌陷，城墙根本无法稳固。总设计师刘伯温在勘察了整个地形后，发现原来是城墙的地底下竟然还藏着一个会吞食土石的怪物，必须得用聚宝盆才能镇压。果然啊，一埋下沈万山的聚宝盆后，城墙就终于稳固了。所以当时啊，朱元璋就把这座城门给取名为聚宝门，直到1928年才把它更名为中华门。在第一道的瓮城边上设有台阶，可以直接走上城墙，但这可绝对不是当时所设置的台阶哦。因为啊，瓮城如果有台阶，被关入瓮城里的敌军岂不就能趁势而登城了吗？这当然是后来为观光客所建造的。我们因为更想穿越到明代，所以就直接入城，再从城墙两侧所设置的马道走上去。为什么说是马道呢？因为它很宽敞，它的中间设有阶梯，可以让士兵徒步而登城，又叫做步道。在步道的两侧是很宽阔而平缓的坡路，这是给战车和战马走的，就叫做马道。这就让我们联想在古代打仗的时候，将军们只要顺着这个马道，便能够极威武地策马登上城墙。哇，这是真有趣的事啊！不过我们也发现，这个马道可不是平坦的哦，因为马道也是用来运送物资的。为了要防止打滑，马道上的石板可就必须设计成有高高低低的落差了。顺着这马道走到城墙的最上方，视野就会变得非常辽阔。在我们眼前，首先就能看到一座很高的塔，这就是极有名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再转个方向，又能望见雨花台上的烈士纪念碑。向城下望去，除了能感受到城墙真的是好高耸好坚固啊，还能望见沿着城墙边上有一条南京城的护城河，这就是外秦淮河。主城门的顶上是个极宽阔的大平台，但这其实是曾经有栋敌楼，也就是当时的作战指挥部。遗憾的是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这栋敌楼竟被日寇给炸毁了。如今这宽敞的平台除了可以行走，还展示着古代的各种工程武器。今天我们站在中华门的城楼上，感到我们实在比古人幸福太多了，竟然能这么自在的就可随时登城，同时也能在这城墙上兴起无限的怀古忧思。似乎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即便我们没换上汉服，却一点也不妨碍我们穿越时空，因为城墙与我们早已是心心相印的合为一体了。

0: 欢迎各位乡亲，来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率，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两花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关注甲民生相关的消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0年九月一日开始实行，这个新版本的目录药物总数是增加到794种，新增加116个品种的药物。新版本的目录就对安怎来提升百姓用药的可及性，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2: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

0: 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1: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2: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1: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3: 一个是应尽尽进，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考虑民生，方便市民配药的目的，让他们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药品目录。那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一些大家关注的明星单品，比如说贝伐珠单抗等，也纳入了我们中心的基药目录。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3: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市医药集团，我们搭建一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一个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剂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剂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我们建立了上修下层的常态化帮扶制度，通过下层带教、药学门诊共建、用药培训、病例会诊等方式来提升我们社区全科医生、药师长期用药方案的研判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识别和个体化的调药的能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0: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希望基本药物相关生产企业主动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药品质量，保障稳定供应，尤其是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供应培养。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咱继续来去了解民生哈。咱现在有真侪朋友哈，透过点外卖哈，点外送来去食中昼顿、食晏昏顿哈啊，手指头啊，伫个手机啊顶头一个操作，这个外送就送到你的手台。也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发现讲，现在送外送哈，有一寡。过度的包装，好，比如讲，咱摕到一顿饭内底这个包装盒啊，包装袋啊，可能少有四个、六个，好，侪有七八个，好，有这个包装盒啊，好，这个打包袋，一次性的，好，这滴啊、汤匙啦，佮有甚物封口膜啦、酱料杯种种，甚至佮有塑梗啦，哈，所以有真侪只的过度包装的物件，好，即款的情形，我相信讲咱乡亲时代拢捌拄到过。外皮过度包装啊，伫即内底也会当看到足侪塑料制品，会当讲是过度使用，或者也是长期困扰咱消费者的民生环保的上较大的难点甲问题。北京市最近发布餐饮外卖上好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好，这个新标准也是伫个高级一号，好正式开始施行。作为全国头一个针对餐饮外卖上好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这个新标准为安全性减量化，简单会当回收，或者是讲会当来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出发，为商户提供清楚可操作的技术指引，也为

0: 全国外送包装啊，来做绿色减肥啊，这是贡献了北京方案。详细情况，咱这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2: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3: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热剂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1: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3: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1: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3: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1: 近年来，外卖平台和部分商户也在不断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记者从美团外卖平台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累计有5.9亿用户使用了无需餐具的选项，订单数累计超过130亿单，减碳超过50万吨。美团青山计划塑料议题负责人黄培坤表示，
4: 在绿色包装的方向呢，我们几年前就联合中国包装联合会等多家行业机构、包装生产企业、餐饮商家共同成立了相关的工作组，推出了全部的16大餐品的绿色包装解决方案， 给到商家。那在回收再生方向呢，我们也联合回收企业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22个省份的接近30个城市开展餐盒规模化回收，将餐盒再生成为这个单车配件、文具、速干运动服、座椅等再生产品或者是设施。

0: 是。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2: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1: 不过，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也不是一件简单事儿。黄培坤告诉记者，商家采用绿色包装面临的障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成本压力，绿色包装的一个方向是升级为全生物降解，普通塑料的替代材质研发和生产成本普遍更高，替换包装意味着经营成本的上升；二是担心用户的体验不佳。
3: 透明的餐盒在盛放多油菜品后，视觉上可能不够美观，商家也担心影响用户体验。
1: 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4: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4: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
1: 黄培坤认为，推行绿色包装治理塑料污染需要多方协同，平台、商家、消费者、产业链各环节共同承担责任。
3: 比如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动材质升级和回收体系的建设。那比如做好前端的易回收易再生包装设计与回收体系的衔接。那再比如呢，做好商家激励机制的建设。这里面需要政府、行业组织、平台等各方呢，给予商家更多的正向引导和激励。
5: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来南华道三港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庭会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或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灭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关注今日《油蜜生发》的主要内容。十五五期间，人中国将打造一条全长大约2.7万公里的黄金泰安环。当一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人中国将会拥有一条让我用的国家战略太空塔，其又将以后重塑一片国土的经济版图和安全屏障。节目当中，我带来关注。而在海内先，是一位在福建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陈明匡。了解其好像起年为后代处理两岸民众交流互通的故事。一转一番是一番老年人最现实最家常的生活小事，更是关乎每一个家庭的态势。今日的节目，你阿丹谈谈记者走进武汉，看一下当地一些拍得好的老人吃穿店，是如何为老年人提供优良的服务，舒服老年人的穿着时光的。小罗，你出进入到今日有咩生活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灭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十五五期间，人中国将打造一条全长约2.7万公里的黄金泰安环，既有沿边至219至332同沿海至228三条国管通道疏密航道而成。当一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人中国将会拥有一条让我用的国家战略太空塔，其呢又将以后重塑一片国土的经济版图和安全屏障呢？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宣布，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2/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7: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6: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6: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

0: 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鸿昌认为。
1: 就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 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延误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
0: 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壁架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 李鸿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 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 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登门一道，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嗯，俺的哈岗岩，你买祖宗田木丢哈岗岩，虽然俺的那里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岗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岗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年嘅有米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上两年我哋来认识一位海福音工作神法嘅台湾同胞陈明匡。陈明匡目前海福音庄主雄狮合商制造事业，佢秉持自传嘅自上属意，坚持唔调减人工薪金，首先回首两岸去搞人珍惜发财，调批出丰富多样嘅商品，吸引带动后生人了解传统嘅商文化。陈明匡表示，未来你将会继续以合商企业为纽带，设立两岸民众嘅交流互通。我哋以下来了解佢嘅故事。
2: 来自台湾桃园的陈氏合乡第十六代传人，福建省陈乡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明匡，深耕制香30载，如今他正让这门源自明代的传统手艺，在跨越海峡数百年后，随他回到祖籍地漳州，续写香源。
3: 在17、18年前，那时候台湾的一些，就我们的同行，台湾过来的这些，我们做的香来讲，都是比较基本上都是纯中药料。
2: 据了解，陈氏合乡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陈氏先祖从中原南迁到漳州，靠着闽南丰富的植物资源，按中医配伍理念，用十余道工序把数十种香料药材调和成香。1856年，第九代传人陈耀带着祖传香方渡海到台湾桃园大溪定居。后来陈家后人就地取材改良配方，适配台湾海岛气候，创制祛湿香，让这门闽南合香技艺在台湾代代传承。
3: 我的祖父他们世代都是属于道医，传到我爷爷，一直到我父亲，到我们就往香的方面去把它好好推广嘛。
2: 约30年前，陈明匡开始将祖传香方做成产品。2020年，他将合香生产基地迁回漳州。2023年，陈香文化产业福建有限公司落户长泰区马阳溪生态旅游区。来到长泰后，陈明匡还创新尝试以本地沙仁等风物入香，坚持不添加人工香精。陈明匡历时多年搜集海峡两岸及高原珍稀花材，以158种花卉调配出限量香品百花香。
3: 水仙花我们一直在尝试哈，它还没开之前比较香，还是开了之后比较香。我们试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效果一直踹不出来。那我们去试那个玉兰花，玉兰花你一定是要含苞的才香，栀子花一定要在它花季的第一季的第一期的那期花，做起来很不错。但是我跟同一家花商采购，第二次买又不行了，所以我们栀子花也停了。我们慢慢不稳定的我们就停掉啊，那稳定的我们就做成产品。
2: 为吸引年轻人，基地开设合香工坊体验区，游客可体验打香篆、制作香珠饰物，还开发了养生香料包、便携香氛等文创品。陈明匡计划联动周边民宿、餐厅开设体验课，期待常态成为两岸香师爱好者交流的平台。
3: 做香人会越来越多，质量上面也会慢慢的往上一直提升。其实不论是我们香业还是任何行业，好，至于各方面来讲，只要你质量做得好，能够经得起考验。
2: 基地内00后徒弟张新宇正以自己的方式接续这门制香工艺。他2018年开始接触香，2026年初赴常态向陈明匡学艺。如今他承担研学授课等工作，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技艺，张新宇和团队还计划开设新媒体账号，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制香，喜爱制香。
4: 我们从现在那肯定要给大家去讲它背后的这些历史的渊源，所以说在给我们做研学做科普，就从有意思的方向去讲，这样大家对它的接受度会更高，就更愿意去了解这个东西。
2: 陈明匡表示，未来将继续把合香技艺当作连接两岸的桥梁，推动合香与文旅、康养、研学融合，让这缕传承数百年的清香在创新中绵延，在交融中焕新。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都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明二十二天，一传一发是亿万老年人最闪烁、最家常的神法小事，更是关乎每一个家庭的态势。同期闪烁，自传服务是源自于松本宽平的主要社区养老服务需求。今年老年自传服务正在各地加速铺开，食堂饮食类的工业同口业的评分如何把握，也是大家普遍探索的一个课题。记者最近武汉实体探访的发生，一家攀得好的老人自传店往往不等大家的实际问题，有的是老人的社交厅，有的是做事的政策服务，还有的是没所谓的一套可持续的经营门套。今天遍布长上的老人自传服务究竟该如何长久飘上，因为用真能更好的舒服老人的创作时光，我们来谈中台记者的报道。
10: 中午时分，武汉市青山区青宜居社区的好味道食堂热闹起来，1000平米的餐厅里，上百个座位很快被坐满。记者发现，就餐居民中80%以上是银发族。60岁的孙女士和老伴儿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点了一份鸡汤，一份梅菜扣肉，一份炒青菜，一份鸭血豆腐，2份米饭，共花费32元。
11: 这天气太热了嘛，不想做饭，中午每餐吃一餐。
12: 中午每天来，
11: 每天来，味道合口味，清淡。
10: 这家食堂由社区免费提供场地，依托酒店模式运营，20多个菜品在档口一字排开，荤素搭配齐全。好味道食堂负责人陈志宏介绍，他们专门为老年人划出了专区，餐品主打低盐低脂，软烂好嚼，中晚餐为老人每餐补贴2块钱。除了堂食，社区志愿者还会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
13: 我们社区有8到10位老年人行动不便，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为这些老人上门送餐2次，每天的菜品要求是2荤2素，红烧肉啊，粉蒸肉啊，如果素菜的话，现在就是应节气的菜，就是旱菜、空心菜，在这蛮软糯的蚕豆，这就是老人深受欢迎。费用是，其实他这一餐只要10块钱。
10: 不少老人到食堂不单单为了就餐，这里也成了他们的社交场所和学习园地。在武汉市青惠区社区食堂，20多位老人早饭后就聚在食堂，等着上美妆造型课。老师一边讲解，一边给大家示范，老人们学得兴致勃勃。76岁的张喜荣说，集体活动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14: 10:30来听课，学化妆，还有盘头，有老师给我们讲解，还给我们亲自操作，有时候还有其他的活动，画画啦，编织什么手工啊，各种活动。
15: 您觉得收获怎么样？
14: 收获很好，哎，我学会化妆，给自己一种信心，跟别人也是增加了那个尊重，对孩子啊，他们也放我的心，学习就最好的养老。
10: 从餐厅到学堂，老年助餐点的功能正在一点点拓展。武汉市青惠居社区全龄乐养中心负责人邵诗聪告诉我，他们的思路很明确，助餐是基础，但不能只靠助餐。他们推出了净菜代加工、家庭宴会定制，还接企业团餐订单。从去年5月到现在，食堂已经盈利了20多万元。他们把这种做法总结为8个字：公益打底，经营补位。
16: 这还有随手代理业务，就是我们厨师今天早上都是现切的，然后现切现拼的。居民朋友
15: 朋友呢，可以拿了菜之后直接在我们食堂我们免费加工，也可以把它带回家自己炒。目前居民满意度对这个特别高，而且我们这样的话就是从源头到餐桌，从田间到舌尖，我们解决了整个食品安全的闭环。
10: 像这样的老年助餐点全国已达到8.2万家，每天为400多万人次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让老年助餐点持续稳健运营。背后靠什么来支撑呢？湖北省武汉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柳新表示，武汉从市级到区级形成了一套政策组合拳，也就是供给侧有奖励，需求侧有补贴。
16: 市级从供给侧入手，对符合条件的运营主体给予2万到6万元的年度奖励。各区从需求侧入手，结合财力实力给予老人每餐1到3元的助餐优惠，同时通过税收优惠、场地租金减免等方式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市康养集团通过规模化采集和配送降低成本，推动71家上链助餐企业让利惠老。
10: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为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老年助餐服务，民政部正在研究制定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7: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

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继续支持各地一地一策，进而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是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价钱。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又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客家土楼是客家人起初移居的保留式住宅。客家土楼的建筑工艺同风格，人以古代中人民的建筑，是百年南迁后

0: 日后市桥同党支持去调停重抽出来嘅，系土耳其裔嘅神启明杰恩族，本以为洞房故城堡。二号把 A 分正规嘅维山束缚后、传承后、运用后，喺呢度创以客家土嚟小山小人工作嘅双年等人嘅冲梯高铁。慈重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客家土嚟燃草企业代表性传承人，佢限制谈定父亲或者土嚟燃草企业，长期致力于土嚟小山同企业传承工作，创以设计、施工同维修为石坑嚟、移坑嚟、房屋嚟等受过错嘅土嚟。推动客家土嚟燃草企业嘅发展传承，将来你也等一下了解慈重山，佢系如何传承客家土嚟燃草企业，保护宝贵文化遗产呢？
1: 福建省龙岩市的大山深处，有着大大小小由五座圆楼和数十座方楼组成的土楼群。古老的客家人要防御盗贼和野兽，于是建造起将居住与防御融合于一体的建筑。福建客家土楼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成熟，并一直延续至今。年过古稀的徐松生进行土楼的建造和修缮工作已有五十余年，由他设计施工修缮的多座土楼遍布永定及其周边地区。
2: 土楼是我们客家人安居立命所居，也是我们客家人的文化结晶。我一辈子都在修土楼、建土楼，认为建土楼的那个记忆太深奥，我还是感到自己的某些方面不足。保护土楼、传承土楼记忆，是我们客家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1: 1953年8月，徐松生出生在福建省龙岩的土楼里，他的父亲徐恒聚常年从事修建土楼工作。徐松生14岁那年，他开始跟随父亲在多个工地间辗转奔波，学习土楼营造技艺。
2: 我们泥水匠做的工种是很杂，包括那个切直角、夯土墙、瓦屋面等一系列的那个工序。我父亲最先让我学的是一门那个切基础，他说万丈高楼从地起，基础是土楼的根，如果基础切不稳，等于沙滩上建塔。
1: 砌基础行话叫砌石角，主要分为大角和小角两个部分。大角是指由大型石料堆砌埋在地下的部分，小角是高出地面的部分，以小石料砌出梯形石墙，有了石墙才能在上面夯筑土墙。
2: 我父亲跟我说，石角是土楼的根基，如果切不稳，是会出大事情的。我技术还没学到位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的话，我都当着耳边风。当时呢，邻村有一个人刚好是下墙板的时候，鞭炮一放，石角开裂，墙体倒塌，工人受伤了好几个。我听了以后啊，心里一直在担心。
1: 徐松生开始意识到，此刻自己亲手堆砌的每一块石头、夯筑的每一方泥土，在未来都会成为一代代客家人安身立命的家园，延续子孙后代的土壤。徐松生下定决心要掌握砌石角这项技术。砌石角是一门硬技术，难点是修建土楼都是就地取材，石料均为山石、块石、鹅卵石，形状不一，没有固定排列方式。尽管徐松生聪明好学，砌石角这项关键技术也曾让他伤透了脑筋。
2: 看起来当时是很简单，但是到我们手上的怎么切也切不稳。我也曾经尝试了好多次，也失败了好多次。我有一天呢，我路过一个废弃的土楼，我观察了它的死角是怎么切的。后来我发现了它的受力点都要挨在一起，它挨得越紧，它的受力越分散，死角就更稳固。
1: 徐松生赶紧回到工地开始试验，他找准每块石头的受力点，尽可能地让石块之间相互支撑。果不其然，几次尝试后，他砌出了稳固的石角。最终，徐松生将砌石角的方法总结为因石而用，长短拉砌， 大小错气，缝隙填满16个字。这项重要的营造技术为他日后修建土楼砌好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他又跟随父亲学习了夯土墙、架屋顶、盖屋瓦等一系列工序，逐渐成为一名合格的泥水匠。

0: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打的人的优美想法，我等几首来去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客家土了人草起义代表性传承人齐琼山的故事。齐琼山的很小年纪谈到父亲后世土了人草起义，今年也是出场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乃水乡。1975年，22岁的齐琼山开始脱离带队小镇土了。小镇近来见到的土楼小镇工程项目前所门，而面临的情况呢也近来见复杂。有一年，邻村的一只村民前到的齐琼山，话自家在其行族的土上发生了砍抢，但始终寻不到人烟。经过仔细的观察，齐琼山呢就话人烟出差在太阳同雨水后，而呢让大家十分难相信。咁咪齐琼山系如何做出咁样嘅判断呢？在大家的质疑声中，佢能否把土楼矫正过来呢？阿丹继续来谈几个故事。
1: 亨柱的新土墙所用的泥料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太阳一晒，墙体的阳面，也就是受到日照时间长的墙面，水分蒸发快，阴面反之。过上一段时间后，墙体的阳面就会更干燥，相对轻，阴面更湿润，相对重，墙体就会逐渐向阴面倾斜，好像是太阳将土墙推斜了一样。因此，这种墙被称为日推墙。
2: 有经验的泥水匠在夯土墙开始的时候，就有意的往阳面倾斜。到土墙干了以后，收缩干了以后，它慢慢的回正，与地面垂直。它没有预留调整的空间。如果这墙体继续建，它迟早都要塌掉。
1: 几百公斤具有粘性的泥土，经过千百次重储，形成紧实的土墙，其坚硬程度不言而喻。如何矫正墙体，对于年轻的徐松生来说也是破题儿第一遭。
2: 当时我也想了很多办法，一是用圈拉把土墙拉回去，因为土墙太重，拉不回去。接下来我们就用顶杆把土墙顶过去，这个效果也不明显。
1: 就在徐松生快要放弃的时候，一场大雨让他豁然开朗。
2: 我们福建山区的雨水多，在夯土墙的时候，我们不必备的一种雨具叫鼓打，它主要起到防雨。有一天支墙的时候，发现鼓打也可以挡阳光。
1: 徐松生意识到，既然土墙倾斜的根源问题在于太阳，那么能不能通过控制日照时长来矫正墙体呢？
2: 那我们把那个日推墙的阳面用鼓打把它盖上去，它这样可以挡光。那经过挡光呢，阴阳面基本上就慢慢的调节过来。
1: 徐松生回到工地，计算好土墙受到日照的时长和方向，使用工具将土墙支撑固定，再盖上遮光的被子，减缓墙体干燥的速度。一段时间过去，墙体倾斜的角度竟然开始慢慢变小了。
2: 经过我们这样的技术处理的十几天时间，墙体就慢慢的回正。通过这次我很感慨，大自然的力量很大，作为一个工匠要有智慧去运用它。
0: 虽然齐琼山的土楼人草起义不断的传说，其先后设计施工维修的太太细细的土楼室过错，今年30世纪80年代以后呢，随着建土楼的工程进来建造，建立一天转弯思路，从建土楼转向小土楼。但是当其真正开始小土楼的时候呢，困难确系比想象当中多得多。面对一定人要实小的土楼，受有不慎，就有可能超时上到活头。面对一定挑战，齐琼山能不能把工程难度其他的土楼修好呢？
1: 坐落于福建省龙岩市的吉庆楼，是福建土楼中年代非常久远的土圆楼，结构十分独特。楼里有72步楼梯，一户一梯。可是就在2001年，由于年久失修，

0: 庆楼面临倒塌的危险，必须加以维修。然而维修工程之大，危险系数之高，当时无人敢承担维修重任。
1: 我硬着头皮把它拿下来，拿下来当天晚上我一个晚上都睡不下，怕维修不好。好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土楼，这么精妙的文物它在我手里，那就太可惜了。
0: 让徐松生没想到的是，当他带领维修队进入吉庆楼后，发现维修难度远超他的想象。屋面瓦顶透光，木结构腐朽折断，墙体严重变形，70多架楼梯残损，特别是楼内几百根柱子全部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倾斜。
1: 我当时维修的吉庆楼柱子倾斜的状况比那个南靖的义昌楼更为严重。在建造圆形土楼的时候，我们想内倾斜，这样土楼更坚固，但是它会产生一种独特的向心力。圆形土楼木结构会向圆心倾斜，如果维护不全，很容易变形。当时吉庆楼的柱子全部都歪斜了，
0: 歪斜的柱子、木梁、木板，如同一排排斜着身子站队的人，一个倚靠着另一个，从不同方向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向心力，拉扯着吉庆楼摇摇欲坠的身躯。加之木材腐蚀严重，这样下去吉庆楼倒塌也只是时间问题。
1: 我们土楼木结构一个位置变形了，连成一大片，我们维修的时候，我们关键要把它那变形的位置先找出来。吉庆楼它是木结构的，整个土楼凑得很紧密，所以它的位置很不好找。
0: 此时前人精巧的木结构设计给徐松生的维修工程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如何在复杂的木结构中找到关键的变形位置，成为了横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就在徐松生毫无头绪的时候，传入耳中的一个声音给了他启发。
1: 我看一个木工在那边敲木头，听到木头的声音，那我就深有体会，声音亮的这个木头还是好的，如果声音比较低沉的，这个木头肯定里面是空心的还是什么。我们用柴起用铁锤敲木头的办法，最后发现那个柱子跟那个梁的那个接点木头腐了。我们首先要拆台梁，把台梁锯断以后呢，把两边分开，材料很不好拆，如果拆得不好，整个土楼都会倒掉。
0: 在开始维修前，徐松生先将歪斜的吉庆楼用绳索、木板层层加固。即使做好了加固工作，要真正下去拆除时，徐松生心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拆除之前，徐松生表情严肃地交代给木工的一番话，吓得木工险些摔倒。
1: 万一这楼塌下来了，我们就从那边后面的窗子那边跳出去。木工听我说的这句话，他当时就拧住了。我们也是小心翼翼的，我们一公分一公分的锯，我们前前后后锯了3天，他就分开了。他一分开就给我们留了那个矫正的空间。
0: 依照此方法，徐松生还带队拆除了其余相关木结构，阻断了向心力，解决了拆的问题。第二步便是如何让承重柱回到正确的角度。
1: 拆好以后，我们用那个千根顶位移的柱子顶回去，我们一拉，周围的那个木结构的榫头掉下来，乒乒乓乓的，那我就好害怕了。后来我们就放慢了速度，2厘米、2厘米的拉。
0: 就这样，徐松生先后对吉庆楼中几百根立柱进行了矫正和修复，之后他和工人们又更换了大量重柱腐蚀的梁檩船柱、楼梯楼板。经过徐松生和维修队近半年的不懈努力，维修后的吉庆楼面貌焕然一新，重现了古朴沧桑、气势磅礴的风采。2008年，包括吉庆楼在内的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修缮技艺精湛、匠心独具的徐松生也因此收获了许多褒奖和掌声。
1: 吉庆楼在我维修的工程里面最难、 最危险、最复杂。我在维修的过程中，我非常感慨，我们的祖先在这么落后的年代，能造出这么精密的、牢固的土楼。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变了，没有人建土楼了，但是维护土楼的工作不会停止，我会一直守护土楼，把我这个土楼营造技艺传承下去。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电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明麦朱总田啦，莫忘朱总员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爱钻木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8: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伊斯坦是爱爱赞木卡，当然赞人乡。
7: 首先，我哋听下赤脚人乡分享木卡人木卡事。
8: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要你听下来是听家乡嘅歌木卡嘅事。
7: 最后为细佬哥细佬妹哋送出新义工台世界嘅环节，我哋听下来听故事。学童谣，
9: 学童和圆童，上童手童。
7: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童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锦上唐圆童，轻松心情将。
7: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同我打开圆童下副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客家用心，我哋先听下来分享武康人武康事。
1: 我哋先来听下关注一下2026冬季台北飞一方面相关的情况。

0: 今日201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广东省东莞市举办，展会亮点纷呈，不但有满满的人文洋火气，还有暗黑的考场展气，特色盛世展馆，兼顾游玩体验同商业对接。时代台报会从潘一场展会升级为起一批项目，有一批机遇加一场桥梁。接下来，我们重点来了解台报会现代服务业展期，聚焦26家现代服务机构样板搭配两岸服务之桥。
1: 立足东莞自创优品发明年纪的上市目标，一代台报会围绕自创业前两条优化展期的步骤。最大变化是从以地方布展转向以产业链布展，其中重点打造的现代服务业展期涉及26家关台服务企业，覆盖生产线、商贸线、工程线三大板块，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同时对接出海服务平台，设立东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赋能两岸共同市场的建设。东莞台协现代服务产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林志峰介绍，
2: 近年来啊，台企普遍面临了出海、数字化、品牌三大刚需服务的这个需求的爆发，同时两岸现代服务业都有强烈的这个对接的意愿，供需两端都具备了双向赋能的现实条件啊。再者是政府的这个政策导向也很明确，因此我们依托省市现代服务业政策的指引，以制造业需求牵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两业深度融合来增设现代服务业的展区。

作为世界工厂为职场先进制造业重新协调的发展，推动上市能级提升。东莞从2023年开始正式明确提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A 加头部分东莞广务集团作为参展商之一，吸引了现场一朵目光的聚焦。东莞香港国际空管中心是为了适应一贯台湾区天子制造一道高附加值产业对航空运输的迫切需求，由东莞市政府香港机场管理。

0: 亦都同黄埔海关合作建设的跨境物流项目，位于东莞虎门港综合保税区，在前桥头一只七台机场控制的跨境海空联运项目。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的负责人叶建超介绍，
1: 我们空港中心是全球首创的跨关境海空联运项目，最大的特色就是把香港机场的安检、打板、收货功能前置到东莞，货物在东莞做完了航空安检、打板，通过专用的驳船直达香港机场直接登机。对比传统的模式，综合物流成本下降30%，整体时效提升20%。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服务的是手机类的，包括电子元器件、3C 的，包括跨境电商、冷链等重要的一些外贸型的一个企业。对工厂来说，相当于我们把香港机场搬到家门口。空港中心封关运作以来，累计进出口货物已经超过800亿，进出口种类超过1500种，服务企业超过2000家，

0: 管药品是东莞市政府主导打造的企业工程质量品牌，目的是通过先进标准和认证的模式，发展同皮药一批企业质量好、创新好、口碑好、效益好一条特质的本地的产品，以提升东莞制造的整体形象和市场竞争力。东莞药品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洋介绍，
1: 我们公司依托东莞强大的产业集群，重点拓展数字贸易领域，目前已建设并运营线上商品展销中心，打通了进展会、进电商、进商圈的线上线下全渠道。我们的线上展销平台广优彩为本次台博会设置了专区，在展会的现场就可以办理商家和产品的入驻。此外呢，我们公司也依托东莞交通区位优势以及东莞港商贸枢纽资源，能够为企业提供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赋能，为优质商品赢得全球的曝光机会。我们正在运营的广优彩正奇采购平台上线三个多月以来，累计成交额接近1000万元，通过平台的持续运营，实现了产业数据与消费数据的双沉淀，企业精准研发和市场营销的双赋能。
0: 给储备的资源呢，暂时限企业为玉山银行、中信宝、华光国庙一道两岸的银行、检测认证、跨境电商、法务金融一道机构，共同的致力推起数字化转型、融产业链。今年广东正全力推进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政府在重点打造生态服务业展期，使得企业来参展，不单只能拿到产品的订单，还能够寻找长期配套的服务伙伴，推动两岸产业从产品贸易向服务融合升级。林志峰介绍讲，
2: 双向赋能的核心啊，是以广大的台商制造企业真实的服务需求来牵引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且依托我们成立的这个现代服务产业委员会来推动长期的落地，梳理企业诉求，建立需求与服务的台账，开展精准匹配。台博会现场我们还组织了专场撮合，并持续的跟进意向，促成实质的合作，实现管台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促共进。
0: 大家相信接着下来我们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歌曲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们的客家话节目，
3: 欢迎进入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眼上。
1: 下个乡亲，我是阿松姑。
3: 下个乡亲，我是嘉乐。
1: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时段是爱爱在乌卡，我哋继续来分享乌卡人、乌卡事。
3: 系起始作啊，系一门传统嘅手工艺，也系江西省头一批升级非遗项目。四十多年来，江西省甘州市非常人嘅田起制作企业代表性传承人温平清。其用匠心、素瓷心、刻苦钻研，使得一门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也使得一只非遗项目散发出来迷人的魅力。接下来，等下等同阿桑姑，从下来去了解一项甘南的客家传统技艺。

0: 海尾江西省赣州市非常人文湖坝镇祥东村的文平清手工藤艺工作室，一条条细藤的和文平清的手工，变成一摊摊线条优美、造型精致的藤系产品。文平清就按照一位传统的手艺人，一条普通的藤蔓和加速度以后，就能够变温成富有客家风情的家具。也能够变温成相当神通的动物造型的工艺品。四十多年来，它继承传统藤丝制作的技艺，吸收现代藤艺理念，刻苦钻研，兼容并蓄，练就了非凡的藤丝编织技艺。非常藤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文平清。
1: 谈起你，我会看他分量的就跟差不多跟文明一样，我是很重视这个东西。如果哪一天呢没有去磨一下呢，我好像心里就好不舒服，就是有一下空，我就是要去磨这个谈起。

0: 文明经从1980年开始按些田西制造，40多年来刻苦钻研田西制造的技艺，诚信经营，以优良的产品质量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同时呢，其广受门徒，几十年期间招收的有几十名的徒弟，大力推广田西制造传统技艺。文明经行商田西制造的套路是开始于一只偶然的机会。80年代，一位非常有当地的叶乡的田西制造师傅上门到文明经户口所在的村里头去做田艺。其高超的田西制造技艺呢，使得当时的文明经就大开眼界。其健康更有兴趣，深深地学习田西制造的想法。他就仿照叶师傅的书法做些田艺，真正接触田艺制作的文明经亦有上进心，细心地向叶师傅请教。叶师傅看他亦有悟性，也亦乐意地指点他。在两年之间呢，叶师傅对传统的田艺制作技艺的传承啊，表示一点没有。文明经当下就答应师傅，一天要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
1: 做工呢要做的精细是吧，一点马虎的不可以。开始你呢这个一张架子就好像是一个人的五官一样，你这个架子你盯得好，你就关系到一把凳子的这个造型是吧。我们手艺人就是要把这个产品做好，主要是要靠这个心意嘛，讲心意嘛。

0: 文平清把这次个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到弹写制作当中，练就为炉火纯青的弹写制作技艺。这片子弹写人生代初，不是人贵就可以达到十足的人生。片子弹写、茶几、弹沙发一道十多种家器，佮全凭眼力同书房的功夫，不是一道任何的武器。人生从片子迷失性、迷失性一道多种的花纹，尤其擅长片子脚印的花纹。佮片子的弹写迷观太方，杂色耐用。由于文平清给作为弹艺质量好，赢得了一好的口碑，深受顾客的中意。不过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依靠手工制作的弹戏就没先往摆按好卖按畅销的。同那愿意学的弹戏制作的人呢也渐来渐少。不过文平清始终都不点放弃。
1: 我比较喜欢这个弹戏，反正什么东西什么行业也是要有人做嘛，是吧？

0: 一个淡淡的神脑，文明青年就用了一三年去潜航，给一边种地一边利用农闲的时间骗着藤椅，给心灵疏靠肯下功夫，作为藤椅的质量好，赢得了一好的口碑，也为其日后拓展藤椅产品的销量奠定了基础。到了技术年代，也为藤椅产品已经在本乡同到周边乡镇小有名气。不过当时的藤椅产品和类型少，主要是本地商店的藤椅。故所以1997年的时候，文平青就拜非常藤椅厂的老师傅曾振飞为师，也为藤椅制造企业有了长久的进步。看到曾师傅编织的相对新式的藤椅，文平青太为震撼，从那开始就转变藤椅制造的理念。把传统技法、传统材料同现代的家具造型相结合，编织的颜料呢，也从单纯的藤条为主，向草索、木片、竹片，一道多样化颜料转变。编织技术从传统的裂片、金片起呢，向藤流粉片、藤木粉片、藤木超铁复合片，一道复合型的技术转变。产品的发色从单一色彩向多种色彩转变。当地一家家具前屋天子店的负责人刘先生同我们分享的他跟文平青合作的一条感受。
1: 我跟他销售了好几年，确实他的工艺方面都是很可以的，还有那个价位上也很满意的，那客户很喜欢的产品。

0: 文明金台继承传统藤丝制作企业技术后，太大的创新，变成燃料从单纯的藤条向多元化的燃料延伸。变成的技术也从传统的企业向一种复合型的企业转变。产品的发色也从单一色彩向多种色彩转变。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把藤丝的工艺、藤丝的制作、藤丝的操线呢，不断的进行创新。由于其作为一道藤制的家器啊，质量好，样式精，故所以深受顾客的中意。
1: 随着新式的发展，这些东西也要创新嘛。我们这个非遗嘛，这宗旨就是要借人、借物、借生活，要能。融入到那个生活当中去，你的产品是吧？这一才有生命力。

0: 几十多年来，文明清不单止和传统藤丝的样式上有所创新，佮还造出的技术味的土体，把藤丝制作技艺发扬光大。为了更好的传承藤丝制作的技艺，佮还创办了工作室，经过大约前身的传帮带，当地藤丝品质名扬一年，已经增加到了2000多位。非常有文化馆非遗班主任左切同我们分享说，
1: 文平清拥有匠人精神，培养了一大批的徒弟，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传承人。
0: 对于文平清来说，品质藤丝既是其谋生的事业，也是毕生的爱好。人工花甲的技艺先后被评为江西省优秀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甘祖浩年一条荣誉称号。
2: 我就是尽心尽力，就反正就教要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教下去，就要使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学到这个手艺，以后就有人传承。
0: 今天呢，当地政府也因势利导，实施非遗生产线保护工程，非常藤丝在不断市场化、生活化当中实现了升级换代，形成了以沙发、茶几、藤座、儿童用品一道八大类120多个品种，产品畅销广东、福建、浙江一道地方。2016年开始，文明清书评为非常阳特殊教育学校藤丝制作班书科教师，每个礼拜星期一下午到学堂下上3节课，认真向学生的传授点技艺。对于未来，文明清计划佢会以保护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责任同使命，毫无保留的传授藤丝制作的技艺。
2: 今后呢，我还是要把这个传承工作做好，因为呢，这个以后不传承下去就失传。我呢，就是秉着我的这样想，就是有人有多少人学，我就教多少，反正就是愿意来学，我就愿意教，就是这样。我要把它呢，传承更多给那个年轻人。
0: 下个星期通下分享的话题过后，接着下来我们通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歌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们下个花节目。分享今日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上哦嘿漫步推田水泳泳一树三个满山水竹雄发发对面凉风给杀头杀头把哈嘎给喜子开发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双哥，
3: 我是锦乐。二十堂是爱爱做胡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下来一堂家乡的歌胡卡的戏哦。
2: 听下来客家语文的板块，来感受客家传统的音韵同的魅力。
3: 中人文明同华南派体的教育，
4: 结共要祠堂来唔骄傲，客家语嘿有料。
3: 传统语韵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客家乡亲你好，今天我带纪小海来分享广东汉客。在开之前节目当中啊，也同听众朋友听下来分享哈，听下了解过啊，广东汉客呢，主要系流行啊，喺广东嘅一东一北，同埋福建嘅闽西、闽南、江西嘅甘南，还有香港、台湾地区，同埋呢还有喺东南啊，我哋客家西北华侨方言聚集嘅地方。广东汉客呢都系一流行嘅，嘅广东汉客啲传统嘅节目啊，嗬，主要就有啊招人出塞、百里海宴席，还有好衣流芳、思乡记、买油郎土葬花魁、花灯案一条。2008年嘅六月七号，广东汉客系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天然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在头排节目当中呢，我哋听下来了解嘅广东汉客嘅传承保护嘅情况。今日嘅节目，我哋听下来了解下广东汉客一位有名嘅表演艺术家，佢喊做李鲜花。之前节目当中，我哋也分享过好多李鲜花原创嘅广东汉客。在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继续来分享和他了解李鲜花。在接下来我们先冲下来分享一段李鲜花原创的汉客，是刘义斯的鲜团，世道景客莫为恨。我们冲下来分享。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哋继续系来分享家乡嘅歌舞开始，同中下分享到嘅系广东汉茶。嘅头先中下来分享一段李先发演唱嘅广东汉茶。今日我哋介绍内容嗬，主角也就系李先发老师，一位广东汉茶表演艺术家。嘅讲到李先发老师啊，我哋要先睇佢介绍下佢嗬。今年是1962年七月份出生在广东省梅州市的吴化人，毕业在中国戏曲学院，是国家的一级演员，广东汉茶表演艺术家，本称为是广东第一名旦。我们通过来了解一下李先发老师的学习广东汉茶的生涯。今年是14岁考入梅州市的戏曲学校，主攻花旦同腔艺。学成之后呢，分配到广东汉茶院。15岁时候得到汉茶名家梁世珍老师的真传，再加上天生一副清亮甜美的金嗓哎，后后生生呢，他就在汉茶界是脱颖而出。1993年，李先发是获得的第11届中国戏曲梅花奖。1999年，他毕业在中国第一届金茶优秀中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成为广东戏曲界头一个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演员。2000年的时候，和李先发是再一摆获得的中国戏曲梅花奖泥土梅的荣誉称号，填补了广东茶坛泥土梅的空白。这同到李先发的两项主演的拍柳门，是先后获得的广东省第5届51工程奖、第9届中国戏曲界优秀展演茶木奖，同到广东省第7届鲁迅文学艺术奖。好，感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来分享李先发老师的演唱的广东汉茶。接下来听下来分享到的一段是拍柳门柳二师的弦弹，必悠悠一池荷花水。我们听下来分享。

家用心分享技术书堂的客家话节目，接下来我的继续系来分享广东汉客。头先你为介绍李先发老师在位从业下经历，讲到话李先发老师在位好多十分优秀的作品，吼，同到你啊各方面对他评价也相当的高。参与媒体呢就曾经评价李先发老师好，佮天生丽质，音色甜润清亮，文武兼宜，成得老一批汉客表演艺术家的珍藏。在学习当中呢，融会贯通，甘肃并蓄，艺术修养同表现力更其冲突，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是当代广东汉客出类拔萃的文武发展兼创意。而且媒体对李先发的高度的评价，头先也为听众朋友介绍了吼，把李先发喺广东特别为中国戏剧梅花奖泥土梅的获得者，今年系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东汉剧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本戏剧第一专家，成为系继一剧名家冯先生之后，当代南一代替三十二期间的第一名单。李先发在位潘香啊，吼，准备润米浓郁醇厚，表演含蓄细腻，驰骋一派。先后两行主演的三首歌的曲目，塑造了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李先发老师演唱的广东汉客《三五的五》，听下来欣赏一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6: 我是嘉乐，伊斯坦是爱爱做木卡。接下来，杨总还来一整日，新义工大世界。
5: 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哋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7: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8: 小朋友，当时的新义工，我哋也来谈
9: 新义工大世界。
5: 真好的收听我的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我的首先从下来分享王玉七小朋友为我的带来的老鼠的故事。
10: 老鼠的故事，我出生的年是兔年，我出生的时候我妈是粉粉学吧，一只聪明可爱的老鼠出生哟。出境后，我就同老鼠结下缘分。一年年过，我也慢慢的长大了。关于生意生肖中的老鼠故事，我也记得的吧。传说和古代有一位天空的神仙，爱好农田们所生意的土地。老鼠清查清查来呀南天门，东岸是先来太土地，从此就有了生意上小的老鼠。虽然老鼠小巧玲珑聪明可爱，但是很爱他的名声十分好，每年一谈到老鼠就不宁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干过，没有吃你吧，出目寸光当宵一出门，恭喜出目寸光，意思就吧，老鼠只可以看到一寸眼，那呀谁谁眼睛明天注意保护眼珠，就已经高脱圈死。一日次和同学体育跑步，老师稍微一吹，我一马当先跑到最前面，可是跑了两圈，人家的阿七那下我咋给娘亲人家已经最后一面了哟，恭喜当小一出。太家都会过的小厨的人一听关灯小吧，空爱却十分太大，虽然爱太大，但还还是讲一种痛苦给说法吧，给我走老厨多管行事，就是因为给我用一种坏习惯，所以我一看那道狗就十分讲亲切。哎，就是我演老鼠故事，太个汤了，

0: 听众朋友，听下分享的还有搭讪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客家童谣。听下来分享到一首童谣，喊做《装牛歌》。
1: 装牛歌，

同志爱唱歌，唱得高了牛山我，送我阿叔挖大西，喊我阿嫂挖陪我，做牛二中八公阿，叔拿熊子八公手，八公妹爱买爱吃，陪陪烂手做长袍。

小朋友、大朋友，听下分享的有答十的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号堂的客家歌谣。分享到的是歌谣，喊做《火焰虫》。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用视频，来去关注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内底呢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故事。今天的节目，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融合日记》，最近来去分享台胞伫个大陆咧发展的故事。
6: 第二部分《资讯报》，你知最近来分享的是澳门兴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最近正式开通，也个了解到1400多项新兴产业的国家标准落地，互联与科技产业提质升级。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最近来去了解系统修复雨林生态，修复海南东北湾的家园，也过来去了解到新疆的天山丹巴高速建设，搁提出新独库公路开独库高速公路，江南苏德大桥主桥开建，这也是新疆上大的桥梁。那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融合日记》。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头一部分的融合日记，最近来去分享台胞故事。台胞李正吉是金马台边两花交流协会执行会长，卡早呢，伫个大陆做生意，退休了后就一直热心在做两岸的公益事业。到三江台胞找家己的族谱、找根，到三江博物馆征集藏品，带台湾的少年人来大陆参访交流。伊表示讲啊，帮助更加侪台胞找到家己的根，是真好的一件代志，伊会继续做落去。刷落去来听报道。李正奇早年在大陆经商多年。2023年，因为两岸家书，李正奇与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结缘。当他看到两岸家书在这里被珍重典藏，颇受触动。回到台湾后，他发动更多台胞走进闽台原博物馆，捐赠承载着两岸记忆和文化根脉的文物资料。今年8月，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首次在台湾本岛设立寻根联络点，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拓展，将进一步打通两岸同胞血脉连结、族谱对接、寻根业祖的直达通道。寻根联络点的设立，为更多台湾同胞寻根溯源提供便捷、专业、贴心的服务。李正奇表示，许多台湾同胞都想找到自己的老家，知晓祖先的来处，做这个是积功德的事情。
3: 这几年下来，我都会带呢我协会的干部啊，收集到的呢书信、家书，还有一些呢台湾有纪念价值的一些古文物，哦，拿到呢闽台原呢来呢做捐赠。那这一次呢，听说他们要在台湾设这个寻根点啊，我觉得呢非常有意义啊，因为呢台湾呢有很多人要找他们的家乡，找他们的根在哪里。那假如没有一个呢值得信任的一个呢单位做协助的话，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浪费很多的精力跟呢财力。所以说呢，闽台原呢自从呢有了这个寻根点的构想以后，哦，我也亲自呢去参观了他们的族谱收藏室，哦，将近50000册啊，哦，这里面的话呢很容易的呢啊能够呢查询出，哦，我们的根在哪里。
2: 为健全完善寻根网络体系，更好地为台胞寻根溯源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中国闽台原博物馆还选聘了首批18名寻根联络员。这些寻根联络员涵盖老中青各年龄段，熟悉两岸姓氏源流、族谱考据及寻根对接实务，专业能力扎实，服务经验丰富。作为首批寻根联络员，李正奇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多传递两岸心声，多牵线寻根联谊，携手讲好闽台亲缘故事。
3: 那呢回去以后的话呢，我们呢会呢在这个群里面朋友圈，透过他们的关系能够把这个寻根点呢在当地啊做下去，一直做下去。我们既然是呢同根也同源，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我们不做谁做呢？我当然要一直做下去，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嘛，舍我其谁啊，我们当然不忘初心的很努力的啊继续做下去啊，帮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同胞啊能够回到他们的祖居地来呢，寻他们的呢根，找到他们的呢这个血缘的亲人啊，这是一件多么美好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2: 这几年民进党不遗余力进线两岸交流往来，千方百计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花样百出， 陆委会更是冲在前面，成为两岸交流交往的绊脚石，不断造谣抹黑。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到285万人次，同比增长 24.9%。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络绎于途，都是对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最明确的回应。行走两岸、致力于做两岸交流多年的李正奇表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愿意到祖国大陆交流参访，资讯越发达，两岸交流越不可阻挡。
3: 年轻人啊，现在呢，因为呢，他们可以从很多的网络，很多的呢，这个讯息上呢，去更精准、更呢信任的看到祖国的强大，所以说呢，他们呢，基于好奇也好，或基于呢，他们想求进步也行。现在呢，对大陆的呢资讯，他们是越来越渴望，而且呢，现在呢，尤其是呢，这个从去年底一直到今年呢，年轻人到大陆来呢，这个人数越来越多，相当的多啊，就好像呢，这个六月初啊，我带了62个这个大学的学生，利用暑假时间，我带他们去呢齐鲁工业大学去做 AI 的交流。这62位学生里面呢，有37位是手来族，第一次到祖国来，那以前的话呢，叫他们来，他们会怕，会怎么样？那现在呢，他们知道呢，大陆的呢进步，大陆的安定、安全，吸引了他们的求知，想要了解。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呢渴望来我们的祖国。

0: 出征立交翘楚家，家台化险送归北。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继续永和日记。大家好，我是夏玲。刷下去要来去了解的是一位台湾的少年人，叫做袁静荣。现在呢，他在福建平潭的中孟村，用自己学的专业来去到三江乡村的文路，还有开公益学堂陪伴孩子成长。现在在这里呢，他有写出自己新的故事，刷下去最近来去了解他的故事。
3: 如果真的没有来到平潭或是没有来大陆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生活。
4: 我是袁晴阳，袁隆平爷爷的袁，晴天的太阳。我来自台湾新北，在平潭登陆的话，我是24年。那我觉得中孟村很让我惊艳一点是它这个海非常近，又有山又有海，就是山海之境。晴阳，
3: 来了。哎，三哥怎么在这里啊？下来玩啊？你们开会啊？
4: 读的是餐旅管理跟景观设计双本科，然后我觉得其实刚好相生相创，很多的是我们村里有很多民宿呀，或者是我们这个人居环境需要整治，等于说刚好可以用上我两个专业的地方，加上我自己本身对教育有兴趣，我希望用我这小小微薄的资历，然后可以让这个乡村的可以提升更多生活环境，然后村民有更好的生活。
3: 这是个非遗。
4: 因为之前在台湾当过老师，我就想说在平潭中孟村这边成立一个蓝台公益学堂，我希望在周末的时候呢，给孩子们开一些课堂，让他们过来，有人说话，有人陪伴，可以学新技能，然后开拓更多的眼界。
5: 青燕老师在我眼里是个很开朗、很抽象的人。这个天鹅洁白的，像青燕老师的心一样。
4: 小女孩前年她还是一个就是很文静，然后不太敢说话，就是胆子比较小、比较内向的一个女生。然后到今年，就是她已经可以很直接去表达她的想法。我觉得她的勇气变强了，然后更有自信心，然后去愿意去说，然后去学习。
3: 我觉得其实在大陆会想成立学堂，也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启蒙我的一个这样的因子。像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我看一个张桂梅老师，她是在深山中的女孩子走出来。那我觉得很多女孩子们，她们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走出这个乡村，走出这个海岛，然后去跟这个世界接轨。
4: 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自然的人。去年是2005年，先养了狗，两只马，两只鸽子。本来是两只猫的，但是因为猫生了小猫，现在变8只猫。对，就等于说这个家庭已经非常的庞大了，子孙满堂的概念。
3: 有时候可能一睁眼还觉得有点不可置信，说哇，我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还养了我的马跟我的狗生活在一起。
4: 我在台湾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我的马术梦。那我之前去这个我们在河北中国马镇，然后去学习的马术。
6: 我人生第一只小马，
7: 听个。
4: 因为其实中门一直有一个古骏路的文化，就等于说我们这块地在唐宋时期就是牧马地。
3: 我想说是这块地我要做就是马的相关的文化。我知道很多人他可能一生中他的梦想都只是遥不可及的，没想到今天我有在30岁的时候我能力然后去实现它，然后并且在努力完善它。其实呢，从小学开始到大学，爸爸就是长期在大陆工作。这个地方既然我爸爸去过，他也待过，觉得不错，那是不是我有机会或是我有能力去适应这样的生活？
8: 我从2005年开始就到大陆工作，南京也去了，昆山也去了，重庆也去了，上海也去了，深圳，几乎一线城市都跑过了。我觉得大陆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台湾是没办法比的。
9: 没错，就是我觉得我们出门5分钟就能看到海，然后还跟这个山在一起。其实我还有一个梦想之一，就是我把这个快艇买下来。
8: 我来这边已经第3次了。 他工作地方、生活地方，感觉到大家对他都是蛮积极帮扶他的，几乎每个打招呼，又顺便送个青菜啊，到他家里面去，然后到处都蛮好的。我觉得，就感觉说女儿真是有长大了。
4: 每次只要到夕阳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很多的游客在这。看我们家小婷，你看，李小婷，她还有阿拉斯加，你看，还有哈士奇。刚好我妈妈打过来，因为爸爸过来了嘛，他就还没有过来，所以他就想知道一下我们父女俩的情况，就是每周会通一次电话，以后我们互相就是沟通一下生活点滴。
8: 我女儿在祖母的道路上，她就会达成你想要的，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你的。
3: 现在很多年轻人返乡，也是可以成为一些很新的一个风景线，因为我们有更多新的思维，然后跟这个现代新的时代，然后去挂钩接轨。就是我们乡村不该是被遗忘的地方，而是一个它可以重新发展，然后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宝藏之地。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卡斗阵行刷落去资讯报你知。大家好，我是玲。最近一批跨境电商出口的货物伫个深圳横琴合作区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甲标准化踏板等作业了后，货物经过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转机飞往海外。这表示讲啊，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坚持货站航空踏板新行升级的业务正式落地，全国头一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开通。稍后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记者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现场看到，玩具、手表等上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进入中心后，依次完成卸货、理货、海关监管、安检打板等前置作业。随后，货物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到澳门机场货站排队卸货查验，遇上旺季往往要等上半天。如今两地海关协同创新监管模式，在横琴前置查验、安检等作业环节，出口货物最快两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馆长张立芬：
7: 针对航空打板货物，我们优化了整套监管方式。我们不再像传统的出口电商货物那样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允许企业可以先用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整合完毕以后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呢，我们优化了作业流程，采取货物先放行，再进场内打板，最后出境的这样一个通关流线。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6: 未来，这项业务将在正在建设中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常态化开展。该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计划2026年底建成，2027年上半年投用。货站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投用后将有力支撑澳门机场年货运量向50万吨目标迈进。广东横琴澳门

优势将深度对接，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将加速在秦澳两地集聚，不断丰富澳门现代服务业业态，畅通澳门对接内地，连通全球的经贸通道。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道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继续资讯报你知。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这里的新兴产业国家标准有1400多项，占超过一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材料、脑机接口等一大批前沿赛道，迎来制度层面的规则攻击，反映出咱中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在加速滑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不限定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提供制度支持。稍后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此前市场上大量 AI 手机存在夸大功能效果等伪智能问题，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规则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目前多家手机品牌已经宣布通过了国家人工智能 L3 级辅助级认证，这套国标落地之后将给整机企业整个终端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磊介绍，
2: 标准有助于推动行业形成共识，为企业的对标达标提供方向，促进技术的创新，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行业的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的供给，保障消费者有标可依，让产品的智能水平清晰可辨。比如对于整机企业来说，可以根据标准开展产品的研发、能力对标还有迭代升级，对芯片模型还有操作系统整个终端的产业链也形成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协同方向。
1: 终端怎么分级有了依据，智能体之间怎么协作同样需要标准来规范。过去 AI 智能体领域协议五花八门，形成了一座座孤岛，比如说手机里的个人助手、汽车座舱的语音交互、工厂里的调度系统、办公软件里的自动化流程，彼此之间就像说着不同的方言，没有身份证的人无法真正的互联互通。企业想要让不同的厂商的智能体协同工作，不仅要花大价钱做技术对接，还无法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存在数据泄露、行为不可追溯等隐患。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给出了互联加治理的系统方案。该系列国标起草人、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李科介绍，
3: 这套标准首先为智能体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码，涉及到智能体的治理。另外，它还包含能力描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等全链路的规范，相当于给海量的 AI 智能体配备了一套通用的数字语言以及统一的身份认证，打破了跨平台、跨生态协作的壁垒，也保证了智能体交互的安全可信。
1: 更关键的是，国家还同步开源了配套的技术工具，采用完全免费的协议，企业可以零成本直接使用，甚至拿来做商业开发。协议统一、身份互信、代码开源，三者合力，让智能体产业从野蛮生长迈向规范发展。以上这些标准只是今年新兴产业标准密集落地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新兴产业占比突破50%，达到1400多项，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实现理性估值提供重要制度支撑。
4: 硬科技投资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些困境，是因为技术路径尚未确定，产品定义可能尚且不清晰，性能优劣意识还难以辨别。投资机构对于两家同样宣称领先的脑机接口企业，就缺乏统一的语言体系去衡量谁真正领先。国家标准的密集落地，是为混沌的早期市场提供了通用的语法。当技术有了可测量的标尺，投融资两端的信息不对称就能得到系统性的缓解。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最直接的正向作用就是定价效率的提升。券商在估值定价、基金在调研研判、产业并购在筛选的时候，都会拥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的基准。金融资源能够更精准地流向那些真正具备着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所以，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信息对称。
1: 但田立辉也提醒，国家标准大多数是底线和及格线，要避免市场把产品符合国标等同于企业技术领先、投资价值高。
4: 一呢是国标合规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二呢，真正要追问的是标准之上的东西性能超出基准多少，迭代速度多快，下游客户验证走到哪一步了。三呢，越是铺天盖地强调合规达标的宣传，越要警惕实质创新的含量是不是稀薄。如果把达标当卖点，这往往可能是一种概念炒作了。尤其是对于这种 AI 人形机器人这类迭代极快的赛道，标准制定修订的周期与产业迭代的节奏存在着天然的错位。存量产品的合格校验标准依然管用，但是如果投资人机械地拿着现行标准去框定前沿企业的技术天花板，那就会系统性的低估真正的领跑者。估值的核心锚仍然要落在技术迭代速度、工程化落地能力和真实场景校验的进度上，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脚斗阵行，刷落去看见新大陆。大家好，我是小玲。霸王岭片区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四大片区之一，国家公园面积192.35万亩，是全球极多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唯一的休困的所在。受到气候和以前过度开发的影响，霸王岭一部分长臂猿栖息地遇到碎片化的问题。当地通过搭建农道、生态修复等等措施，改善雨林生态环境，守护长臂猿家园。稍后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7: 据了解，针对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当地重点对海拔600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了38条空中绳索廊道。在霸王岭海拔1000米左右的栖息地区域，护林队员正在对绳索廊道进行逐段检查，并及时换掉老化松动的绳索。他们常年深入密林，踏遍沟壑山脊，开展廊道管护作业，保证长臂猿在林间穿梭、觅食、迁徙的通道安全通畅。同时，监测队员还在长臂猿常出没的区域布设红外相机声纹记录设备，搭配人工望远镜观测、纸质台账记录，全天不间断掌握长臂猿的活动轨迹、数量变化和生活习性。海南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副队长周兆黎：
8: 我们会在监测工作中，我们都要求队员定时定点的对每一处的那个绳索进行维护，主要是我们看它到底有没有松动、有没有风化之类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是有没有枯枝落叶掉落打断绳索的这个问题，要及时的去进行去对绳索的这个捆紧，还有一个是更换。通过搭建绳索廊道解决了一个是栖息地的这么一个破碎化，还有一个是增进一个灵通性的问题，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跟活动，利用绳索长臂猿就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7: 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与提质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霸王岭雨林林区内，护林员正在开展日常山林巡护与古树普查工作，排查人为破坏、树木病虫害等隐患，守护原生雨林植被。据了解，当地建立了严格的网格化管护机制，通过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截至2025年，捕植各类原始植物超30万株，修复面积5000多亩，道路两侧种植原始树木近1000株，极大优化了长臂猿生存栖息环境。海南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杨东华：
9: 我们成立了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和长臂猿保护专家委员会，严格实行网格化管护机制，成立了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对海南长臂猿每个月进行至少10天的监测和年度大调查。通过长期努力，海南长臂猿数量从2020年的5群33只增长到了2025年的7群44只。今年我们计划对海南长臂猿家庭群 F 群附近的79亩的市森林呢，通过修枝、捕植的方式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在谋划2027年一个项目，准备在家庭群西群活动区域周边及霸王岭至英歌岭潜在的生态廊道3个地块准备修复3145亩， 主要是对加勒比松人工林呢进行近自然化改造，通过捕植原始植物和本地阔叶树种，优化海南长臂猿主要食年植物。
7: 为进一步摸清雨林生态资源底数，当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项目正稳步推进中，普查实施方案已经编制完成，招标意向也已向社会公开发布，目前正在按照政府采购流程开展招标工作。据了解，本次普查实现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全域全覆盖，填补国家公园范围内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的空白。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处科员周子金：
10: 本次普查呢，构建了天空地人协同的立体化调查技术体系，在人力难以到达的偏远山区，将采用有人机同步搭载激光雷达、可见光、近红外设备进行航空测绘，有效压缩飞行工时。对于人力可达区域呢，进行地面核查，对散生分布的古树名木逐株进行定位、测量和特征记录，记录古树群的位置、面积、株数、树林结构、主要树种组成以及保护现状等信息。计划选取12株重点古树名木和4个古树群进行三维建模，最终我们是计划形成完整的古树名木资源目录、数据库、统计表和分布图。
3: 出征立交翘触角，假得化纤松几百。
0: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3: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0: AM 684，909，1089。
3: AM 684，909，1089。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斗阵行，继续看见新大陆。稍后起来关注新疆新独库公路 G3033 开独库高速建设进展。记者最近为国资委了解到，开独库高速庆内苏铁大桥主桥首桩成功的开整，表示讲这个桥正式进入主桥施工的阶段。稍后可以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1: 独库公路是全国最美的公路之一，然而受天山山区气候和地形条件制约，公路每年仅约5个月可以正常通行，冬季全线封闭，给沿线群众出行和区域发展带来不便。为了破解这一瓶颈，新疆启动建设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建成后全程通车时间将由现在走行独库公路的14小时缩短到约4小时，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车。作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的巩乃斯特大桥，地处伊犁州新源县与巴州和泾县交界地带，跨越巩乃斯河谷，主桥全长790米，主跨390米，采用双塔双锁面钢混组合梁斜拉桥设计。中国铁建大桥局奎独库高速公路公管部副部长张凯凯：
12: 大桥主塔采用异形钻石形曲线混凝土锁塔，主塔由双塔柱、整体塔墩、用力横梁及同心圆造型塔冠组合而成，高度分别为206.7米和241.2米，主桥共布设桩基84根。大桥建成后将超越 G30 连霍高速果子沟大桥360米的主跨、215.5米最高塔高，一举成为新疆跨境最大、塔高最高的桥梁。此次开钻的主桥首桩为35号墩5号桩，桩长60米，桩径2.5米。设计混土方量294方，悬挖成孔约3天，灌注成桩约5天。
11: 巩乃斯特大桥地处高寒深山峡谷区域，高海拔大温差，冬季极寒，积雪期长，全年有效施工期仅为6个月，建设者必须于天山抢工期。中国铁建大桥局奎独库高速公路副经理黄超：
13: 我们将依托超大型悬挖钻基成套装备，保障超大直径钻孔灌注桩高效高精度成孔， 运用智慧温度伺服调控系统，精准控制大体积混凝土水化热，解决温差裂缝难题。同时应用智慧造塔机适配钻石型异形曲线锁塔复杂曲率施工，采用全回转智能桥面雕机完成8000余吨钢梁构件高空精准拼装。
11: 巩乃斯特大桥位于巩乃斯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核心敏感区，在国家生态公园里建桥，如何降低工程建设对于自然生态的影响，让超级工程与绿水青山同框？中国铁建大桥局魁独库高速公路工程部部长赵全波：
14: 我们采用390米超大跨境斜拉桥方案，大跨少蹲，高跨少挖的设计思路，大幅减少山体开挖、林地占用和高边坡扰动，从源头降低工程建设对自然生态的影响，探索高寒高海拔生态敏感区大型桥梁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路径。
11: 坐看天山红起时，未来这座新疆最大桥梁将彻底打破天山南北季节性通行瓶颈，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提升抢险救灾、应急保通能力，为边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区域高质量发展架起通途。
6: 好，各位乡亲，今天的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澄迈千年》第二集《千年珍翠，古韵流芳》。
4: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朔蒙古港·时空之港》上集。
3: 北庭座这首诗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探寻唐朝诗人岑参的边塞故事。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下的诗句，恰是这座城市2000余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驻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漫长岁月。
4: 9月7号到11号，根脉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澄迈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这座城市2000余年的历史记忆，与你一起见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3: 《澄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走入展厅，从见证广州早期文明曙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石奔、陶罐、牙璋、玉环，到番禺、广州最早出现的漆盒、城砖，我们仿若迈入了穿越千年尺度的时光长廊。
4: 展品背后有什么故事呢？下面请听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肖子涛的讲述。
11: 番禺城它的一个建立，是因为当时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并且是我们这个地方岭南地区逐渐是在中原文化的一个管辖之下，纳入了中原版图，并且也是广州的一个开端。那像那个漆盒，它上面也是有了番禺二字。虽然说这个漆盒的风格它是一个处世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广州一直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它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百越文化，还有着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融合。到了三国时期，黄武五年孙权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其实在一个历史记载当中，当时这个分胶州至广州它没有完全的形成，在黄武五年是到后面的时间点才是重新的一个形成，因为当时在岭南地区刚刚重新归于 孙权的管辖之内，他其实不方便管理，直到后面才是在一个军师叫做步骘的一个建议之下，所以说取消了分交制广，直到公元264年才是正式的分交州至广州了。说到那个木砖，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文物，因为这个木砖上面写的是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它指的是永嘉之乱，当时北方是陷入了五胡十六国，并且这也是引发了第一次的人口南迁，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又叫做衣冠南渡。这个衣冠指的是因为当时迁徙的更多是士大夫，他们会戴着头上的一个官帽的形式，所以被人们称为叫做衣冠南渡。其实在那个时候的话，也是为我们的岭南地区，就是广州这一带带来了许多的技术人才，还有当时的一些文化交融，这也是促进了后续岭南地区不断发展的一个原因。然后在里面那个木砖其实也有说到了与广州皆平康，甚至其实在我们的展板上面其实还有几块木砖说到与五土胜且丰，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就是岭南地区这边的人们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以及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件文物也是在这个木砖旁边，上面写着叫做永嘉七年癸酉皆宜稼市，它这个皆宜稼市指的就是我们这一边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有一点的小波幅，但是属于我们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我是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展品当中我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分。在宋代的一个修城历史当中，其实是有展示城砖的，上面有一个最为著名的叫做广州三城砖。因为其实宋

0: 朝的一个广州修城历史，它其实是打破了传统的，就是前面隋唐时期的是南北向的罗城、子城、牙城的一个修城，但是宋朝的话，它是变成了一个东西向的，分为东城、子城和西城。其中的话，西城是作为一个商贸的集散地，而中间的子城就是一个衙署所在的位置。
1: 清代同治九年的《六脉渠图》，它记录的这套城市水系最早成型于宋代。为了解决多雨城市的内涝问题，宋代广州地方官府依托城北地势，修建了六条南北走向的主干水渠，这就是六脉渠。城内街巷的雨水、积水先汇入六脉渠，再流入东濠、西濠、玉带濠，最终排入珠江。形成一套完整的城市排涝体系，古人称之为六脉通而水患无，部分河段还可以通行小船，兼顾航运防火功能。萧子涛说，它虽然是清代绘制，保存的却是宋代开创、历代沿用千年的广州古城排水格局，是研究古代广州城市规划、城市水利十分珍贵的历史图像资料。
0: 我们现在有说到一句诗句叫做"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整个展览当中的一个城市脉络是一个很好的形容。现在的大多数人都会知道这句诗句说的是我们的广州城在清朝时间的一个格局，但是这个格局它并非是我们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例如这个诗句当中所说到的"六脉皆通海"，这个诗句其实是宋朝时期形成的，叫做"六脉渠"，它是一个水利设施。而青山半入城却是到后面的明朝时期，永嘉侯朱亮祖不断拓城至越秀山下，并且修建了镇海楼，这才是形成了青山半入城。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诗句也是体现了广州城2000多年来城址位移、城脉位迁。因为这个也是当时听很多的老师以及我们去查资料会发现，这个其实在世界的一个建城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像是现在我们广州这边有一个叫做北京路的地方，它也叫做千年古道遗址，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见证，就是2000多年来城脉位移、城址位迁。
2: 展览中展出了一件商代的牙璋，出土于增城莫依山遗址。这种起源于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重要礼器，商时期传入环珠江口地区。他的发现直观体现了中原夏商礼制南传岭南、远及东南亚的深远影响。萧子涛说，石斛是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岭南地区重要的生产工具，也曾通过海上交通远播至东南亚及西太平洋诸岛。
0: 石斛，新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后面的商丘、春秋战国、商朝时期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当中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连接点的。因为当时我们在展厅去看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些器具，上面是没有很明显的花纹的，更多就是线条形状。例如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石斛，它石斛的话，它是一个单面刃，并且上面会成尖成楷。它是可以装上木柄，提高其使用效率的。但直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春秋时期的话，它的器具上面逐渐是出现了一些的纹路，例如在陶瓮上面是出现了夔龙纹。这个夔龙是《山海经》当中一种神兽，我们现在对它是称呼为叫做双 F 纹，这个 F 指的是英文的大写 F，因为它那个纹是就是一个正的 F 和倒的一个 F 所组成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纹饰方面也是体现了，其实，在很早之前，这个我们的岭北文化就是逐渐南传跟岭南文化融合，以及其实，在新石器时代，不单单是有着这些器具，现在很多人会认为广州是南蛮之地，当时不是有一个比较搞笑什么"发配岭南"嘛？而在黄埔茶岭遗址，在里面是发现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是开始在种植水稻了，就是开始已经频繁的一些活动了。
1: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别支持的同时，整合广州地区9家博物馆优势资源，实现珍贵文物历史性同台，一级、二级文物数量均创同类展览之最。
2: 南越王博物院一些不常挪窝的文物也参。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一片繁华海上头，北宋诗人杨盘描绘了当年温州城的繁荣景象。城中汇集商旅和船只的核心地带，就是古代浙江温州通向世界的门户朔门古港。
1: 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
2: 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经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等遗存，其中可以修复的文物达10000件以上。这些器物来自哪里？又为何汇聚于此？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朔门古港·时空之港》上集。
3: 2021年10月，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中，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古代石器斗门遗址。2022年2月至3月，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3座宋代码头和大量瓷片堆积。为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当地很快叫停工程项目。随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队伍，对遗址近1万平方米范围展开发掘工作。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温州是瓯江流入东海的最后一站。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考古人员迄今已发现码头12座、干栏式建筑4组、沉船2艘，以及古城、水路、城门相关建筑遗迹。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各类遗存的年代跨度从唐代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宋元时期为主。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4: 我们只挖了20米嘛，这么一个宽度，它其实就像打开了一条缝。这个区域里面的瓷片应该是10吨嘛，但我们发掘的深度也是有限的，所以它的量肯定是很大。再联想到我们朔门古港仅仅是温州港的1/6左右，所以温州港它当时一个整个港口的贸易的盛况，那肯定是空前的，非常大。
3: 考古人员在朔门古港遗址已发现台阶斜坡复合式码头、斜坡式码头、木栈桥式码头等多种码头类型，它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瓯江边上。为了保障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温州市将原本贯穿遗址的下穿道路设计重新规划，一切为文物保护让路。2023年3月，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1: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5: 我觉得啊，这个首先来说，要感谢这个当地政府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开了朔门古港，就是像一个完整的一个古代的这种对外贸易的港口的一个立体画一样，能够非常细致而微地观察它一个这个港口城市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我是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3: 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的《江山胜览图》，生动描绘了当时温州街市上的热闹场景。 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贡品市等鳞次栉比，商贩市民熙来攘往。画中所绘舟船达68艘，港口秩序井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温州千年古港的宏阔场景。历史上的著名古港大多拥有相似的发展特点。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坐落于尼罗河入海口，是连接非洲内陆与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意大利的威尼斯建于亚得里亚海的西湖中，以水道串联城池与港口，依托与东罗马帝国及东方的贸易而兴盛。中国的广州自秦汉起依托珠江内港对接南海，繁荣至今。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大多依江临海，既可避风又便于通江达海。然而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朔门古港与海岸线有一定的距离，它当年具备成为大港的条件吗？
1: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6: 大家感觉呢，这个现在来看好像古港遗址啊离我们这个海还比较远，其实来讲呢，在宋代的时候呢，它跟海呢还是比较近的啊，还是并由于千年来这个海岸线的变化，慢慢向东拓展了。
3: 温州古城依山并海，丘壑纵横。宋元时期，温州与外界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两条：西线经楚州，北线经开州，翻山越岭进入中原核心区域。路径曲折，耗时费力，交通成本高昂，山路难行，流动的水路就成了温州古城的生命线。
6: 温州这个平面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有两种，一个是陆地的这个交通棋盘，再一个是水路棋盘。这温州这个水路棋盘更为重要，由河再到江，江再到海，把外面的东西又把它引进过来，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就活了。
3: 温州古城历史悠久，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东欧国时期，是浙南地区开发最早、延续至今的重要城市之一。其城址自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修缮拓展，城址基本未曾迁移。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贯通内陆与外洋，既是温州最重要的自然水脉，也让这座城市自古就有向海而生、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古城格局与水系相依而生，河网纵横交错，街巷多循水而建，水道及商道、江口及门户，水路并行，城港一体的空间格局历经千年，至今仍可辨其脉络。温州古城北门之外是船只由江入海、由港起航的关键水域，江中的江心鱼如同扼守江口的天然屏障，守望着这里的往来舟楫，见证着古城的岁月变迁。江心鱼双塔，一个建于唐朝，一个建于宋朝。1997年被国际航标组织列入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录。
6: 江心鱼的双塔海上丝绸之路上应该是目前保存下来应该是最早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记载最早的能够说它发挥灯塔作用的是北宋，就是杨攀。塔灯相对应，夜夜照蛟龙。温州的灯塔最大的特点就是灯塔链，船员在实践当中啊，他摸索出来两个塔一个船开过来三条垂线，那就解决了白天船进港的这个难题，应该在全国上啊应该是都是领先的。
3: 来往于瓯江上的船员们发现，船舶白天航行，以东塔西塔前后并行一线航行，直达出海口。 这两座古塔与区域内其他古塔共同构成了导航系统。明代黄甫芳在《孤雨》诗写道：“双塔至灵宫，诸天一水中，回看云岛河，直与海门通。”正是表达了这层含义。在中国东南沿海，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开辟出了海上对外贸易通道。到了唐宋时期，这条航线日趋繁荣，成为连接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重要通道，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朔门古港正处于这条海上交通主干线上，毗邻宁波、泉州两大枢纽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5: 温州它更多的是一个支点城市，应该是说向北，比如说走这个宁波，然后呢向南呢到这个泉州。到今天我们中国出口贸易或者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会把不同的货物集中到一个港口，然后呢在中间运输。古代贸易我们很难想象说是一条船从一个地儿到一个地儿，它一定是分头贸易，就是分段运输。
3: 瓯江入海口水深不积沙，自古以来便能容纳大船进出。优越的地理条件让朔门古港为古代温州打开了对外发展的空间。
2: 元代画家的《江山胜览图长卷》描摹了当年温州的繁华，其背后其实还有一把隐藏的历史密钥，激活了温州城与朔门港之间的命运连接。《宋史·高宗纪》等史记记载，南宋建炎四年，宋高宗为了躲避金兵追击，从水路南渡温州。温州之行让宋高宗切身感受到了南宋的航海优势，开始推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南宋的海外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繁荣。那么南宋是如何推动朔门古港扩建港务、增设仓储，为温州乃至整个南宋推开一扇面向世界的大门的呢？
3: 南宋至元代，温州是全国沿海十个设置世博物的港口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古温州的贸易出海之路，让中国制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扬。当年有一种货物在朔门古港最受青睐、最具人气，这就是瓷器。码头之上、仓储之间，商船竞相装载着精美的瓷器，再由此转运出海，行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成为港口最醒目的贸易景观。这其中既有温州本地烧造的瓯瓷，也有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甚至北方定窑、磁州窑等地的外地瓷器。而占比最高、影响最广的是产自浙南山区的龙泉瓷。2025年7月3日，吴显军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考古工地。
7: 哎呀，这么完整啊！这好像是龙泉窑的一个瓜棱瓶，这种比较完整的瓶子也很少，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龙泉窑瓜棱瓶，非常难得，太难得。
3: 历经千年，这件南宋早期的龙泉窑青釉瓜棱纹瓷瓶依旧光彩夺目。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8: 在中国大航海时期以前，海上贸易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元代到明初这个阶段，龙泉窑是最主要的外销品。我们统计过一次，差不多在西亚中东地区啊，就是环印度洋地区吧，这个时期的瓷器里，龙泉窑占比在80%以上，在东南亚地区呢，占到50%到60%。
3: 龙泉历史上隶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与温州通过瓯江水系紧密相连。
8: 这里边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 浙南的深山里边生产的龙泉窑瓷器是怎么运出去的。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通过瓯江外运，但是很长时间呢，在瓯江口的温州没有发现太多的龙泉窑瓷器，终于发现了朔门港，于是我们证实了朔门港确实是一个龙泉窑外运的最重要的节点。它数量众多，在不大的发掘面积里边出土了几十吨的龙泉窑的瓷器，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龙泉窑最主要的产品是通过瓯江，再通过温州转运到其他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的。
2: 除了瓷器，温州漆器同样在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遗址出土的带有温州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我是雅文。吉木萨尔县位于天山北路东端，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曾在此工作生活近三年。《北庭作》这首诗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
3: 堰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1: 岑参做的这首《北庭作》表达了他什么样的思想呢？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下面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北庭学研究院特聘专家赵永清一起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4: 这个是一个层层园，

0: 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人下，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冲天还在下，它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它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它为诗雄，曾是那些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1: 唐天宝八年（公元七百四十九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五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长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庭呢？ 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庭故城。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千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2: 这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3: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0: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
4: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诗啊？
0: 北庭的这个风景，北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岑参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
4: 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0: 书本旅行团从北庭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2: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但它以前得多高？
5: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2: 10米。
1: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书本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当时呢，这个封长清就要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封长清，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写道：“龙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 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法鼓雪骸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法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1: 岑参似乎一直都在用诗歌记录自己看到的事物，他自己的工作状况如何呢？秦王赶道远，思向梦中归。岑参不止一次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希望报效国家的愿望，但都未能如愿。难道他只适合做一个文人吗？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车师古道，进一步探寻岑参在北庭的工作故事。 车师古道跨越天山南北，是一条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道，是新疆早期重要的交通干线，李白《吉小》。

0: 然都曾走过这条古道。
1: 想问一下，那岑参以前来过这儿吗？
2: 他很有可能走过，可以说是一种捷径，就从这个北庭通到这个西周，因为他要去柳州城呢筹集粮食，他要去这个安西都护府或者西周去通报一些情况呀。岑参呢到了北庭以后，可以说工作是非常勤勉。
0: 岑参怀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北庭，面对塞外恶劣的天气，他如何克服呢？
1: 那岑参心中的塞外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有两句诗可以说明岑参对塞外的看法。一首呢，其中有两句，就是“闻说龙台路，年年见雪飞”。还有一首呢，是《北庭作》，里面有两句：“秋雪冲人下，朝风夜不休。”感觉呢，这个天气特别恶劣，环境特别不好。
1: 那他第一次来到北庭，心中就只有消极情绪吗？
2: 正好相反。他虽然来到北庭以后呢，看到环境非常艰苦，但是这些消极情绪呢，根本就没有影响他创作诗歌的这种激情和报答祖国，这种雄心壮志。他对这个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种热爱，对这个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一种崇敬，所以他后期写出的诗呢，更加的雄浑，而且绽放出更加凄厉的色彩，是这个边塞诗呢走向了巅峰。
0: 他地城。东西约77米，南北约54米。据专家推测，古城除了军事作用，还有驿站作用，往来官员在此吃饭暂住。大家继续游览这座古城，感受岑参当年在此工作的心路历程。
2: 当时北庭的天气是非常恶劣的，胡天八月，整个指这个咱们西域，八月就开始有飞雪了。但是呢，他心里面特别浪漫啊，特别豪情。
3: 您刚刚讲到北庭，岑参写的《北庭作》，说“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
2: 对，这首诗呢，你想想，一个大漠里面的一个孤城，又在一个绝域，所以呢，它突出了一个“远”字。
3: 那这里这么远，岑参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2: 就是他见心出心的地方。他因为他来的时候，他的豪情呢，就是，官民之相马上去，正是英雄一丈夫。所以他这次来到北庭之后呢，一下子才情迸发，雄心大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0: 边塞生活虽然没能让岑参建功立业，但却成就了他的边塞诗。国家的险峻之势和战争的严酷并没有阻止这位诗人报国的雄心。
1: 了解岑参的故事之后，下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贯探访大漠孤烟下的唐朝敦，开启丝路之旅。
2: 唐朝敦古城遗址所体现的汉唐以来多民族交往、东西方文明交流、多种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对于我们当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段文字节选自魏坚教授发表在期刊《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上的文章。书本旅行团对丝绸之路充满了兴趣，他们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邀请到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贯，与他一起开启丝路之旅。
3: 我们在进行唐朝敦古城的考古工作，欢迎大家来到唐朝敦古城遗址。这个古城呢叫唐朝敦古城，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唐代的城，然后呢它这个城有一个大墩子所以说就俗称这个古城为唐朝敦古城。
4: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墩的作用是什么呢？
3: 这个墩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方呢是当时城址的一个北墙，而这个墩子呢位于北墙的正中心，它就是当时的一个墙体上的一个墩台。而这个城墙上我们可以看到，它隔3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马面突出城墙的部分，马面呢是这个城墙上常见的这个防御设施了。而这个墩台呢，它比一般的马面规模要大，它又位于这个城墙的最中心的位置，所以是这当时这处城墙这个军事防御一个中枢，可以协调整个城墙的一个防御。
2: 唐朝敦古城遗址东墙随河道自然地势修筑，北西南三面城墙为直线布局，古城形制近长方形。那么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建造这座古城呢？任贯将带领书本旅行团解开背后的秘密。
5: 唐朝敦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部分吗？
3: 天山是一条自然的屏障，它把这个山南和山北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了。其实在这个唐代之前，我们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从天山南路走，丝绸之路分了南道和北道是在这个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走的。而到唐代之后呢，这个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天山的北路。其实之所以选址在这个位置一是由于它是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北路之后的第一站，另外呢也是由于这个区域这个土壤比较肥沃，降水量比较充足，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生产和人类居住，所以说当时在这里设了一个县城。然后咱们前方呢有这样一处砖砌的建筑，这个整个建筑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建筑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分区？
6: 对，
3: 第一个映入眼帘就是咱们这一垛一垛的砖砌的垛子，你们觉得这种垛子是一个干什么用处的呢？
7: 让人坐的
3: 小凳子是吗？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建筑的一个下层的空间，它的上部基本上已经坍塌了，而这些一垛一垛的这个砖砌的垛子呢，其实就是它下层的一个支撑结构，我们叫支撑柱结构这个建筑根据我们最后的发掘判断，它就是一个带有地暖系统的浴场遗址。而这种建筑风格呢，最初是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所以说我们称之为罗马式的这个浴场遗址。
2: 浴场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长方形，整体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东侧的浴场门厅区、北侧的工作区和中心洗浴区。在唐朝敦古城遗址为什么会有罗马式的浴场？这背后又与丝绸之路有什么联系呢？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索唐朝敦古城背后的秘密。
8: 那为什么会在这儿有那种罗马式浴场？
3: 最早呢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后来它逐渐向东传播并且呢在西亚一带它的形制有了一定的转变，主要集中于洗浴和这个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种结构比较紧凑的浴场遗址。在过去有大量的东西往来的商人军人还有一些这个僧侣等等，有时候就会在这里驻足就是会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样一处为了这个城市公众服务的公共浴场。
2: 商贸与文化沿丝路流动。

0: 为玉场建筑形式的远播提供了条件，无疑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什么在丝绸之路的唐朝敦古城会有一座西方的宗教寺院？书本旅行团来到唐朝敦古城北部中央，进入景教寺院遗址内，
1: 感受千年前丝绸之路的文化繁荣景象。这个景教呢，是东方叙利亚基督教派啊，其实它是在这个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一块著名的文物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发现的。根据这个碑文的记载呢，景教是在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传入到当时的这个长安。我们在唐朝敦古城发现的这样一处景教寺院呢，其实更是反映了 当时这个整个景教沿着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传播的过程和它一个发展的路径。好，咱们现在来到这个豁口，就是这个景教寺院主体建筑的一个西侧的门道。通过这个门道，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主体建筑之中。咱们前方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结构，其实它就是一个教堂的一个主体空间，一个大堂。在这个景教的建筑里呢，我们称之为中殿，就是一个大家
0: 聚集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可以看到整个是一个长方形很开阔的一个空间。神秘的景教寺院遗址，这里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建筑空间构成。从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内清理出较丰富的壁画遗存，目前共发现和提取壁画400余块，面积约20平方米。寺院壁画
1: 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汇聚、碰撞和相融。我们知道，像是这个玉场，还有这个景教寺院，还有这个佛寺，它们同时在这个古城内共存，其实就反映出来丝绸之路它在古代它不单单是一个丝绸贸易的一个通道，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有来自东方的、有来自西方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建筑风格的、不同艺术风格的这样的遗存。同时呢，它们在丝绸之路之上，在唐朝敦古城之内相遇之后呢，也会发生一些碰撞和交融， 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其实呢，我们看到丝绸之路啊，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主干道了，所以说我们这些考古发现呢，也比较鲜活生动了，反映出来整个当时在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之上的一个交流和交往的情况。这条丝绸之路上不仅有黄沙戈壁的碑梁，更有着人烟稠密的繁荣，不仅有金戈铁马、长雪卧冰的戍边将士， 更有着驼铃声声、你来我往的商队和僧侣。这是一条满载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满载着深厚历史记忆的通天大道。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啊来开讲。
9: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乡亲，时代台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着“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因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这部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这部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福建漳州大雄投资区，啊，这是大陆大资企业发展上界牌的所在之一。咱的台胞看病服务啊需求也真多，漳州市第五病院是先行先起，打造台胞医疗服务样板。伫今仔日这部内底会为各位乡亲来做一个详细报道。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去看咱台湾同胞大族企业来大陆第一家园的第一站福建厦门。在厦门吼，既有法的建设保障，为咱的台湾青年发展来筑了制度根基，更加有家的温情，和咱台青伫个对方的楼顶有厝内人的温暖。伫个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相关的报道。可以带各位乡亲甲脚步来行向南京。南京的中华门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都伫南京时阵起的南京名城墙的第十三座城门之一，被叫做天下第一红城。伫今仔日要来底吼，咱是对着台湾老师周美华吼，伊是来自黄冈师范学院吼，做伙来去探访这座古城门，来去感受历史。佮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甲民生相关的消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九月一日开始实行，新版本目录药物总数是增加到794种，新增加116个品种药物。伫今仔日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了解详细报道。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的主要内容。咱节目的第一部分先甲眼光来看向福建的漳州。福建漳州大雄投资区是咱大陆大资企业发展上界牌的所在之一，有真侪大资企业伫这所在定根发展。也有很多台湾同胞在漳州，所以漳州的医疗服务需求很多，为了精准适配咱台湾同胞看医生的关系，来解决咱台湾同胞看医生的一些难点。在漳州大雄投资区的漳州市第五病院是先行先起，打造咱台胞医疗服务的样板。最近记者也是今日到甲漳州市第五病院，了解到这个病院为咱台湾同胞医疗服务提供一些创新甲探索的举措。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报道。
10: 漳州市第五医院姚辉煌，
11: 我们是在2023年九月份开始谋划整块的一个诊疗区，所以到2024年四月份，我们就正式把它投入使用了。因为台山区的话，台胞特别多，而且台企也特别多，涉及到各个方面的专业，我们对医生做了全面的排班。
10: 姚辉煌告诉记者，漳州市第五医院于2024年四月揭牌成立漳州全市首个公立医院台胞诊疗服务区，同步启用全市首个县级台胞健保一站式服务站，搭建起适配台胞的特色医疗服务体系。漳州市第五医院姚辉煌，
11: 台胞在大陆就医超过5天，住院5天以上的，他通过把一些手续准备完整，我们通过这个健保服务站的话，他可以 暂时把它完成手续的一个整理。我们工作人员会把公证处的叫过来，会把邮政的叫过来，然后现场通过公证，然后把它邮寄到福州的海基会，然后海基会再把它邮寄到台湾，然后就这解决完的话，台胞只要回到台湾，他们就是能够直接就是把它报销 拿到手的，省得他防护的一个奔波。
10: 据了解，2025年6月，漳州市医院正式与台商投资区签订漳州市第五医院委托管理协议，依托三甲医院优质资源加持，托管后的漳州市第五医院持续优化医疗服务质量。同时，医院延伸服务触角，常态化参与台胞诊区诊疗工作，还深入走访辖区台资企业，聚焦台企职工职业健康、日常诊疗、慢病管理等核心需求，开展健康宣教、义诊筛查、健康建档、健康管理等便民服务。
8: 漳州台商投资区台商联谊会会长陈富泽，
12: 在这漳州台商投资区已经设厂今年第30年了，创办了2家企业，现在员工有大约1200人。那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及生活离不开我们漳州第五医院，以前叫角美医院的护航，因为我们是属于金属表面加工业，都是重设备的工作环境。那偶尔员工有些工伤，就第一时间就到我们第五医院这边来救治。
10: 今年六月，陈品瑞入职漳州市第五医院口腔科，成为首位在五院任职的台胞医生。陈品瑞表示，医院领导、科室同事对他的帮助，让他很快适应了临床工作。
13: 基本上刚来个2-3天，就很快投入到临床工作中，也不会说有特别大的不适应或什么，因为还是服务群众，然后解决附近居民的一些口腔问题。台湾的医师普遍会比较细心，然后诊疗他们会比较注重诊疗的一个服务，包括比较关心患者的一个就诊体验啊这方面。然后呢，我会把这方面呢带入到现在的一个工作中，日常的看诊啊，就是会比较关注患者的一个就诊感受。
10: 记者了解到，经过常态化专家驻点带教、全方位技术赋能和特色服务升级，漳州市第五医院医疗服务质效、诊疗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疑难重症救治能力显著增强，切实打通台胞及当地居民就近医疗的最后一公里。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去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赶快会当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甲咱更来看向福建的厦门。厦门洪叫做是大包大租企业来大陆第一家行第一站，所以为这个第一站也会当看出厦门的地位，哈。厦门这个所在既有法律的建设保障，哈，这个法律是为咱台湾青年发展来筑了这道根基，更加有家的温暖，哈，和咱台湾青年伫个拍拼的路顶，哈，有了足济

0: 厝内人的关心啊，亲像伫个厝内同款啊。伫这所在，一批阁一批台湾青年跨过海峡，啊，将青春的汗水是伫个厦门这所在吼，来去做出足侪贡献，和梦想伫个厦门这所在来去实现。下面这部分，咱做会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廖汉聪是位两岸上班族，他在台湾岛内从医，每个月都要坐着飞机到厦门长庚医院坐诊。跨越海峡，廖汉聪的从医之路无缝衔接，这得益于厦门推动台湾人才职业资格便利化改革。台青廖汉聪，
2: 厦门这边帮我们直接做认证，让我们能够得到行医的资格，不管手术看病其实都蛮方便的。
1: 2025年1月，厦门经济特区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是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切实打通台湾人才在厦职业成长通道。以往台湾同胞西进发展总担心水土不服，如今厦门正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来这里就是回家。台青廖汉聪，
2: 厦门这边定期会举办那个学术研讨会，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学术研讨会跟这边的专家、整形外科一些特殊疾病的重建的交流。那我想两岸都 各有各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经由这种交流可以让大家互通有无。
1: 如果说法规制度是吸引台青登陆的强磁场，那些扎根厦门的创业先行者就是台青来厦逐梦最鲜活的代言人。2025年2月，厦门科图新智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创始人是来自台湾桃园的90后青年游才征。他登陆发展多年，此前曾在北京高精尖行业算力中心任职，并从中发现了创业的新机遇。台青游才征，
3: 那当时在算力中心里面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发现了以前的算力其实是用集群的方式，不管是租赁还是售卖给客户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中小型客户可以承担的费用。所以我意识到整个算力市场它会下放到中小企业可以去承担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中小企业发展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向。所以毅然决然，其实我就以人工智能然后的一个开发，然后作为我的一个新的起点。我认为不管是在整个厦门是对台的一个方向，甚至是在前沿科技领域上，它是有双重的一个叠加的一个效应，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就决定在厦门这边创办了人工智能这一个公司。
1: 公司落地厦门后，由财征获得办公场地、算力资源、产业对接全方面扶持，企业迅速站稳脚跟。如今公司集结了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20名专业人才，他们自己研发的人工智能产品正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产业市场。台青游才征，
3: 政府引导之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成功服务了像是央企然后国企，然后在今年的部分也增加了两个上市公司的客户，那整个发展方向的话还是非常好的。
1: 5分钟是许多上班族梦想的通勤时间，这对于台青方玉祥来说已经成为现实。2025年9月，福建首个以居住加创业深度融合为特色的台青社区在厦门市翔安区投用。社区创新打造楼上居住楼下创业的融合模式，不仅为方玉祥的生活带来便利，还直接拉满他创业开店的进度条。台青方玉祥，
4: 因为我平常有次去买零食，然后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有时候如果踩雷了就是不喜欢就剩下都不吃，那我希望把所有的品项都分散出来卖成1块钱，也包括我们有进台湾的凤梨酥跟泡面跟一些糖果饼干，也把台湾味带过来给这边的消费者。
1: 每一段登陆的旅程都少了几分跌跌撞撞的青涩，多了几分从容追梦的底气。两岸融合的根系早已根植于厦门一次次破冰的政策探索里，缠绕在先行先试的制度实践中。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来两华道三讲，两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南京的中华门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都伫南京时阵吼起的。南京名城墙的第13座城门之一，和中华门是世界顶头现存规模上界大、保存上界完好的和这个堡垒式的红城，奉叫做天下第一红城。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吼，咱就对着恩公师范学院台湾老师周美华做伙来去探访这座古城门，来去感受历史。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号称是天下第一瓮城的南京中华门。600多年前，朱元璋攻下了元朝统治下的吉庆路后，就把吉庆路给改名为应天府。

0: 此外，朱元璋还听取谋士朱深的建议，要筑高墙囤积粮食，但却不能急着称王。于是呢，从1366年起，朱元璋便下令要开始兴建南京城墙。南京城墙的建立不仅巩固了南京本地的防守，也让朱元璋可以蓄积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他日后的一统天下果然是奠定了更深厚的根基。南京城墙的建成虽已历经了600多年，但直到今日它仍是依旧非常稳固，因为这是用了约28年，在以超过 3.5 亿块的砖块才修建完成的。如今现存的城墙呢，也有超过25公里，而其中的中华门则是城墙的正南门。一走进中华门，我们便会看到在城墙上“中华门”三个字，字迹非常端正。从空中俯瞰，整座中华门的结构就像是“眼目”的“目”这个字，整体布局是顺着中轴线而建造，所以看起来会非常的工整。站在城门前向里边望去，就会望见一进又一进的拱形券门。从没想到，原是作为军事用途的城墙，却能因这层层叠叠的拱形券门而形成了与古代园林设计具备同样果效的视觉美感。我们在城门前站了许久，因为那从城墙里所透出的历史氛围瞬间即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他就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祖，很坚定却又饱含着极浓烈的情感，在对我们进行着极温柔的交流。中华门究竟有多固若金汤？我们只要向上仰望，那高达21米高的墙体就会非常的叹为观止了。21米究竟是什么概念呢？那可是个7层楼的楼高啊！这么高的墙体全是由巨型条石以石灰、糯米、桐油等粘合而成的，即便是墙上的每一块砖也是非常坚固，因为在中华门里的每一个砖块上面都得清清楚楚地写上这块砖是哪里烧的，由谁来烧，什么时候烧的，砖如果没烧好这可是要问责的哦。中华门除了城墙很高耸，它的城门也是非常厚实。城门上呢有一层铁皮，即便想要火攻恐怕也不容易。第一道城门就算是被攻破，也会发现要闯进城里的难度实在是太高了。为什么？因为每隔一段距离都设有一道凹陷的石槽，可以作为升降千斤闸的槽口。每一道的千斤闸的闸门呢都非常厚实，全是包铁的木门。正因中华门内有4道城门，所以在这4道城门内便有3个是围合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瓮中捉鳖的瓮城了。而在整座城里至少就设置了4道的闸门，每一道闸门都能在几秒内迅速落下，不仅能切断敌军部队的前后连结，还能把敌军给关入瓮城。一旦请军入瓮，敌军便只能坐以待毙的接受城墙上早已布置好的万箭齐发。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至少在三国时期荆州所修建的城墙内不是早就已经有极巧妙的瓮城设计吗？为什么到了明代敌军进入到中华门内竟然还会受骗而被这瞬间落下的千斤闸给关入到瓮城里呢？原因就在兵不厌诈啊。敌军攻入后，我方还得与敌军来段激烈应战，但我方必须是不得已而节节败退。敌军见这情势自然是会更勇往直前，一旦冲进一道城门内，闸门便会瞬间落下，此时敌军即便已察觉上当也是无可奈何啊。最有趣的是在中华门里竟然还有这 27个好深好长的长冰洞啊。这些长冰洞平时是能够让士兵休息和储存物资的，一旦遇上作战就得用于长冰了。任凭敌军如何强大，首先那世道的千斤闸门一旦落下，就已经是先将他们给全关进瓮城了。而这大军若是在寝城而出，那个杀伤力又岂是哪个敌军能够应付得了呢？
1: 听了周老师的介绍，那个72座这个长冰洞可以让我们听到600年前的这些跟军事相关的故事。中华门被叫做天下第一红城，也正是因为这座城门可以做到攻守兼备啦。不过这座城门除了这个铁血红屋以外，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传说，这是说那当时修这个城门的时候，朱元璋向修复新万山定用传说当中的珠宝盆。所以这个很神奇的珠宝盆到底是怎么来去修城门，来去做到点石成金的效果呢？下面这部分我们继续来听黄公师范学院台湾老师周美怀分享。
0: 过了第一道瓮城后，就进入至第一道主城门了。而在主城门的两侧还有几个同样是拱形券门的小门洞，这几个小门洞同样是又深又长也又厚实。原来啊，这就是中华门里的长冰洞哦。传说在中华门的城墙下还埋着沈万三的聚宝盆。沈万三对修筑南京城可以说是贡献非常大。据说当时在修建到最后一道城门时，地基竟然是反复的塌陷，城墙根本无法稳固。总设计师刘伯温在勘察了整个地形后发现，哎，原来是城墙的地底下竟然还藏着一个会吞食土石的怪物，必须得用聚宝盆才能镇压。果然啊，一埋下沈万三的聚宝盆后，城墙就终于稳固了。所以当时啊，朱元璋就把这座城门给取名为聚宝门，直到1928年才把它更名为中华门。在第一道的瓮城边上设有台阶，可以直接走上城墙，但这可绝对不是当时所设置的台阶哦。因为啊，瓮城如果有台阶，被关入瓮城里的敌军岂不就能趁势而登城了吗？这当然是后来为观光客所建造的。我们因为更想穿越到明代，所以就直接入城，再从城墙两侧所设置的马道走上去。为什么说是马道呢？因为它很宽敞，它的中间设有阶梯，可以让士兵徒步而登城，又叫做步道。在步道的两侧是很宽阔而平缓的坡路，这是给战车和战马走的，就叫做马道。这就让我们联想哦，在古代打仗的时候，将军们只要顺着这个马道，便能够极威武地策马登上城墙。哇，这是真有趣的事啊！不过我们也发现，这个马道可不是平坦的哦，因为马道也是用来运送物资的。为了要防止打滑，马道上的石板可就必须设计成有高高低低的落差了。顺着这马道走到城墙的最上方，视野就会变得非常辽阔。在我们眼前，首先就能看到一座很高的塔，这就是极有名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再转个方向，又能望见雨花台上的烈士纪念碑。向城下望去，除了能感受到城墙真的是好高耸好坚固啊，还能望见沿着城墙边上有一条南京城的护城河，这就是外秦淮河。主城门的顶上是个极宽阔的大平台，但这其实是曾经有栋敌楼，也就是当时的作战指挥部。遗憾的是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这栋敌楼竟被日寇给炸毁了。如今这宽敞的平台除了可以行走，还展示着古代的各种攻城武器。今天我们站在中华门的城楼上，感到我们实在比古人幸福太多了，竟然能这么自在地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关注甲民生相关的消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0版高级一日开始实行，这个新版本的目录药物总数是增加到794种，新增加116个品种的药物。新版本的目录乐队安怎来提升百姓用药的科技性？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

0: 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1: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0: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2: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0: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3: 一个是应尽尽尽，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考虑民生，方便市民配药的目的，让他们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药品目录。让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一些大家关注的明星单品，比如说贝伐珠单抗等，也纳入了我们中心的基药目录。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3: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药集团，我们搭建一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剂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剂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 我们建立了上修下沉的常态化帮扶制度，通过下沉带教、药学门诊共建、用药培训、病例会诊等方式来提升我们社区全科医生、药师长期用药方案的研判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识别和个体化的调药的能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1: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希望基本药物相关生产企业主动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药品质量，保障稳定供应，尤其是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供应。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咱继续来去了解民生哈。咱现在有真侪朋友哈，透过点外卖哈，点外送来去食中昼顿、食晏昏顿哈啊，手指头啊，伫个手机啊顶头一个操作，这个外送就送到你的手台。也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发现讲，现在送外送哈，有一寡。过度的包装，好，比如讲，咱摕到一顿饭内底这个包装盒啊，包装袋啊，可能少有四个、六个，好，侪有七八个，好，有这个包装盒啊，好，这个打包袋，一次性的，好，这滴啊、汤匙啦，佮有甚物封口膜啦、酱料杯种种，甚至佮有塑梗啦，哈，所以有真侪只的过度包装的物件，好，即款的情形，好，相信讲咱乡亲时代拢捌拄到过。外皮过度包装啊，伫即内底也会当看到足侪塑料制品，会当讲是过度使用，或者也是长期困扰咱消费者的民生环保的上较大的难点甲问题。北京市最近发布餐饮外卖上好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好，这个新标准也是伫个九月一号好正式开始施行。作为全国头一个针对餐饮外卖上好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这个新标准为安全性减量化，简单会当回收，或者是讲会当来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出发，为商户提供清楚可操作的技术指引，也为了全国外送包装啊来做绿色减肥啊，这是贡献了北京方案。详细情况，咱这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2: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3: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啊，覆盖了像选材呀、热剂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1: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3: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呐、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 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1: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0: 入了我们在食品配送啊、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1: 近年来，外卖平台和部分商户也在不断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记者从美团外卖平台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累计有 5.9 亿用户使用了无需餐具的选项，订单数累计超过130亿单，减碳超过50万吨。美团青山计划塑料议题负责人黄培坤表示，
2: 在绿色包装的方向呢，我们几年前就联合中国包装联合会等多家行业机构、包装生产企业、餐饮商家共同成立了相关的工作组，推出了全部的16大餐品的绿色包装解决方案给到商家。那在回收再生方向呢，我们也联合回收企业，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22个省份的接近30个城市开展餐盒规模化回收，将餐盒再生成为这个单车配件、文具、速干运动服、座椅等再生产品或者是设施。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3: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1: 不过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也不是一件简单事，黄培坤告诉记者，商家采用绿色包装面临的障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成本压力。绿色包装的一个方向是升级为全生物降解，普通塑料的替代材质研发和生产成本普遍更高，替换包装意味着经营成本的上升。二是担心用户的体验不佳，
2: 透明的餐盒在盛放多油菜品后，视觉上可能不够美观，商家也担心影响用户体验。
1: 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0: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0: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
1: 黄培坤认为，推行绿色包装治理塑料污染需要多方协同，平台、商家、消费者、产业链各环节共同承担责任。
2: 比如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动材质升级和回收体系的建设，那比如做好前端的一回收一再生包装设计与回收体系的衔接，那再比如呢，做好商家激励机制的建设，这里面需要政府、行业组织、平台等各方呢，给予商家更多的正向引导和激励。
4: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来南华道三港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庭惠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或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伫下面那在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蜜生发》的主要内容。十五五期间，我们中国将打造一条全长大约2.7万公里的黄金泰安环。当一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我们中国将会拥有一条让我用的国家战略太空塔，其又将以后重塑一片国土的经济版图和安全屏障。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我们好来先认识一位在福建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陈明匡，了解其以后上千年为后代处理两岸民众交流互通的故事。一传一番是亿万老年人最闪烁最家常的生活小事，更是关乎每一个家庭的态势。今天的节目，我们谈谈记者走进武汉，看一下当地一些盼得好的老人吃穿店是如何为老年人提供优良的服务，舒服老年人的穿着时光的。小罗，你出进入到今天有米生活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十五五期间，我们中国将打造一条全长约2.7万公里的黄金泰安环，其由沿边 G219、G332同沿海 G228 三条国管通道疏密衔接而成。当一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我们中国将会拥有一条让我用的国家战略太空塔，今年又将以后重塑一片国土的经济版图和安全屏障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5: 交通运输部宣布，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2/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6: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5: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

0: 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1: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0: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鸿昌认为，
2: 说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0: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鸿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2: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的啊，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叶，虽然俺的那的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人嘅有咩想法，我系主持人苏怡。上两年我哋来认识一位喺福建工作生活嘅台湾同胞陈明匡。陈明匡目前喺福建漳州从事合商制造事业，佢秉持自传嘅自商主义，坚持唔添加人工赏金，首先回首两岸去搞眼珍惜发财，调皮出丰富多样嘅商品，吸引带动后生人了解传统嘅商文化。陈明匡表示，未来你将会继续以合商企业为纽带，致力两岸民众嘅交流互通。我哋以下来了解佢嘅故事。
2: 来自台湾桃园的陈氏合乡第十六代传人，福建省陈乡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明匡，深耕制乡30载，如今他正让这门源自明代的传统手艺，在跨越海峡数百年后，随他回到祖籍地漳州，续写乡缘。
3: 在17、18年前，那时候台湾的一些，就我们的同行，台湾的过来的这些，我们做的乡来讲，都是比较基本上都是纯中药料。
2: 据了解，陈氏合乡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陈氏先祖从中原南迁到漳州，靠着闽南丰富的植物资源，按中医配伍理念，用十余道工序把数十种香料药材调和成香。1856年，第九代传人陈耀带着祖传香方渡海到台湾桃园大溪定居。后来陈家后人就地取材改良配方，适配台湾海岛气候，创制祛湿香，让这门闽南合香技艺在台湾代代传承。
3: 我的祖父他们世代都是属于道医，传到我爷爷，一直到我父亲，到我们就往香的方面去把它好好推广嘛。
2: 约30年前，陈明匡开始将祖传香方做成产品。2020年，他将合香生产基地迁回漳州。2023年，陈香文化产业福建有限公司落户长泰区马阳溪生态旅游区。来到长泰后，陈明匡还创新尝试以本地沙仁等风物入香，坚持不添加人工香精。陈明匡历时多年搜集海峡两岸及高原珍稀花材，以158种花卉调配出限量香品百花香。
3: 水仙花我们一直在尝试哈，它还没开之前比较香，还是开了之后比较香。我们试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效果一直踹不出来。那我们去试那个玉兰花，玉兰花你一定是要含苞的才香，栀子花一定要在它花季的第一季的第一期的那期花，做起来很不错。但是我跟同一家花商采购，第二次买又不行了，所以我们栀子花也停了。我们慢慢不稳定的我们就停掉，然后稳定的我们就做成产品。
2: 为吸引年轻人，基地开设合香工坊体验区，游客可体验打香转、制作香珠饰物，还开发了养生香疗包、便携香氛等文创品。陈明匡计划联动周边民宿、餐厅开设体验课，期待常态成为两岸香师爱好者交流的平台。
3: 做香人会越来越多，质量上面也会慢慢的往上一直提升。其实不论是我们香业还是任何行业，好，其实各方面来讲，只要你质量做得好，能够经得起考验。
2: 基地内00后徒弟张新宇正以自己的方式接续这门制香工艺。他2018年开始接触香，2026年初赴常态向陈明匡学艺。如今他承担研学授课等工作，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技艺，张新宇和团队还计划开设新媒体账号，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制香，喜爱制香。
4: 我们从现在那肯定要给大家去讲它背后的这些历史的渊源，所以说在给我们做研学做科普，就从有意思的方向去讲，这样大家对它的接受度会更高，就更愿意去了解这个东西。
2: 陈明匡表示，未来将继续把合香技艺当作连接两岸的桥梁，推动合香与文旅、康养、研学融合，让这缕传承数百年的清香在创新中绵延，在交融中焕新。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散发有蜜桃，
7: 有蜜散发，
8: 有亲密散发。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秘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毅。民以食为天，一传一法。

0: 是伊万老年人最闪色最家常的生活小事，更是关乎每一家庭的态势。统计显示，自存服务是源自于松本宽平的主要三期养老服务需求。今年老年自存服务正在各地加速铺开，食堂饮食类的工业同后业的评分如何把握，也是大家普遍探索的一个课题。记者走进武汉实体探访的发现，一家盼得好的老人自存店往往不但解决的是个问题，有的是呢老人的社交圈，有的呢做些政策服务，还有的呢摸索出的一套可持续的经营门套。因为遍布上上的老人自存服务究竟该如何从有飘上，让我用真能更好的舒服老人的创作时光，我等来唐中台记者的报道。
1: 中午时分，武汉市青山区青宜居社区的好味道食堂热闹起来，1000平米的餐厅里，上百个座位很快被坐满。记者发现，就餐居民中80%以上是银发族。60岁的孙女士和老伴儿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点了一份鸡汤，一份梅菜扣肉，一份炒青菜，一份鸭血豆腐，两份米饭，共花费32元。
2: 这天气太热了嘛，不想做饭，中午每餐吃一菜。中午每天来，味道合口味，清淡。
1: 这家食堂由社区免费提供场地，依托酒店模式运营，20多个菜品在档口一字排开，荤素搭配齐全。好味道食堂负责人陈志宏介绍，他们专门为老年人划出了专区，餐品主打低盐低脂，软烂好嚼，中晚餐为老人每餐补贴2块钱。除了堂食，社区志愿者还会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
3: 我们社区有8到10位老年人行动不便，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为这些老人上门送餐2次，每天的菜品要求是2荤2素，红烧肉啊，粉蒸肉啊，如果素菜的话，现在就是应节气的菜，就是旱菜、空心菜，在这蛮软肉的蚕豆，这就是老人深受欢迎。费用是，其实他这一餐只要10块钱。
1: 不少老人到食堂不单单为了就餐，这里也成了他们的社交场所和学习园地。在武汉市青汇区社区食堂，20多位老人早饭后就聚在食堂，等着上美妆造型课。老师一边讲解，一边给大家示范，老人们学得兴致勃勃。76岁的张喜荣说，集体活动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4: 10:30来听课，学化妆，还有盘头，有老师给我们讲解，还给我们亲自操作，有时候还有其他的活动，画画啦，编织什么手工啊，各种活动。
5: 您觉得收获怎么样？
4: 收获很好，哎，我学会化妆，给自己一种信心，跟别人也是增加了那个尊重，对孩子啊，他们也放我的心，学习就最好的养老。
1: 从餐厅到学堂，老年助餐点的功能正在一点点拓展。武汉市青汇居社区全龄乐养中心负责人邵诗聪告诉我，他们的思路很明确，助餐是基础，但不能只靠助餐。他们推出了净菜代加工、家庭宴会定制，还接企业团餐订单。从去年5月到现在，食堂已经盈利了20多万元。他们把这种做法总结为8个字：公益打底，经营补位。
6: 这还有随手带的业务，就是我们厨师今天早上都是现切的，然后现切现拼的。居民朋友呢，可以拿了菜之后直接在我们食堂，我们免费加工，也可以把它带回家自己炒。目前居民满意度对这个特别高，而且我们这样的话，就是从源头到餐桌，从田间到舌尖，我们解决了整个食品安全的闭环。
1: 像这样的老年助餐点，全国已达到8.2万家，每天为400多万人次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让老年助餐点持续稳健运营，背后靠什么来支撑呢？湖北省武汉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柳新表示，武汉从市级到区级形成了一套政策组合拳，也就是供给侧有奖励，需求侧有补贴。
7: 市级从供给侧入手，对符合条件的运营主体给予2万到6万元的年度奖励。各区从需求侧入手，结合财力实力，给予老人每餐1到3元的助餐优惠，同时通过税收优惠、场地租金减免等方式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市康养集团通过规模化采集和配送降低成本，推动71家上链助餐企业让利惠老。
1: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 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为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老年助餐服务，民政部正在研究制定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汽车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5: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 除了激励机制和功能拓展，孙文灿还提到了一个关键环节，强化规范监管。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同时依托智慧养老平台，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材溯源、动态挂摘牌等监管手段，确保服务安全可溯、质量可控。
5: 我们将继续指导各地立足实际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继续支持各地一地一策，进而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0: 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1: 我们俩原来是说过谁先成为大米做助理，
0: 没错。
2: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3: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良安亦家前。
4: 有色又有料，
5: 神法又蜜桃，
4: 有蜜神法，
5: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6: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达的人的有蜜神法，也可以做成的书页。客家土楼是客家人起初移居的保留式住宅。客家土楼的建筑工艺和风格，源于古代中原民居建筑，是百年南迁后日后市区和当地社会条件创造出来的，是脱衣舞衣的神奇民居建筑，本意为东方古城堡。而河坝一份正规的遗产守护好、传承好、运用好，是一道参与客家土楼修缮、修建工作的乡人等人的重大课题。慈祥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客家土楼燃草企业代表性传承人，其限制谈谈父亲或者土楼燃草企业长期致力于土楼修缮和企业传承工作，创意设计、施工和维修为石坑楼、移坑楼、房屋楼等十多处的土楼，推动客家土楼燃草企业的发展传承。将来你也等一下了解慈祥县其是如何传承客家土楼燃草企业保护宝贵文化遗产呢？
7: 福建省龙岩市的大山深处，有着大大小小由五座圆楼和数十座方楼组成的土楼群。古老的客家人要防御盗贼和野兽，于是建造起将居住与防御融合于一体的建筑。福建客家土楼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成熟，并一直延续至今。年过古稀的徐松生进行土楼的建造和修缮工作已有五十余年，由他设计、施工、修缮的多座土楼遍布永定及其周边地区。
8: 土楼是我们客家人安居立命所居，也是我们客家人的文化结晶。我一辈子都在修土楼、建土楼，认为建土楼的那个记忆太深奥，我还是感到自己的某些方面不足。保护土楼、传承土楼记忆，是我们客家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7: 1953年8月，徐松生出生在福建省龙岩的土楼里。他的父亲徐恒聚常年从事修建土楼工作。徐松生14岁那年，他开始跟随父亲在多个工地间辗转奔波，学习土楼营造技艺。
8: 我们泥水匠做的工种是很杂，包括那个切直角、夯土墙、瓦屋面等一系列的那个工序。我父亲最先让我学的是一门那个切基础，他说万丈高楼从地起，基础是土楼的根，如果基础切不稳，等于沙滩上建塔。
7: 砌基础行话叫砌石角，主要分为大角和小角两个部分。大角是指由大型石料堆砌埋在地下的部分，小角是高出地面的部分，以小石料砌出梯形石墙，有了石墙才能在上面夯筑土墙。
8: 我父亲跟我说，石角是土楼的根基，如果切不稳是会出大事情的。我技术还没学到位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的话我都当着耳边风。当时呢，邻村有一个人刚好是下墙板的时候，鞭炮一放，石角开裂，墙体倒塌，工人受伤了好几个。我听了以后啊，心里一直在担心。
7: 徐松生开始意识到，此刻自己亲手堆砌的每一块石头、夯筑的每一方泥土，在未来都会成为一代代客家人安身立命的家园，延续子孙后代的土壤。徐松生下定决心要掌握砌石角这项技术。砌石角是一门

0: 硬技术，难点是修建土楼都是就地取材，石料均为山石、块石、鹅卵石，形状不一，没有固定排列方式。尽管徐松生聪明好学，砌石角这项关键技术也曾让他伤透了脑筋。
1: 看起来当时是很简单，但是到我们手上的怎么切也切不稳。我也曾经尝试了好多次，也失败了好多次。我有一天呢，我路过一个废弃的土楼，我观察了它的石角是怎么切的。后来我发现了它的受力点都要挨在一起，它挨得越紧，它的受力越分散，石角就更稳固。
0: 徐松生赶紧回到工地开始试验，他找准每块石头的受力点，尽可能地让石块之间相互支撑。果不其然，几次尝试后，他砌出了稳固的石角。最终，徐松生将砌石角的方法总结为：因石而用，长短拉砌，大小错砌，缝隙填满，16个字。这项重要的营造技术为他日后修建土楼砌好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他又跟随父亲学习了夯土墙、架屋顶、盖屋瓦等一系列工序，逐渐成为一名合格的泥水匠。

0: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丹的人的优美生活，等介绍老师了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客家土了人草起义代表性传承人齐琼生的故事。齐琼生的很小年纪谈到父亲后生土了人草起义，今年让他出场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奶水兄。1975年，22岁的齐琼生开始脱离带队小丹土了。小丹近来见到的土了小丹工程项目前所门，其面临的情况呢也近来见复杂。有一年，邻村的一只村民前到的齐琼生，话自家在行族的土上发生了砍车，但始终寻不到人烟。经过仔细的观察，齐琼生呢就话人烟出差在太阳同雨水后，而你让大家十分难相信。咁样，齐琼生是如何做出安样的判断呢？在大家的质疑声中，也能否把土了矫正过来呢？阿丹继续来谈几个故事。
1: 夯筑的新土墙所用的泥料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太阳一晒，墙体的阳面，也就是受到日照时间长的墙面，水分蒸发快，阴面反之。过上一段时间后，墙体的阳面就会更干燥，相对轻，阴面更湿润，相对重，墙体就会逐渐向阴面倾斜，好像是太阳将土墙推斜了一样。因此，这种墙被称为日推墙。
2: 有经验的泥水匠在夯土墙开始的时候，就有意的往阳面倾斜。到土墙干了以后，收缩干了以后，它慢慢的回正，与地面垂直。它没有预留调整的空间。如果这墙体继续建，它迟早都要塌掉。
1: 几百公斤具有粘性的泥土，经过千百次重储，形成紧实的土墙，其坚硬程度不言而喻。如何矫正墙体，对于年轻的徐松生来说也是破题儿第一遭。
2: 当时我也想了很多办法，一是用圈拉把土墙拉回去，因为土墙太重，拉不回去。接下来我们就用顶杆把土墙顶过去，这个效果也不明显。
1: 就在徐松生快要放弃的时候，一场大雨让他豁然开朗。
2: 我们福建山区呢，雨水多，在夯土墙的时候，我们不必备的一种雨具叫鼓打，它主要起到防雨。有一天支墙的时候，发现鼓打也可以挡阳光。
1: 徐松生意识到，既然土墙倾斜的根源问题在于太阳，那么能不能通过控制日照时长来矫正墙体呢？
2: 那我们把那个日推墙的阳面用鼓打把它盖上去，它这样可以挡光。那经过挡光呢，阴阳面基本上就慢慢的调节过来。
1: 徐松生回到工地，计算好土墙受到日照的时长和方向，使用工具将土墙支撑固定，再盖上遮光的被子，减缓墙体干燥的速度。一段时间过去，墙体倾斜的角度竟然开始慢慢变小了。
2: 经过我们这样的技术处理呢，十几天时间，墙体就慢慢的回正。通过这次，我很感慨，大自然的力量很大。作为一个工匠，要有智慧去运用它。
0: 随着齐琼生的土壤人草起义不断的传述，其先后实际施工，为小的太太细细的土壤式过错。正业上世纪80年代以后呢，随着耕土壤的工程近来建造，建立一天转弯思路，从耕土壤转向小土壤。但是当其真正开始小土壤的时候呢，困难确是比想象当中多得多。面对一点人要实小的土壤，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超时上到活头。面对一点挑战，齐琼生能不能把工程难度其他的土壤修好呢？
1: 坐落于福建省龙岩市的吉庆楼，是福建土楼中年代非常久远的土圆楼，结构十分独特。楼里有72步楼梯，一户一梯。可是就在2001年，由于年久失修，吉庆楼面临倒塌的危险，必须加以维修。然而维修工程之大，危险系数之高，当时无人敢承担维修重任。
2: 我硬着头皮把它拿下来，拿下来当天晚上我一个晚上都睡不下，怕维修不好。好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土楼，这么精妙的文物，它在我手里，那就太可惜了。
1: 让徐松生没想到的是，当他带领维修队进入吉庆楼后，发现 维修难度远超他的想象。屋面瓦顶透光，木结构腐朽折断，墙体严重变形，70多架楼梯残损，特别是楼内几百根柱子全部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倾斜。
2: 我当时维修的吉庆楼，柱子倾斜的状况比那个南靖的益昌楼更为严重。在建造圆形土楼的时候，我们想内倾斜，这样土楼更坚固，但是它会产生一种独特的向心力。圆形土楼木结构会向圆心倾斜，如果维护不勤，很容易变形。当时吉庆楼的柱子全部都歪斜了，
1: 歪斜的柱子、木梁、木板，如同一排排斜着身子站队的人，一个倚靠着另一个，从不同方向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向心力，拉扯着吉庆楼摇摇欲坠的身躯。加之木材腐蚀严重，这样下去，吉庆楼倒塌也只是时间问题。
2: 我们土楼木结构，一个位置变形了，连成一大片。我们维修的时候，我们关键要把它那变形的位置先找出来。吉庆楼它是木结构的，整个土楼凑得很紧密，所以它的位置很不好找。
1: 此时，前人精巧的木结构设计，给徐松生的维修工程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如何在复杂的木结构中找到关键的变形位置，成为了横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就在徐松生毫无头绪的时候，传入耳中的一个声音给了他启发。
2: 我看一个木工在那边敲木头，听到木头的声音，那我就深有体会。声音亮的这个木头还是好的，如果声音比较低沉的，这个木头肯定里面是空心的还是什么。我们用柴起用铁锤敲木头的办法，最后发现那个柱子跟那个梁的那个接点木头腐了。我们首先要拆台梁，把台梁锯断以后呢，把两边分开。材料很不好拆，如果拆得不好，整个土楼都会倒掉。
1: 在开始维修前，徐松生先将歪斜的吉庆楼用绳索、木板层层加固。即使做好了加固工作，要真正下去拆除时，徐松生心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拆除之前，徐松生表情严肃地交代给木工的一番话，吓得木工险些摔倒。
2: 万一这楼塌下来了，我们就从那边后面的窗子那边跳出去。木工听我说的这句话，他当时就拧住了。我们也是小心翼翼的，我们一公分一公分的锯，我们前前后后锯了3天，他就分开了。他一分开，就给我们留了那个矫正的空间。
1: 依照此方法，徐松生还带队拆除了其余相关木结构，阻断了向心力，解决了拆的问题。第二步便是如何让承重柱回到正确的角度。
2: 拆好以后，我们用那个千根顶位移的柱子顶回去，我们一拉，周围的那个木结构的榫头掉下来，乒乒乓乓的，那我就好害怕了。后来我们就放慢了速度，2厘米2厘米的拉。
1: 就这样，徐松生先后对吉庆楼中几百根立柱进行了矫正和修复，之后他和工人们又更换了大量重柱腐蚀的梁檩船柱、楼梯楼板。经过徐松生和维修队近半年的不懈努力，维修后的吉庆楼面貌焕然一新，重现了古朴沧桑、气势磅礴的风采。2008年，包括吉庆楼在内的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修缮技艺精湛、匠心独具的徐松生也因此收获了许多褒奖和掌声。
2: 吉庆楼在我维修的工程里面最难、最危险、最复杂。我在维修的过程中，我非常感慨我们的祖先在这么落后的年代能造出这么精密的牢固的土楼。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变了，没有人建土楼了，但是维护土楼的工作不会停止，我会一直守护土楼，把我这个土楼营造技艺传承下去。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电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澄迈千年》第二集《千年珍翠，古韵流芳》。
4: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朔蒙古港·时空之港》上集。
3: 北庭座这首诗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探寻唐朝诗人岑参的边塞故事。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下的诗句，恰是这座城市2000余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驻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交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漫长岁月。
4: 9月7号到11号，根脉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澄迈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这座城市2000余年的历史记忆，与你一起见证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3: 《澄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走入展厅，从见证广州早期文明曙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石碑、陶罐、牙章、玉环，到番禺、广州最早出现的漆盒、城砖，我们仿若迈入了穿越千年尺度的时光长廊。
4: 展品背后有什么故事呢？下面请听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肖子涛的讲述。
11: 番禺城它的一个建立，是因为当时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并且是我们这个地方岭南地区逐渐是在中原文化的一个管辖之下，纳入了中原版图，并且也是广州的一个开端。那像那个漆盒，它上面也是有了番禺二字。虽然说这个漆盒的风格它是一个处世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广州一直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它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百越文化，还有着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融合。到了三国时期，黄武5年孙权分交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其实在一个历史记载当中，当时这个分交州至广州它没有完全的形成，在黄武5年是到后面的时间点才是重新的一个形成，因为当时在岭南地区刚刚重新归于 孙权的管辖之内，他其实不方便管理，直到后面才是在一个军事叫做布置的一个建议之下，所以说取消了分交制广，直到公元264年才是正式的分交州制广州了。说到那个木砖，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文物，因为这个木砖上面写的是"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它指的是永嘉之乱，当时北方是陷入了5胡16国，并且这也是引发了第一次的人口南迁，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又叫做衣冠南渡。这个衣冠指的是，因为当时迁徙的更多是士大夫，他们会戴着头上的一个官帽的形式，所以被人们称为叫做衣冠南渡。其实，在那个时候的话，也是为我们的岭南地区，就广州这一带带来了许多的技术人才，还有当时的一些文化交融，这也是促进了后续岭南地区不断发展的一个原因。然后在里面那个木砖其实也有说到了与广州皆平康，甚至其实在我们的展板上面其实还有几块木砖说到与吴土胜且丰，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就是岭南地区这边的人们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以及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件文物也是在这个木砖旁边，上面写着叫做永嘉7年癸酉皆宜驾市，它这个皆宜驾市指的就是我们这一边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有一点的小波幅，但是属于我们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我是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展品当中我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分。在宋代的一个修成历史当中，其实是有展示城砖的，上面有一个最为著名的叫做广州三城砖。因为其实宋朝的一个广州修成历史，它其实是打破了传统的，就是前面隋唐时期的是南北向的罗城、子城、牙城的一个修成，但是宋朝的话，它是变成了一个东西向的，分为东城、子城和西城。其中的话，西城是作为一个商贸的集散地，而中间的子城就是一个衙署所在的位置。
3: 清代同治9年的《六脉渠图》，它记录的这套城市水系最早成型于宋代。为了解决多雨城市的内涝问题，宋代广州地方官府依托城北地势，修建了6条南北走向的主干水渠，这就是六脉渠。城内街巷的雨水、积水先汇入六脉渠，再流入东濠、西濠、玉带濠，最终排入珠江，形成一套完整的城市排涝体系，古人称之为"六脉通而水涣无"，部分河段还可以通行小船，兼顾航运防火功能。萧子涛说："它虽然是清代绘制，保存的却是宋代开创、历代沿用千年的广州古城排水格局，是研究古代广州城市规划、城市水利十分珍贵的历史图像资料。"
11: 我们现在有说到一句诗句叫做"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整个展览当中的一个城市脉络是一个很好的形容。现在的大多数人都会知道这句诗句说的是我们的广州城在清朝时间的一个格局，但是这个格局它并非是我们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例如这个诗句当中所说到的"六脉皆通海"，这个诗句其实是宋朝时期形成的，叫做"六脉渠"，它是一个水利设施。而青山半入城却是到后面的明朝时期，永嘉侯朱亮祖不断拓城至越秀山下，并且修建了镇海楼，这才是形成了青山半入城。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诗句也是体现了广州城2000多年来城址位移、城脉位迁。因为这个也是当时听很多的老师以及我们去查资料会发现，这个其实在世界的一个建城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像是现在我们广州这边有一个叫做北京路的地方，它也叫做千年古道遗址，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见证，就是2000多年来城脉位移、城址位迁。
4: 展览中展出了一件商代的牙璋，出土于增城莫依山遗址。这种起源于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重要利器，商时期传入环珠江口地区。他的发现直观体现了中原夏商礼制南传岭南，远及东南亚的深远影响。萧子涛说："石崩是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岭南地区重要的生产工具，也曾通过海上交通远播至东南亚及西太平洋诸岛。"
11: 石崩，新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 到后面的商丘、春秋战国、商朝时期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当中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连接点的，因为当时我们在展厅去看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些器具，上面是没有很明显的花纹的，更多就是线条形状，例如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石峰。它石峰的话，它是一个单面刃，并且上面会成尖成楷，它是可以装上木柄，提高其使用效率的。但直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春秋时期的话，它的器具上面逐渐是出现了一些的纹路，例如在陶瓮上面是出现了夔龙纹。这个夔龙是《山海经》当中一种神兽，我们现在对它是称呼为叫做双 F 纹，这个 F 指的是英文的大写 F，因为它那个纹是就是一个正的 F 和倒的一个 F 所组成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纹饰方面是体现了，其实，在很早之前，这个我们的岭北文化就是逐渐南传，跟岭南文化融合，以及其实，在新石器时代，不单单是有着这些器具。现在很多人会认为广州是南蛮之地，当时不是有一个比较搞笑什么发配岭南嘛？而在黄埔茶岭遗址，在里面是发现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是开始在种植水稻了，就是开始已频繁的一些活动了。
3: 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别支持的同时，整合广州地区9家博物馆优势资源。实现珍贵文物历史性同台，一级、二级文物数量均创同类展览之最。
4: 南越王博物院一些不常挪窝的文物也参与了本次展览，当中有哪些特色展品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一片繁华海上头，北宋诗人杨盘描绘了当年温州城的繁荣景象。城中汇集商旅和船只的核心地带，就是古代浙江温州通向世界的门户朔门古港。
1: 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
2: 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经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等遗存，其中可以修复的文物达10000件以上。这些器物来自哪里？又为何汇聚于此？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朔门古港·时空之港》上集。
3: 2021年10月，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中，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古代石器斗门遗址。2022年2月至3月，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3座宋代码头和大量瓷片堆积。为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当地很快叫停工程项目。随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队伍，对遗址近1万平方米范围展开发掘工作。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温州是瓯江流入东海的最后一站。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考古人员迄今已发现码头12座、干栏式建筑4组、沉船2艘以及古城、水路、城门相关建筑遗迹。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各类遗存的年代跨度从唐代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宋元时期为主。
1: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4: 我们只挖了20米嘛，这么一个宽度，它其实就像打开了一条缝。这个区域里面的瓷片应该是几十吨嘛，我们发掘的深度也是有限的，所以它的量肯定是很大。再联想到我们朔门古港仅仅是温州港的1/6左右，所以温州港它当时一个整个港口的贸易的盛况，那肯定是空前的，非常大。
3: 考古人员在朔门古港遗址已发现台阶斜坡复合式码头、斜坡式码头、木栈桥式码头等多种码头类型，它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瓯江边上。为了保障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温州市将原本贯穿遗址的下穿道路设计重新规划，一切为文物保护让路。2023年3月，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1: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5: 我觉得这个首先来说，要感谢这个当地政府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开了朔门古港，就是像一个完整的一个古代的这个对外贸易的港口的一个立体画一样，能够非常细致而微地观察它一个这个港口城市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我是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3: 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的《江山胜览图》，生动描绘了当时温州街市上的热闹场景。 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钥匙、鱼饰、马饰、贡品饰等鳞次栉比，商贩市民熙来攘往。画中所绘舟船达68艘，港口秩序井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温州千年古港的宏阔场景。历史上的著名古港大多拥有相似的发展特点，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坐落于尼罗河入海口，是连接非洲内陆与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意大利的威尼斯建于亚得里亚海的西湖中，以水道串联城池与港口，依托与东罗马帝国及东方的贸易而兴盛。中国的广州自秦汉起依托珠江内港对接南海，繁荣至今。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大多依江临海，既可避风又便于通江达海。然而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朔门古港与海岸线有一定的距离，它当年具备成为大港的条件吗？
1: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6: 大家感觉呢，这个现在来看好像古港遗址啊离我们这个海还比较远，其实来讲呢，在宋代的时候呢，它跟海呢还是比较近的啊，还是近。由于千年来这个海岸线的变化，慢慢向东拓展了。
3: 温州古城依山并海，丘壑纵横。宋元时期，温州与外界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两条，西线经楚州，北线经开州，翻山越岭进入中原核心区域。路径曲折，耗时费力，交通成本高昂，山路难行，流动的水路就成了温州古城的生命线。
6: 温州这个平面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有两种，一个是陆地的这个交通棋盘，再一个是水路棋盘。这温州这个水路棋盘更为重要，由河再到江，江再到海，把外面的东西又把它引进过来，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就活了。
3: 温州古城历史悠久，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东欧国时期，是浙南地区开发最早延续至今的重要城市之一。其城址自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修

0: 山拓展，城池基本未曾迁移。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贯通内陆与外洋，既是温州最重要的自然水脉，也让这座城市自古就有向海而生、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古城格局与水系相依而生，河网纵横交错，街巷多循水而建，水道及商道、江口及门户。 水路并行，城港一体的空间格局历经千年，至今仍可辨其脉络。温州古城北门之外是船只由江入海、由港起航的关键水域，江中的江心屿如同扼守江口的天然屏障，守望着这里的往来舟楫，见证着古城的岁月变迁。江心屿双塔，一个建于唐朝。
1: 一个建于宋朝，1997年被国际航标组织列入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录。江心屿的双塔海上丝绸之路上，应该是目前保存下来，应该是最早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记载，最早的能够说它发挥灯塔作用的是北宋，就是杨攀。塔灯相对应，夜夜照蛟龙。
0: 温州的灯塔最大的特点就是灯塔链，船员在实践当中啊，他悟出来，两个塔，一个船开过来，三条垂线，那就解决了白天船进港的这个难题，应该在全国上啊，应该是独树一帜的。来往于瓯江上的船员们发现，船舶白天航行，以东塔西塔前后并行一线航行，直达出海口。 这两座古塔与区域内其他古塔共同构成了导航系统。明代黄甫芳在《孤舆诗》写道：“双塔至灵宫，诸天一水中，回看云岛河，直与海门通。”正是表达了这层含义。在中国东南沿海，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开辟出了海上对外贸易通道。 到了唐宋时期，这条航线日趋繁荣，成为连接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重要通道，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朔门古港正处于这条海上交通主干线上，毗邻宁波、泉州两大枢纽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3: 温州它更多的是一个支点城市，应该是说，像比如说走这个宁波，然后呢向南呢到这个泉州，到今天我们中国出口贸易或者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会把不同的货物集中到一个港口，然后呢再中间运输。古代贸易，我们很难想象说是一条船从一个地儿到一个地儿，它一定是分头贸易，就是分段运输。
4: 瓯江入海口水深不积沙，自古以来便能容纳大船进出。优越的地理条件让朔门古港为古代温州打开了对外发展的空间。元代画家的《江山胜览图长卷》描摹了当年温州的繁华，其背后其实还有一把隐藏的历史密钥，激活了温州城与朔门港之间的命运连接。 宋史高宗绩等史记记载，南宋建炎4年，宋高宗为了躲避金兵追击，从水路南渡温州。温州之行让宋高宗切身感受到了南宋的航海优势，开始推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南宋的海外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繁荣。
0: 那么，南宋是如何推动朔门古港扩建港务、增设仓储，为温州乃至整个南宋推开一扇面向世界的大门的呢？南宋至元代，温州是全国沿海10个设置世博物的港口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古温州的贸易出海之路，让中国制造。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扬，当年有一种货物在朔门古港最受青睐、最具人气，这就是瓷器。码头之上，仓储之间。 商船竞相装载着精美的瓷器，再由此转运出海，行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成为港口最醒目的贸易景观。这其中既有温州本地烧造的瓯瓷，也有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甚至北方定窑、磁州窑等地的外地瓷器。而占比最高、影响最广的是产自浙南山区的龙泉瓷。2025年7月3日，吴显军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考古工地。
1: 哎呀，这么完整啊！这好像是龙泉窑的一个瓜棱瓶，这种比较完整的瓶子也很少，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龙泉窑瓜棱瓶，非常难得，太难得。
0: 历经千年，这件南宋早期的龙泉窑青釉瓜棱纹瓷瓶依旧光彩夺目。
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5: 在中国大航海时期以前，海上贸易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元代到明初这个阶段，龙泉窑是最主要的外销品。我们统计过一次，差不多在西亚中东地区啊，就是淮阴两洋地区吧，这个时期的瓷器里，龙泉窑占比在80%以上，在东南亚地区呢，占到50%到60%。
0: 龙泉历史上隶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与温州通过瓯江水系紧密相连。
5: 这里边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浙南的深山里边生产的龙泉窑瓷器是怎么运出去的？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通过瓯江外运，但是很长时间呢，在瓯江口的温州没有发现太多的龙泉窑瓷器，终于发现了朔门港，于是我们证实了朔门港确实是一个龙泉窑外运的最重要的节点。它数量众多，在不大的发掘面积里边出土了几十吨的龙泉窑的瓷器，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龙泉窑最主要的产品是通过瓯江，再通过温州转运到其他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的。
4: 除了瓷器，温州漆器同样在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遗址出土的带有温州上醪铭文的北宋漆器，见证了当年漆器远销海外。龙泉瓷器当年是如何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抵达朔门古港的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我是雅文。吉木萨尔县位于天山北路东端，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曾在此工作生活近三年。《北庭作》这首诗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
3: 堰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1: 岑参做的这首《北庭作》表达了他什么样的思想呢？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下面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北庭学研究院特聘专家赵永清一起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4: 这个是一个岑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
5: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春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他为诗雄。岑参呢是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3: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五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长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庭呢？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庭故城。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千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5: 这一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6: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5: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
7: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诗啊？
5: 北庭的这个风景，北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岑参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3: 书本旅行团从北庭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0: 好高啊，
1: 这个城墙好厚啊。
0: 那它以前得多高？
2: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0: 10米。
3: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书本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4: 当时呢，这个封长清就要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5: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4: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封长清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写道：龙台九月风夜侯，一川碎石大如斗，
5: 随风满地石乱走。
4: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伐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3: 岑参似乎一直都在用诗歌记录自己看到的事物，他自己的工作状况如何呢？秦王感到远，思向梦中归。岑参不止一次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希望报效国家的愿望，但都未能如愿。难道他只适合做一个文人吗？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车师古道，进一步探寻岑参在北庭的工作故事。车师古道跨越天山南北，是一条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道，是新疆早期重要的交通干线。李白、纪晓岚都曾走过这条古道。
6: 想问一下，那岑参以前来过这儿吗？
4: 他很有可能走过，可以说是一种捷径，就从这个北庭通到这个西周，因为他要去柳州城呢，筹集粮食，他要去这个安西都护府或者西周去通报一些情况呀。岑参呢到了北庭以后，可以说工作是非常勤勉。
3: 岑参怀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北庭。面对塞外恶劣的天气，他如何克服呢？
6: 那岑参心中的塞外是什么样子的呢？
4: 有两句诗可以说明岑参对塞外的看法。一首呢，其中有两句，就是闻说龙台路，连年见雪飞。还有一首呢是《北庭作》，里面有两句：秋雪冲人下，朝风夜不休。感觉呢这个天气特别恶劣，环境特别不好。
6: 那他第一次来到北庭，心中就只有消极情绪吗？
4: 正好相反，他虽然来到北庭以后呢，看到环境非常艰苦，但是这些消极情绪呢根本就没有影响他创作诗歌的这种激情和报答祖国这种雄心壮志。他对这个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种热爱，对这个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一种崇敬，所以他后期写出的诗呢更加的雄浑，而且绽放出更加凄厉的色彩，是这个边塞诗呢走向了巅峰。
3: 他地城东西约77米，南北约54米。据专家推测，古城除了军事作用，还有驿站作用，往来官员在此吃饭暂住。大家继续游览这座古城，感受岑参当年在此工作的心路历程。
4: 当时北庭的天气是非常恶劣的，胡天八月，整个指这个咱们西域八月就开始有飞雪了。但是呢他心里面特别浪漫特别豪情。
7: 您刚刚讲到北庭，岑参写的《北庭作》说：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
4: 对，这首诗呢你想想，一个大漠里面的一个孤城，又在一个绝域，所以呢它突出了一个远字。
7: 那这里这么远，岑参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4: 就是他建兴出兴的地方。他来的时候，他的豪情呢，就是，官民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所以他这次来到北庭之后呢，一下子才情迸发，雄心大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0: 边塞生活虽然没能让岑参建功立业，但却成就了他的边塞诗。国家的险峻之势和战争的严酷并没有阻止这位诗人报国的雄心。
1: 了解岑参的故事之后，下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贯探访大漠孤烟下的唐朝敦，开启丝路之旅。
2: 唐朝敦古城遗址所体现的汉唐以来多民族交往、东西方文明交流、多种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对于我们当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段文字节选自魏坚教授发表在期刊《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上的文章。书本旅行团对丝绸之路充满了兴趣，他们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邀请到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贯，与他一起开启丝路之旅。
3: 我们在进行唐朝敦古城的考古工作，欢迎大家来到唐朝敦古城遗址。这个古城呢叫唐朝敦古城，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唐代的城，然后呢它这个城有一个大墩子所以说就俗称这个古城为唐朝敦古城。
4: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墩的作用是什么呢？
3: 这个墩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方呢是当时城址的一个北墙，而这个墩子呢位于北墙的正中心，它就是当时的一个墙体上的一个墩台。而这个城墙上我们可以看到，它隔3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马面突出城墙的部分，马面呢是这个城墙上常见的这个防御设施了。而这个墩台呢，它比一般的马面规模要大，它又位于这个城墙的最中心的位置，所以是这当时这处城墙这个军事防御一个中枢，可以协调整个城墙的一个防御。
2: 唐朝敦古城遗址东墙随河道自然地势修筑，北西南三面城墙为直线布局，古城形制近长方形。那么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建造这座古城呢？任贯将带领

0: 书本旅行团解开背后的秘密。
1: 唐朝敦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部分吗？
2: 天山是一条自然的屏障，它把这个山南和山北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了啊。其实在这个唐代之前，我们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从天山南路走，丝绸之路分了南道和北道啊，是在这个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走的。而到唐代之后呢，这个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天山的北路。其实之所以选址在这个位置啊，一是由于它是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北路之后的第一站，另外呢也是由于这个区域这个土壤比较肥沃，降水量比较充足，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生产和人类居住，所以说当时在这里设了一个县城。然后咱们前方呢有这样一处砖砌的建筑，这个整个建筑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建筑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分区？
3: 对，
2: 第一个映入眼帘就是咱们这一垛一垛的砖砌的垛子，你们觉得这种垛子是一个干什么用处的呢？
1: 让人坐的
2: 小凳子是吗？这个其实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建筑的一个下层的空间，它的上部基本上已经坍塌了，而这些一垛一垛的这个砖砌的垛子呢，其实就是它下层的一个支撑结构，我们叫支撑柱结构啊。这个建筑根据我们最后的发掘判断，它就是一个带有地暖系统的浴场遗址。而这种建筑风格呢，最初是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所以说我们称之为罗马式的这个浴场遗址。
0: 浴场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长方形，整体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东侧的浴场门厅区、北侧的工作区和中心洗浴区。在唐朝敦古城遗址为什么会有罗马式的浴场？这背后又与丝绸之路有什么联系呢？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索唐朝敦古城背后的秘密。
4: 那为什么会在这儿有那种罗马式浴场？
2: 最早呢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后来它逐渐向东传播啊，并且呢在西亚一带它的形制有了一定的转变，主要集中于洗浴和这个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种结构比较紧凑的浴场遗址。在过去有大量的东西往来的商人呢、军人呢，还有一些这个僧侣啊等等，有时候就会在这里驻足啊，就是会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样一处为了这个城市公众服务的公共浴场。
0: 商贸与文化沿丝路流动，为浴场建筑形式的远播提供了条件，无疑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什么在丝绸之路的唐朝敦古城会有一座西方的宗教寺院？书本旅行团来到唐朝敦古城北部中央，进入景教寺院遗址内，感受千年前丝绸之路的文化繁荣景象。
2: 这个景教呢是东方叙利亚基督教派啊，其实它是在这个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一块著名的文物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发现的。根据这个碑文的记载呢，景教是在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传入到当时的这个长安。我们在唐朝敦古城发现的这样一处景教寺院呢，其实更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整个景教沿着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传播的过程和它一个发展的路径。好，咱们现在来到这个豁口，就是这个景教寺院主体建筑的一个西侧的门道。通过这个门道，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主体建筑之中。咱们前方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结构，其实它就是一个教堂的一个主体空间，一个大堂在这个景教的建筑里呢，我们称之为中殿就是一个大家聚集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可以看到整个是一个长方形很开阔的一个空间。
0: 神秘的景教寺院遗址，这里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建筑空间构成。从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内清理出较丰富的壁画遗存，目前共发现和提取壁画400余块，面积约20平方米。寺院壁画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汇聚、碰撞和相融。
2: 我们知道，像是这个浴场，还有这个景教寺院，还有这个佛寺，他们同时在这个古城内共存，其实就反映出来丝绸之路它在古代它不单单是一个丝绸贸易的一个通道，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有来自东方的、有来自西方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建筑风格的、不同艺术风格的这样的遗存。同时呢，他们在丝绸之路之上，在唐朝敦古城之内相遇之后呢，

0: 也会发生一些碰撞和交融啊，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其实呢，我们看到丝绸之路啊，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主干道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些考古发现呢也比较鲜活生动了，反映出来整个啊当时在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之上的一个交流和交往的情况。
1: 这条丝绸之路上不仅有黄沙戈壁的悲凉，更有着人烟稠密的繁荣，不仅有金戈铁马长雪卧冰的戍边将士，更有着驼铃声声你来我往的商队和僧侣。这是一条满载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满载着深厚历史记忆的通天大道。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您欣赏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为您精讲西游记当中三打白骨精的这一段。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0: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11: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心情。
12: 音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3: 我觉得昆曲的这个希望在年轻。
9: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4: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5: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6: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7: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9: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7: 一文两听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蒯祥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
8: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

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锔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钟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锦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

0: 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要素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质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叔叔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一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还下面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学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0: 可亭、四角亭、秀起亭、倚玉轩，钟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1: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仰视了。
0: 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 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10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0: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阴刻、阳刻、浮雕、高浮雕、深浮雕啊，透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体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有檐造啊，斗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门绝技啊，也全部覆盖。
0: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因为人对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0: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依木连做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了，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它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
10: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啊，在读者心中的存在感极高，但是呢，在原著百回本当中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章节，它呢只在小说当中占了27回师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的短，白骨精的手段呢也比之后的一些妖怪要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啊，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的冲突。
9: 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下面我们来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 闹天空，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她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 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21集，身世之谜。看了唐昊的这封信，老太太一阵失神，忍不住自言自语道：主人啊，主人，您怎么能说自己是一个无用之人呢？在老奴心中，你永远都是家族中的顶梁柱。泰坦低头看向面前的唐三，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信件递回。
6: 少主，没错，这字迹就是主人的。
4: 前辈，我父亲出身于昊天宗，我请求您告诉我这一切的真相。既然父亲出身于昊天宗，那他为什么会和我生活在圣魂村呢？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请您告诉我，我一定要知道这其中的奥秘。
0: 泰坦看着唐三，眼中不禁再次流淌出泪水。他完全能够想象，自幼没有母亲，六岁时父亲又离开，这些年来唐三过的是怎样孤苦无依的生活。泰坦忍不住张开双臂将唐三揽入怀中。
6: 少主，我可怜的少主啊，这些年你受苦了。
2: 唐三此时激动万分，却又有些不知所措，这些突如其来的信息完全扰乱了他的思绪。昊天宗这三个字带给了他太多的冲击。
6: 少主，主人当年的事老奴不能告诉您，那是只属于主人一个人的秘密，连老奴也不完全清楚是怎么回事。您只需要知道，主人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存在，没有人比得上主人，就已经足够了。老奴的励志一族原本属于昊天宗四大附属宗族之一，正是因为主人才选择脱离昊天宗，在天斗城自立。主人既然已经有消息，那么励志一族毫无疑问将重归主人麾下。现在虽然主人不在，但还有少主您。从现在开始，励志一族就是少主的附庸。本族一共拥有青壮年魂师217名，皆可为少主效力。

0: 再用前辈二字称呼我，老奴泰坦。
1: 您是泰隆的爷爷，我和泰隆又是同学，年纪比他还小。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叫您一声太爷爷吧。
0: 可是
1: 如果父亲在这儿，也一定会同意我这样称呼您。太爷爷，我必须去见宁宗主，咱们就此别过。我的身世还请您代为保密，我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
0: 少主啊，您可一定要小心宁风致。当初主人就曾经说过，七宝琉璃宗新任宗主宁风致是个有大才能大智慧的人，七宝琉璃宗在他手中必定会发扬光大。您是属于昊天宗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加入他七宝琉璃宗啊。
1: 嗯，太爷爷您放心吧，就算没听到您今天说的这些话，我也没打算加入任何宗门，我不会为了权势而放弃自由的。
0: 这
2: 听了唐三的话，泰坦不禁愣了一下，眼前一阵模糊。从唐三那平静淡定的话语中，泰坦仿佛又看到了当初的唐昊。走出泰坦祖孙三人所在的房间，唐三接连深吸了两口气，抹掉脸上的泪水，这才平复了心情，走进了另一间会议室。宁风致坐在会议室的上首位，正悠然自在地喝着茶。在他身边的古斗罗古荣则坐在那里闭目养神。直到唐三走进会议室，他的双眼才睁开，一道毫不掩饰的锋芒从唐三身上扫过，就像要将唐三的身体透视一遍似的。宁荣荣乖巧地站在宁风致背后，向唐三吐了吐舌头。唐三微微向宁风致行礼：“
1: 您好，宁叔叔，让您久等了。”
2: 宁风致微微一笑：“
3: 没什么，坐吧，小三。对了，我可以这样称呼您吗？”
2: 唐三点点头：“
1: 您是荣荣的父亲，当然可以。”
3: 看来我倒还是沾了我们蓉蓉的光呢。我听蓉蓉说了你的事，再加上上次曾经见过你，我敢说你以现在的年纪所拥有的东西，就算是你父亲当年也未曾达到。坦白说，我这次来是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拉你入宗门的，不过可惜现在看来事与愿违，没想到你竟是故人之子。
1: 宁叔叔认识我父亲？
2: 唐三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情再次变得激动起来。宁风致点点头：“
3: 自然是认识的，全大陆最年轻的封号斗罗，恐怕在魂师界不知道的人也没有多少。”
2: 尽管唐三已经猜到父亲的实力，可当封号斗罗四个字从宁风致口中说出来的时候，他还是感觉到了强烈的震撼。流连于劣质卖酒之间靠打铁为生的父亲，竟然是他们口中的封号斗罗。当宁风致提起唐昊的时候，连坐在一旁的古斗罗脸上也不禁流露出了钦佩之色。这一切都没有瞒过唐三的眼睛，也进一步证实了宁风致所言非虚。宁风致继续说：“
3: 令尊失踪多年，不知现在身在何处。我们兄弟已多年未见，若有机会，我定会亲自去拜访。”
1: 我也不知道父亲身在何处，八年前他就消失了。八年的时间过去，父亲音信全无。如果真如前辈所说，我父亲是昊天宗的人，那么或许他现在在昊天宗吧。
2: 宁风致和古斗罗对视一眼，两人眼中都流露出了一丝惊讶。宁风致的神色很快恢复正常，向唐三说：“
3: 小三，我这次来本想招你入宗门，给你最好的待遇，但你既然是故人之子，这显然……”

0: 是不可能的。叔叔对你制作的暗器很有兴趣，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将这暗器的制作方法卖给我们？价格可以任你开，叔叔绝对不还价。
1: 宁风致虽然看上去俊秀儒雅，但话语间给人一种沉稳大气的感觉，那明显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唐三毫不犹豫地摇头。
0: 这不可能，暗器的制作方法我是不会卖的，但我答应过蓉蓉，可以将暗器卖给贵宗，我可以将锻造的程序交给你们，但最后的制作合成必须由我亲自来完成。这样做，一是因为这些暗器的制作方法研究不易，我还不想卖；另一个是因为，想要交出能够制作这些暗器的工匠，至少需要数年时间，我需要大量时间来修炼。没工夫去做这些事。
1: 宁风致没有想到唐三会拒绝得如此坚决。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暗器总有损坏和消耗的时候，如果真的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以后七宝琉璃宗在这方面岂不是要一直依靠这个孩子吗？见宁风致流露出了思索的目光，唐三并没有犹豫，淡淡的说。
0: 不知道宁叔叔想要哪些暗器？
1: 宁风致回过神来，从唐三的语气中，他知道索要暗器制作方法这件事情显然是没得商量。唐三虽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但他表现出的沉稳镇静，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动摇的。当下，宁风致退而求其次，向唐三说。
0: 小三，蓉蓉身上的暗器，我们都看过了。他身上的装备，我要500套，每一套我出1万金魂币的价格，你看如何？价格没问题，但有一点我要事先声明，哦，在这套暗器中，不包括蓉蓉右手上的飞天神爪，我可以把它换成无声袖剑，其他的都不变，因为飞天神爪并不是暗器，虽有攻击性，但更重要的是辅助。而且飞天神爪的材质很难制作，普通工匠是难以完成的。是这样。
1: 宁风致并没有看到宁荣荣使用飞天神爪，此时听唐三说，才知道女儿手上竟然还有这样一个东西。不过他对之前宁荣荣使用过的暗器已经极为满意了，当下微笑点头。
0: 好，就按你说的做吧。另外，我再额外支付给你100万金魂币。作为你送给蓉蓉那株绮罗郁金香的报答，同时我也想问问你，那绮罗郁金香你还有没有？如果还有的话，不论什么代价，叔叔都愿意换取它。
1: 哪怕以宁风致的地位，绮罗郁金香的诱惑也实在是太大了，那是令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唯一机会。可惜，唐三摇摇头。
0: 绮罗郁金香作为仙品药草，当时恐怕只有那一株，所有仙品都不会在一个地方重复出现，或许在大陆其他地方还有，可那就不是我能找到的了。蓉蓉那株是我送给她的，怎么能要叔叔的回报呢？500万金魂币足矣。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清楚，我只负责最后的组装工作，各种零件的制作，就要请宁叔叔自己想办法了。听蓉蓉说，贵宗拥有专门的铁匠铺，做到这一点应该并不难。同时，由贵宗自己的铁匠铺来打造零件，将来补给暗器中的各种零件也容易很多，尤其是弩箭和钢针。
1: 说着，唐三从24条明月夜中摸出了一沓图纸，仔细看了看之后，递给了宁风致。
0: 无声袖剑、跺脚弩与削尖飞刃可以制作双份零件。
1: 眼看着宁风致接过图纸，一旁的古斗罗忍不住说
2: 小子，你很会做生意啊，连零件制作都不管，你这500万金魂币也赚得太容易了吧，
0: 古叔。
1: 宁风致向古荣摇摇头，示意他不要多言。唐三此时对金钱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更希望能够尽快弄清自己的身份，淡然一笑。
0: 如果宁叔叔觉得这个价格不合理，您可以降低。之前的价格也是您。

0: 提出来的，我没有意见。
1: 宁风致微微一笑，
0: 降低价格就不用了，就按照之前所说的吧。七宝琉璃宗的信用还是有的。嗯，那就这样吧，宁叔叔，刚才多谢您帮助，如果没什么事，我想回去休息了。关于暗器的事，请你们每打造好100套暗器的零件就送到我这里来，我组装完毕之后再交给你们。制作暗器要用的工具就需要你们自行打造了。
1: 宁风致并没有多留唐三，亲自起身将他送出了会议室，同时将一张金灿灿的卡片塞到唐三手里。宁风致没有说里面有多少钱，只是告诉唐三这是定金，余款等暗器组装完之后再付。看着唐三走出去，古荣忍不住眉头大皱。
2: 小智，你怎么就这么答应了？虽然我们七宝琉璃宗有钱，但也不该是这么个花法啊。
1: 宁风致指了指手上的图纸。
0: 古叔不必着急，小三给的这些图纸极为详细，不但标注了需要用什么材料，还将每一个零件的铸造方法都详细标明，而且并没有打乱顺序。所有零件都是按照暗器种类进行归类的。我们七宝琉璃宗不乏能工巧匠，难道就不能自己组装吗？在我看来，500万金魂币买这整套暗器的制作图纸并不贵。退一步说，就算没有这些暗器图纸，您认为500万金魂币能够换那一株绮罗郁金香吗？
1: 听了宁风致的话，古斗罗的脸色才算缓和下来，喃喃地说，
2: 如果这么算，那似乎怎么都不亏。
1: 一旁的宁荣荣有些听不下去了。
3: 爸爸，骨头爷爷，你们怎么好像在算计我三哥呀？
1: 宁风致瞪了宁荣荣一眼。
0: 傻丫头，这不叫算计。爸爸身为七宝琉璃宗宗主，所做的一切都必须为宗门考虑。好了，你也先回去吧，继续在学院中好好修炼。
1: 宁荣荣不满地瞪了爸爸一眼，转头向古斗罗求助，但这次古斗罗没有帮他，只是向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先走。宁荣荣离开会议室，此时这里只剩下了宁风致和古荣二人。凭借古荣的实力，周围如果有人想要偷听是不可能的。古荣沉声说，
2: 小智，你对那小子怎么看？他真的是唐昊的儿子吗？
0: 应该不会错，昊天宗的昊天锤不可能被模仿。据我所知，最近这些年来，昊天宗并没有别的直系子弟离开宗门，整体十分低调，只有唐昊失踪了。更何况这孩子也承认了他父亲的名字是唐昊，看他的年龄也差不多。真没想到唐昊就是离开了昊天宗，也培养出了这么一个出色的儿子。
2: 怎么可能不出色呀？毕竟这个孩子是唐昊和那个女人所生，这小子不只是实力可怕，头脑也很不一般。看他的样子，之前应该是不知道唐昊身份的，今天得到了消息却依旧能够勉强保持住冷静。这可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做得到的呀。假以时日，恐怕他就会是另一个唐昊。小智，不，宗主，是不是？
1: 说到这里，古荣脸上露出了一丝凶狠的神色，右手在身前立掌如刀，轻轻地比划了一下。
0: 不，
1: 宁风致断然拒绝了古荣的提议。
0: 古叔，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再说了。虽然昊天宗一直凌驾于我们七宝琉璃宗之上，但我们上三门一向同气连枝，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不能伤害这个孩子。 虽然我猜不出未来这个孩子能够发展到哪一步，但从他的双生武魂来看，或许多年以后他会是一个教皇式的人物。对这个孩子，我们虽然无法将其拉入宗门，但也要尽可能的与他交好。
2: 为什么？难道我们要眼看着这个威胁成长起来吗？如果几十年后他也成长为一名封号斗罗，昊天宗将变成一门三斗罗，这样一来我们恐怕就要一直被他们压制住了。
0: 姑叔，您的话固然不错，但我想的更多一些。您许久不离开宗门，对外界的事也从不关心，但是您有没有感觉到近20年来整个大陆魂世界有些过于平静了？
2: 哦，宗主，您这是什么意思？
0: 姑叔，我现在还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大陆魂世界风起云涌，看得见看不见的争斗随处发生。可最近20年以来，这样的争斗几乎消失了，整个大陆两大帝国的魂世界都静得可怕，但我隐约感觉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或许用不了几年，魂世界的局面就会出现变化。
2: 小智，你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了？大陆平静在我看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魂世界主要控制在武魂殿和我们七大宗门手中，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大部分魂师都依附于这两方势力之中，就算有不属于两者的，也被两大帝国或者王国公国所掌控，这样一来整体局面自然会变得稳定。这其中又会有什么变数呢？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自然最好，但恐怕不是那么简单。我已经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现在还不能确定，一切还是小心一点为好。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大陆局面发生变化，我们七大宗门必须团结在一起。下四门我不敢说，但我们上三门一向同气连枝，只要我们上三门关系稳固，就不怕任何一方势力出现变化。姑叔，我很看好唐三这个孩子，我也相信以他的能力和天赋，用不了多久就会在魂世界崭露头角。看得出来，这孩子是一个不喜欢受到约束的人，也将名利看得很淡，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把那么珍贵的药草赠送给伙伴。对于这样一个未来可能成为强者的孩子，我们只需要和他搞好关系，将来他自然会成为我们的助力。我甚至在想，如果可以通过联姻的方式把他的心拴在我们七宝琉璃宗宗门之上。
2: 联姻？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叶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下雨了》，犀利的雨声贯穿整首作品，把思念藏进连绵阴雨之中。歌曲描绘的是独处夜晚不断回想过往的心境，克制的情绪层层堆积，道出了分开之后难以释怀的想念。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引起情感共鸣的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到的作品来自易烊千玺的演唱《同城》。

Thank you.

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刷卡。We are arriving at 昌平东关。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树呢》。歌曲以老树作为记忆的载体，借物抒情，也诉说着回乡之后物是人非、故人远去的惆怅。整首歌中融入了川剧的唱段，也赋予了很浓厚的乡土温情。张杰细腻深沉的演绎，将时光流逝、亲人离别的遗憾娓娓道来。继续来听王安宇的演唱，《从天而降的亿万颗星》。

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唯一》，这首歌曲深挖了亲密关系当中的纠结与执念，也剖析了人们苦苦执着要成为对方专属的心境。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层层递进，新增的歌词呢，也融入了自身情感的感悟，戳中了所有在感情里患得患失的听众，共情力十足。继续来听歌吧，来自王源的演唱《雪崩》。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是周兴哲演唱的《以后别做朋友》，这首很经典的疗伤情歌，讲述了告白失败之后呢，深爱之人无法退回到普通朋友位置的两难。周兴哲温柔伤感的嗓音，搭配着钢琴弦乐的编排，把爱而不得的拉扯，还有进退两难的纠结尽数展现。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听友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引起情感共鸣的歌。我是班班，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李月君的《梦伴》。

张天赋演唱的这首《记忆绵》是一首非常细腻的粤语抒情歌，以记忆绵比喻感情，就算分开呢，过往的痕迹依旧可以深深地烙印在心底，难以复原。张天赋慵懒低沉的声线也道尽了失恋之后独自独居反复回味旧时光的状态。继续听到周深的演唱《风吹过的晨曦》。

汪苏泷的这首《像晴天像雨天》将人的情绪比作了晴雨交替的天气，喜怒哀乐都是自我的一部分。汪苏泷柔和细腻的唱腔搭配着舒缓的编曲，讲述了不必强迫自己，永远积极接纳低落与脆弱的情绪，也让我们从中看见了内心矛盾的自己与起伏不定的情绪达成和解。好了，继续听到的是李荣浩的演唱《恋人》。

0: 听到的是一首很经典的疗伤情歌，来自 Aline，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歌曲刻画了爱人离去之后拼命想要放下却始终无法释怀的挣扎。 Aline 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也将失去挚爱之后的痛苦、不甘与怀念层层释放。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引起情感共鸣的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奕迅、王菲的合作《因为爱情》，这是一首华语经典的温情对唱金曲。歌曲以质朴平淡的歌词，回望着岁月沉淀下的纯粹爱意，褪去热恋时的轰轰烈烈，留存时光淬炼的温柔与坚守。陈奕迅沉稳叙事的嗓音，搭配着王菲空灵清透的声线，人声交织，治愈绵长，道尽了爱情历经流年依旧炙热的本心。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来自罗文·珍妮的这首《铁血丹青》堪称港乐武侠对唱的巅峰之作了。歌曲采用的是独特复调合唱形式，融合了家国大义与儿女情长，尽显江湖气魄与柔情缱绻。罗文雄浑豪迈的唱腔演绎着江湖侠气，而珍妮清亮婉转的声线又诉说着儿女柔情。中西柔和的编曲大气磅礴，一曲道尽了江湖热血与相思温柔。继续来听周杰伦、梁心颐合作的歌曲《珊瑚海》。

一首很治愈的歌曲来自周兴哲、单依纯的合作《爱我的时候》。这首歌曲聚焦了分手后的回望与成长，诉说爱过、珍惜过便无遗憾的情感态度。舒缓的钢琴旋律铺垫出了很温柔的氛围，周兴哲温柔叙事的唱腔搭配着单依纯细腻空灵的声线，人声交融出的缱绻治愈，很精准地表达了成年人克制的思念。继续听到薛之谦、刘惜君的《聊表心意》。

来自汪苏泷与邓紫棋的合作《让你知道》，这是一首甜度满满的青春暗恋对唱金曲，也聚焦了少年心事，诉说着心底汹涌的爱意与想要被知晓的忐忑期许。汪苏泷温柔干净的少年声线，搭配着邓紫棋极具张力的嗓音，一柔一刚，层次丰富。流畅抓耳的旋律呢，也细腻地诠释了恋爱时的悸动，浪漫又治愈。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聚淡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聚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柏豪、蔡卓妍的合作《请你爱我》。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的是胡夏郁可唯合作的《知否知否》，这首国风对唱歌曲化用了宋词的古韵，也兼具着诗意与深情，诉说着乱世烟火中的情爱缱绻与安稳相守。胡夏清亮温润的声线儒雅温柔，郁可唯则是婉转绵长，唱腔温婉动人。民乐与流行编曲相融，意境悠远，诉说着岁月静好的相守温柔。继续听到佳木王瑞卓的《茶花开了该回家了》。

一首松弛又治愈的对唱歌曲，来自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这首歌以旷野、山峰为浪漫意象，描绘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治愈、彼此照亮的美好羁绊。崔十八平稳温柔的唱腔，干净纯粹，而苏运莹则是灵动独特的声线，也表达出了清新通透的感觉。旋律舒缓悠扬，褪去浮躁喧嚣，传递出了双向治愈、温柔相伴的温暖力量。继续听到张碧晨、杨宗纬的对唱合作《凉凉》。

听到的是一首非常轻快松弛的 R&B 作品，来自曾沛慈、韦礼安的合作。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这首歌描绘出了夏日里慵懒惬意的温柔时光。曾沛慈清甜温柔的声线，搭配着韦礼安干净通透的唱腔，默契又治愈。歌曲的曲风明快舒展，就像是午后晒过阳光的棉被，满是自在，有鲜活的夏日气息。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挥着档案位加一
6: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

0: 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雄健杠，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2: 我被处
3: 导租，
2: 我对这个
0: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4: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5: 雅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个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咱错上正岗；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菜又有料，
15: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杨爱杨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苑，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也阁有两个杨氏频道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两花资讯，也欢迎乡亲到店来关注。那今仔日的节目啊，拢共是三部分。首先啊，要来听到的是熊啊讲稻谷哦。今仔日要讲的这句呢，是咱劳动百姓的智慧啊，叫做六月立秋金丢丢，七月立秋啊秋后流。具体是什么意思吼？咱看完再详细来讲。也第二部分美食单元，咱今仔日是要来到锦凤岛吼。这个所在的热天呀，应该讲真有特色。也尤其伊这个食品吼，这美食啊也是真够多吼。咱的美食调查员孙神啊，会到现场，一边体验吼，一边跟咱乡亲啊来分享。也第三部分是讲天说皇帝。想今仔日要来讲一个新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一个蝶仔赢过三个后生》。这个故事是安怎呢？看完咱斗阵来听。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个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头一单元，吼、哦，阿熊讲稻谷。那今仔日要来讲的这句俗语呢，吼、哦，应该讲是来自咱百姓呀，而且诶劳动的智慧，吼、哦，就讲古早时呢，古早时吼，诶、应该讲咱这个对天气呀、啊，这个。依靠是真介大诶，哦，比如讲咱咧做田啊，啊，着根据即个时序，来做相应诶工作，安尼先呀，毋才得到丰收，哦，啊，有时阵啊，通过即个早期诶一寡现象啊，来判断吼、哦、未来吼、哦、这个、情况，即、这个也会当讲为咱下一步啊要安怎吼、哦、来落足，来做好一个规划，吼、哦，所以讲就产生了啊，真侪民间诶吼、哦、这劳动诶经验啊。汇集成做啊，一句新的这经验的这个提醒语啊。那今仔日吼，想要讲的这句话啊，就来自咱民间百姓。

这个总结、哦、叫做六月立秋金丢丢、哦、七月立秋秋后流。那这句的意思是什么、啊欸、其实贴背来讲、啊、就是讲咱这个天气、啊欸、六月份古历、哦、古历就是说六月、啊、就立秋、啊、这样是今年、啊、这个热天、哦紧紧就这样会过去、哦、叫做金丢丢。啊，那是七月立秋啊，哦，七月立秋啊，这热的天气啊，就会持续较久，哦，叫做七月立秋，秋后流，哦，啊，所以讲咱这个百姓啊，就根据这个经验，哦，比如讲今年啊，哎，六月就看到立秋咯，安尼免啥烦恼咯，哎，无偌久啊，就袂热咯。啊，那是讲啊，哎，是七月立秋啊，哎，咱就做好相应的打算，未来啊，够正长的一段时间吼、哦，天气会较热。那伫劳作方面呢？哦、就来做好相应的准备。好、哦，啊，咱今仔日吼讲的这句啊，六月立秋金丢丢，七月立秋秋后流。吼、哦，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刷落来吼，咱进入这美食单元，那同款啊，是咱的这老朋友孙贤。孙贤呢，伊是美食调查员，全国啊，讲来来去去大江南北。东西哦，拢是行甲透透哦，啊，知影讲真侪所在啊，有无相的美食。要来到这所在呢，是晋江岛哦，湖北啊，一个正个出名的一个城市。那伫这所在呢，伊有啥物款的特别受到欢迎的这美食呢？啊，下面啊，咱就斗阵来听。
1: 秦皇岛山海相依，食材丰富。在当地人的烤架上，海鲜肉类样样不缺。那么，青岛人有何？

0: 与众不同的烧烤吃法呢？我是94年来的秦皇岛，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1: 李希成一家人都是朝鲜族，早年间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通过努力打拼，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这种味道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
2: 李希成说，要想知道他们家的烧烤有何与众不同，就得先去他家吃个早饭。
3: 哎，李大哥您好，
2: 哎你好。
3: 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的？
4: 我母亲。
3: 就是您阿姨，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4: 我们朝鲜族，早餐特别重视，
2: 少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的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3: 简单一点，
4: 啊，对，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
3: 对呀，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1: 这桌有鱼有肉有炒菜的丰盛早餐，看得我有些眼花缭乱。李希成说，他家烧烤店是从中午营业到凌晨，因此为了能让全家人体力充沛的工作，他的妈妈卢福顺阿姨每天都会早早起床，做上一桌营养丰富的早餐。卢阿姨的好手艺还成就了烧烤店里的一种人气美味。
3: 这是荞麦面，这个木薯粉。
2: 阿姨，咱们为什么要用木薯粉呢？
5: 跟它和在一起，还有面筋的。
2: 现在要放水了。
3: 是，
2: 这个水是温水吗？
5: 开水，
2: 必须的开水。
3: 哦，如果凉就不了面了。
1: 是，不行。冷面是朝鲜族传统食物，很多食客都是冲着卢阿姨做的冷面来的。 将木薯粉与荞麦面1:1混合面，这样做能让面条外柔内刚，在口中爆发出弹性。冷面机压出的面条在沸水中煮1分钟左右，就要迅速捞出，然后在冷水中反复浸洗，让面条不易粘连，表面更加顺滑。除了荞麦面条。
3: 清凉爽口的冷面汤可谓是味道的灵魂，阿姨又藏着什么调汤妙招呢？牛肉汤，
5: 这是牛肉汤，
3: 是哦，牛肉汤放白糖，
5: 嗯，放点酱油，
3: 还要放酱油，
5: 放点酱油，
3: 这样颜色就，这个就是您做的那个青梅汁是吗？是。
1: 但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汤哈，这如果你不放青梅汁，是不是也可以，也就已经有这种味儿了？
5: 但是呢，放青梅汁，对身体特别好，美容养颜，
3: 特别爽口，觉得
5: 是
3: 就很适合冷面，对，凉凉的吃哈。
1: 朝鲜族冷面汤一般以清炖的牛肉汤为上品，撇去油脂，留下清清爽爽的汤头。 调味的标准就2个字：酸爽。卢阿姨告诉我，朝鲜族冷面也十分讲究面码儿，除了大片牛肉和半个鸡蛋，还有她腌制的私家小菜。
5: 这个洋白菜对身体特别好，顾客吃完走的时候带走。
3: 那您岂不是每天得做好多这个？
5: 那个16多盆吧，16多盆啊，给顾客赠送。啊，
3: 真是供不应求，是不是？是。
1: 卢阿姨自制的泡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朝鲜族风味，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然而，冷面配烧烤才是这个家庭烧烤店的主打吃法。妈妈贡献了做冷面的手艺。
3: 儿子又会做出怎样的烤品呢？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0: 叫五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儿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你像这五花肉，一串就够。
1: 任何食材在烤炉面前都会乖乖听话，但如何把它们烤出好味道？ 就要看烧烤者的手艺了。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组合方式呢？李希成说，答案要等调好料才能揭晓。
0: 啊，我闻一闻，闻一闻。啊，有孜然。
2: 哎呀，
0: 是吧？
2: 对。
0: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2: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0: 对 对。
2: 然后家里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0: 调和一下哈，
2: 对对对，
0: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2: 对对对，
0: 对吧？对。
1: 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陈皮、肉豆蔻等香辛料，让烧烤料更具有复合的香气。接下来就要看李希成如何把五花肉和鱼子组合在一起了。
2: 这么放起来。
0: 这边
2: 对，
0: 好，
2: 给对齐
0: 啊，对对对齐了，
2: 对，看第二片，给压到这个第最后一层的上面啊，
0: 不要有缝隙了，
2: 对对对，
0: 不要有露出来，
2: 嗯，
0: 这样一层叠一层，
2: 对对对，
1: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的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铺在肉上，
2: 等匀了，
0: 弄碎了，
2: 对对对，等碎了，等匀了，
0: 弄匀了
2: 啊，
0: 细节处哈，
2: 对，
0: 体现出来了，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2: 对，
1: 您别以为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结束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我们还要一层肉一层鱼子，一层肉一层鱼子这样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肉鱼子的烧烤标准。而下一个难题也来了，这么厚的肉该怎么卷起来呢？
0: 是要卷得比较紧一点。
2: 对，必须紧一点，
0: 必须紧一点。
2: 对，
0: 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2: 对，芯儿很关键，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0: 啊。对对对对，
2: 你得把竹帘，
0: 我已经懵了啊。要不然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2: 对，
0: 我看你卷得那么快
2: 啊，
0: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2: 这个得必须得快点，对，往前
0: 这样是吧，给它压紧一点，
2: 压紧，
0: 嗯，
2: 然后这个两边
0: 啊，
2: 再慢慢的一推，
0: 塞进去。
2: 对对。
1: 五花肉和鱼子的新颖组合，让我对这种烧烤味道十分期待。那么，李希成会如何将这种层层叠加的食材烤熟呢？
0: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了，是不是啊？
2: 对，
0: 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2: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
0: 哎呦，这看特别诱人哈、
2: 啊！
0: 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
2: 对对
0: 冒着小油泡哈、
2: 嗯。
0: 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
2: 啊，
0: 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
2: 嗯。
0: 哦，这味道相当好啊！
2: 嗯、
0: 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
2: 嗯。
0: 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2: 对呀、啊。
0: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
2: 觉得
0: 绝对一个就够了。
1: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还有一碗妈妈味的朝鲜族大冷面，秦皇岛人将烧烤吃出了别具一格的风味。
3: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
4: 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5: 26年一直在他家吃的烧烤，
3: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对，喜欢他家的味道。
1: 吃完烧烤容易上火，卢阿姨就来搭配一碗荞麦冷面。五花肉吃多了油腻，李希成就在里面加了点鱼子。这个家庭烧烤店不仅做出了独特的滋味，更融入了像家人般的关爱与用心。

0: 好，乡亲，讲天说皇帝。想要来讲的这个故事呢，是今仔日是讲头一集，叫做一个侄仔，赢过三个后生。那这个故事呢，要教咱一个什么道理呢？咱就到底教咱一个什么道理呢？咱就到底来听。
1: 哦，讲家里，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今仔日熊啊要来讲的这个故事呢，叫做要来讲的这个故事呢，叫做五路四海的人出门探家，真侪人拢着经过这地。那因为安尼呢，慢慢这座城人侪徛的人侪，做生意的人侪，经过的人侪，就形成了云安这座城。这座城呢？又搁因为伊这形状就亲像咱一个云的元宝相款，所以讲才得名叫做云安县城。那伫个云安县城呢，内面就徛着一户人家迄一户。

应该是安怎？少年的翁阿母哦，一对啊，啊，佮有一个囡仔，另外佮一个老大人，一家口啊，迄是四个人。这四个人呢，咱讲啊，真有特点。啊，特点具体是安怎呢？哦，这个咱较等下再来交代。就讲今年的云南城啊，迄发生了一件吼，咱讲爆炸性的新闻啊，大新闻呢，迄是云南头吼到云南尾，诶，真侪人拢咧分析啊。啊，故事呢就发生伫这家口啊四个人，讲这家历史啊是姓什么啊？是这个海海哦，大海的海啊，这鲤鱼其实较少哦，就讲较少看到这款的鲤鱼。讲这个四海因兜啊，系发生了一件真好的代志。嘿，有人就开始分析啊，哎，兄弟啊，那人讲人两脚，迄钱四脚，运气若来啊，你食袂大，你就讲迄、那个。迄、那个海底啊，迄真正是派船去拄到好工路咧，哎呦喂！讲伊迄款品德啊，爱当去有这笔发财呢。哎，兄弟啊，那讲伊这个老的这个吼，嘿，我是唔知影，唔过啊，因这个后生啊，后生大位吼，这人我阁是知影呢。这人来咱云安啊。迄头尾，迄估计有十七八年咯。哦，你讲因这个后生大伟啊，大伟，我是感觉这个人也袂歹。是啊，那我知影，早时可能因兜啊较困难呐，所以讲伊吼，伫个苏源个因兜啊来做迄期，其实一开始啊，迄阵也阁是囡仔圆圆，迄阵是你是做迄期啊。暗暝吼，又搁去思想啊，去读册。讲迄个读册的钱啊，迄拢是伊家己吼，伫所管会遐趁钱啊来交的啊。这个大伟吼，真正啊是一个厉害的人呢。哎，臭大爷，你讲大伟这我知影啦，啊，我是咧讲因迄个老爸啦，迄个海典啦，海典这个人，嗯。反正一时之间啊，就是讲讲什么也拢有啊。啊，大部分人拢是讲啊，讲这是歹德出好顺啊，老爸未过关哦，但是后生啊，人真可以。啊，这笔钱哦，到底是什么钱呢？哦，这个啊，就讲这日在云南啊，哎，有一个剃头店啊，剃头店的师傅叫剃头师啊。还拄咧甲人剃头啊，咧甲剪头啊，下骹阁真侪人啊，还坐着啊，咧听候。还这个就讲啊，这个卖肉太低的哦，卖肉员啊就开始讲啊。哎、欸，我师啊，啊你知影唔知影？迄、那个海蝶吼、哦，哎呦喂啊，最近啊发一笔发财啊。哦，有啊，我捌听过。喺边头有人就个呛声啊！哪讲到这个海顶呢？喺这个人啊，虽然讲唔是好人啊，不离个西啊，我跟你讲啊，伊个是干将吼，说替你报仇呢。喺剃头西啊，伫遐蒙提蒙提呀！哎呦，是安怎呢？讲这个讲起来，喺话就长咯。讲剃头西啊，哦，伊所住的这间剃头店的后边呢？后边是徛到一个正派的这个老黑啊，老黑啊叫炮啊啦。讲这个炮啊，迄有三个后生啊。平时迄伫云南，或者讲伊较早来云南啊，吼、哦，啊就是安尼啊，坏人李罗德迄出门啊，坏咧行啦，坏咧行行什么呢？就讲这个剃头师啊所住的这间厝啊。哦，这间厝较早时啊，是一个布林啊，哦，李元贵啊，李元贵
来这地去的。还没去之前呢，这个老乌龟这个跑啊，哎呦喂啊！还想我家己较早来啊，就开始来干涉啊！哎，这是我门口吼，你袂使去的。哦，你就给我留十米。反正就是讲有七无八啊，要讲刁难这个李元贵啊！啊，李元贵这个想呢？哎呀，我每日啊，遐侪生意咧做，我无必要甲这款啊，甲这款人咧咧介用时间咧介变肥啊，啊就无介计较啊！哦，落尾是安尼，退了淡薄钱啊，好这个跑啊，啊跑啊再跌啦，再要用起厝。啊，跑啊！一个想呢，嘿，我阁是着通过这个啊来树立威信呢。系讲第二年啊，第二年另外头前哦，跑啊，五西啊，五西这边吼、哦、是这个原来讲的，咱讲这个剃头西因者，五东那边啊，也因者，五东那边啊，也嘿，这个跑啊，你讲真实是唔是人啊？嘿，讲一个什么理由啊？讲下摆跑完啊死呀，吼！啊，伊这神魂要出去，要五当出去呀，迄五当出去袂使无路通行的呢。所以讲叫迄户人家啊，袂使伫因兜当边边啊来起厝。啊，落尾就冤家娘坐咯。哦，当然这个啊，具体安怎咱就无阁加讲，就讲报应啊。迄真正来得真紧，讲无偌久时间之前啊，这个跑啊，嗨！双脚一个零，就尿瘫去了。啊，尿瘫去了要安怎呢？尿瘫就出山啊！啊，出山呢？啊，真侪厝边头尾就来看老脸呢。其中啊，啊，就这个吼、哦，咱讲这个口啊，海蝶哦，这个老的这个海蝶就来看咯。迄海蝶啊，迄个是看老脸的，唔惊代志大摊呢。还看伊咧送啊，迄、那个炮啊，因孙啊，还徛伫后壁，我咧送这个炮啊，还哪送呢？这个海蝶，哦，海蝶，迄就对伫因这个孙边头啊。哎、欸，恁这个炮啊死去啊，你为什么无哭啊？那讲其实是安怎？其实这个因啊吼，就讲这个炮啊因孙啊，哎，迄当时啊七八岁啊，因啊个戆戆呢。南面时也唔知影讲啊，这个出山是啥物，过来是啥物啊？就是讲永远见袂到咯。啊，过还袂啥响个呀？啊，过在南面时啊，人也戆去啊。哦，看到家己这个炮啊无丢啊，戆去啊。嘿，这个海蝶啊，伫个迄个出山队伍内面啊，对不对？盯着迄个七八岁迄个囡仔在咧问啊，啊，你为啥物无哭啊？啊，是唔是迄个炮啊无听你啊？啊，是迄个唔是恁啥人啊？啊，这款呢，咱讲若讲较歹听的呀，还是别人咧出山吼，伊这个海蝶啊，咧共捣乱，落尾啊，就人看袂落去，就歹声扫啊，听候这个出山结束啊。我讲海蝶啊，你这个人啊，你是也唔对呐。尽管讲迄个跑啊，迄、那个歹人啊，你嘛无必要安尼共捣乱呐。哎，这个海蝶啊，哎，老黑啊，伫遐阁感觉真光荣呢。哎，哎，啊，因孙唔哭，我讲两句啊，是安怎？嗯，海蝶，你是较会欢喜？我是看恁大伟这人做人啊可以啊，那无我无，我今仔日我就跟你计较啊。啊，恁是唔知影、啊？嘿，我蝶啊伫阮家啊，还你看迄个王氏啊。大伟阴谋，我讲五东，嘿，伊唔敢五西。我今仔日要食鱼啊，伊唔敢煮肉。人因翁仔某对你真好啊，我甲你讲吼，迄日啊，喺阮家咧滚肉骨啊，我老黑啊，我喙齿较烂啊，我就提起来，哎呦呀，顶哭哭啊！你知影我安怎？你知毋？迄王氏呢？我一个呀，规两碗就给拼落去呀！看到王氏，我就哎呦喂，一个呀，给扒落去。
煮到这歹食，你是要给我捞的，吃袂落啊？不是啊，海蝶啊，海蝶，你叫名叫蝶，你真识蝶，连这个新妇对你才好啊，你敢会使安尼？我就是安尼，安怎？人因两个无意见，就你有意见。

0: 风霜也无情，飘撇不归人。
1: 讲讲来讲去啊，就讲到这个海蝶哦，这个人啊，就讲这户人家啊，因这个老的这个海蝶啊，这个人人未过关呐、啊。也因为拜神啊，哎，随人探家，随人哎，哦，看到因这个后生新妇啊，也拢未歹，啊，所以讲啊，啊，就一目阔一目天啊，迄久在去咯，哎，讲来讲去啊，就讲到朱队咯。朱队是啥物啊？朱队是海蝶因兜啊。

迄员外啊，带出随身的，哦，这个老花镜、放大镜，迄一个看，这个不得了，不得了，伫倒位啊？讲这只铁鸟吼，迄两蕊目睭啊，安尼下阳时会闪金光啊，迄两块啊是宝玉，迄这个员外，高员外啊也真欢喜，哦，啊就甲海家参详啊。讲要按这只鸟啊，迄两蕊目睭啊，甲买来。啊，这个海顶呢，迄一个厅，迄坐落去啊，本身外行啦，感觉讲，天顶阁会摆阿饼呢。啊好，买你可以啊，啊，你看要出偌钱啊？我出500两，甲你买这两粒。500两，其实呢，来讲这个海蝶啊，嘿，一心内已经是真欢喜咯，将来这大汉万不看过500两啊，但个加空加细啊，就个小顿点者。这位高老爷，你要买关鸟子两蕊目睭啊，会使，啊唔过啊。啊，不过这两蕊目睭呐，乌乎你啊！啊，我唔着变青眉鸟呢？啊，青眉鸟我这只要卖啥人啊？还不如连这只鸟啊，煞卖你。啊好，啊无贵气啊！连这只鸟嘛，煞卖。嘿，我这只鸟啊，值100两呢。你若要卖啊，500两唔卖啊，600两。嘿，高员外呢，一个想啊。啊好啊，既然讲看到宝珠了吼，凊彩啦，安尼啊，这个就成功了吼、哦，就是讲啊，海家吼、哦、海蝶引导啊，一只铁鸟去卖600两的白银啊，哦，这个代志啊就传开了，啊，当然大家嘛真欢喜啊，啊，有个人就讲啊，讲大卫这个囡啊吼。嘿，这个是我前世啊看大汉的，嘿，这满吼、哦，算是叫做苦尽甘来啊。哦，有了这600两银啊，嘿，伊也免阁过日啊，遐尼辛苦吼、哦，起早贪污啊，免遐辛苦咯。啊，阁因迄个后生啊，因迄个后生呢，我听讲啊，这满读册，嘿，就送去啊20里路以外迄间私塾啊。因为迄间私塾吼，收费较省啦，啊，即云南省省内私塾个收费较悬呀。啊，大卫呢为了省钱啊，只好送囡仔吼，讲走去遐远啊。即满若有只600两的白银啦，迄就免送去遐远咯。讲真侪人，替这个大卫啊来欢喜，啊，就讲这日啦，迄老黑啊海蝶呢？也真欢喜咯，春风满面啊！心内家咧想啊，迄真正吼、哦，叫做打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免费功夫啊，真欢喜！迄这个批就写出去啊，哦，写了3张批啊，3张批一个出去，迄无淡薄久啊，大卫因兜，迄就来了啊，6个人。这6个人是啥人啊？喺其中这个四大哦，这个生甲肥滋滋的哦，规身啊，喺挂穿的拢是好料的。这个人啊，这个、人叫做什么啊？叫做海蝶啊。海蝶甲阴谋第早搞的，喺一日来吼，嘴咧笑啊，目咧笑啊，规身拢咧笑啊，阿弟啊，哎呦，我真久无看到你啊，真少念你啊！哎呀，戆囝，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还过无偌久呢，又过来了一对翁仔某。还这对翁仔某呢，这个翁啊，还这身形也真特别啦。讲啊，你三角头啊，头是三角，哦，目睭啊是三角目，嘴下斗也是三角。

最先这位也三角，那位也三角，那地也三角。啊，尤其啊，这个鼻孔头前啊，我一块鸡，红鸡亲像老皮肉。哎，这个也开嘴啊！咦，阿兵，哎呀，真久啊，我真想你啊，是真无闲啊，无我早就想要来看你咯。讲这个人是啥人啊？这个人叫做海狗，是这个海蝶啊的第二后生。又过淡薄久呢，还过来了两个翁仔某。还这个人啊，规身吼，哦，挂着这金金光宝气啊，啊，佮穿着一件花啊衫，啊，手内佮握着一个 K 线啊。嘿，一看到，阿爹阿爹，啊，你第时要去阮家啊？哎呀，戆囝戆囝，来来来，先立来立来，立来再佮我讲。讲原本这间啊，哎，唔是真大间的这间海家，即满还人卡裂甲肥呀呀，坐伫因兜啊，来了三对少年的翁仔某。这三对翁仔某是啥人呢？迄别人唔知影，熊啊知影。这正是啊，这个海蝶的三个亲生后生，是多爱呢？哦，叫做海蝶呀、啊，哎、欸，啊，第二个啊，叫做海狗，第三个呢，叫做海鸭。迄个讲当当时是为什么讲好这款名吼，将你出土啊？这是因为咱较早时啊，系爱囡仔讲，哎、欸，好有气，咬大汉，哦，啊，所以讲就好一个呀、啊，哎、欸，甲动物相款的名，啊，时间一个久呢，哦，啊就习惯性自然啦、啊。哦，海蝶、海鸭、海狗，哦，三个后生啊。嘿，海蝶伫遐，看到三个囡仔，哦，拢是安尼，心内真欢喜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然后目睭一个竖啊。哎，大伟啊，恁阿兄小弟拢来咯，赶紧赶紧，去煮两个好料的，来给大家吃。今仔日咱兜迄大喜事呢。那大伟徛伫边头啊，他已经舞一日了吼，舞一日舞到气喘啊。拄想要讲啥，迄海蝶完全无看到大伟这個人啊，迄记着桌顶迄六百两的白银啊。哎、欸，弟啊，弟啊，知影讲你吼来做生意啊，真无容易啊。来来来来来，这两百两银啊。阿爹给你的，还这个海蝶呢？还这个呀、啊？那是嘴笑目笑啊！哎呀，阿爹，你是唔知影，咱家吼，即摆做生意啊，加减赚都无钱啊！还家己伫迄个城东啊，起了一个别庄呢。阿多咧想讲啊，哎，要叫你啊来阮家徛，哎，咱讲迄个徛都讲了啊。嘿，这个海蝶的表情吼，嘿，真正是真跳叫啊！后壁去有啥人啊？强强个念一个啊，伊强到乱掉，要叫你去咱都徛徛吼。这我过一看啊，嘿是大新妇啊，海蝶因某啊，海蝶因某吊死啊！嘿，听到讲要带这个。家己啊，这大官去引导去啊，迄一下啊，迄有偌大力啊！为因这颗红，这颗海蝶啊，就甲黏落去啊。迄边头呢，迄海狗、海鸭一个看，讲好听话啊，有镭通摕呢。迄海狗就忍袂住咯，哎，阿爹阿爹阿爹，你卖去猪啊引导去啊，你就来阮兜去啊。哎、欸，我这么晚哦，也未歹呢。人这个官老爷还对我真好呢。啊，我吼、哦，哎、欸，伫咱城南嘛，啊，嘛有一套厝啊。哎、欸，你就来阮家徛。哎、欸，够啊，够啊，够啊。要去徛，唔去徛吼、哦，另日再个讲啊。哎、欸，阿爹今仔日这两百两银啊，系为你准备的啦。系这个呀、啊，海狗。啊，领着两百两银啊！

也真够欢喜。海边头海岸一个看呢，还阁剩两百两啊！哎弟啊，你嘛袂使安尼，南面要去阮大兄遐，南面要去阮二兄遐，你着来阮兜才对啊！阮兜虽然较艰苦淡薄，粗茶、粗茶、淡米啊，迄嘛是有你份的。我知啦，来来来来来，这两百两啊，是你的啦。哦，好好好好好，阿弟啊，你，啊，我就退来呀吼，啊，退去，本年就是要给你的。迄三个人分了啊，海底又个临时个想起来，我讲大伟啊，前拄只叫你啊。去煮菜，啊！你是袂响的嘿，王氏啊，啊！你是咧面呆啦，咱歹声少啊。啊！这个海弟呢，我伫遐笑啊笑啊。哎，对啊，啊！我生理较无闲啊，我看咱食饭咱就唔免啦。啊，我吼，我先来去啊，我就倒来去啊。迄边头吼，海狗，看到海弟一个行。家己啊，两百两的白银一个包啊！阿弟啊，我厦门遐有淡薄代志吼，我你啊就行咯。迄老三的呢？哦，老三的海鸭，也是按这两百两的银一个包哦，养起来。嘿，阿弟啊，我甲恁新妇啊，今年就准备要甲你生一个孙啊，我要来准备啊吼，我先行。好，你到着太家吼，有闲啊，经常来看恁爹吼，恁家慢慢啊行。咱讲这三个后生啊，海猪、海狗、海鸭，迄来无张持，去无小时啊，两百两银啊，一人两百两款嘞，拨了就行咯。迄只剩大伟呢，伫遐。这个人硬硬啊，喺边头呢，王氏啊，就咧甲大伟讲细声话，讲今仔日原本啊，咱是想要按之前吼，带老人去看病，老人啊，跋只脚骨医疗啊，种种的遐费用啊，套到来，按咱遐小吼，该行的了啊，哪知影，煞出现这款的代志。阿兰讲啊，故事刷落去又可以安怎发展呢？甚至亲像云南所有的人拢认为啊，这个大伟，这个吼、是海德的亲生仔呢。这个啊，咱下回再过来讲。听讲过，哪吃饱，心情一个好，咱爸边啊就会拢照无。有闲呢，咱再过来连线。卡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收听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还有两个杨世平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啊有真侪新鲜趣味的资讯，也欢迎乡亲吼到店来关注。那今仔日的节目呢，首先啊是资讯报你知，吼内容啊比较丰富。要来了解有2026年头一届助产预防两花共心全省助产助学现场会。在福建省莆田市来举行，万代青少年福建凌德啊来结队交流，共同啊来分享日常，共同啊来吃厝内味素。另外也有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举办第六批台湾地区的法科学生研学结业仪式。福建漳州这个大商区啊398套。保障性租赁徛房吼，投入使用，也可以来关注到咱广东的消息吼。爱在岭南第六届秘密情缘情牵两岸交流联谊活动这个晚会吼，伫广东省珠海市来举办。另外，伫个看见新材料部分呢，咱来了解珠联主管部发布新一轮。采空突破战略行动的重大成果，就讲有希望来打造成做吼，咱这个华东超大型的重金生产基地。那安徽这个地顶搬盐塘吼，多金属矿层啊，内底有啥物款的特色，咱也来关注。另外，听到咱讲即满吼，真侪这个。外卖包装是比较多，那即马是要来个别过多的包装。

北京是发布全国头一个餐饮外卖商品绿色包装使用的指南。那伫这个月月初啊，已经开始来实施了。也过来关注文化方面吼，乐善辅导诶，宝莲岛也过游春岛啊。即马伫故宫博物院诶，即个典籍吼，东松书为典吼，伫文化展来展出。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客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资讯玻璃仔，首先要来听这条呢，是最近

2016年头一届助残义梦两花共心全省慈善的助学金现场会，含甲助学金发放启动仪式，伫福建省莆田市老年大学的育儿校区来举办。那活动呢，吼，咱讲到莆田啊，大家人拢会想到的是咱的海神妈祖。即摆活动也是同款的，是借助莆田啊正咧开展的爱之城建设，以妈祖立德行善甲大爱的精神啊作为纽带，来搭建起万台助残公益交流平台，来落实福建西藏对口协作部署，按助学帮扶啊延伸到西藏的昌都，来打造啊助残义梦两花共心慈善助学的品牌。那即摆当然吼，真侪乡亲啊，拢来关注讲，伊即个相关的举行的情况，就讲即摆伊即个面啊是真概括，祖先做啊项目啊，帮扶的范围是覆盖福建本省，咱即个残疾的大学生，也够伫福建啊来读册的大疾，即个身体有淡薄情况的，咱即个大学生，含甲西藏昌都困难残疾的学子。那人数方面吼，就是讲定向的莆田啊，50名，代表学生10名，也共步啊来帮扶西藏昌都33名残疾的困难学子。好，乡亲，那下面咱要来关注的这条消息是来自福建宁德的下坡关。2026年两花下坡青少年卡球邀请赛期间，咱台湾的球员啊，甲福建宁德下坡的这个青少年啊，是来开展结队的交流活动。就是讲这个交流啊，唔限定讲是停留伫这赛场顶头，伫比赛的这个休困的时阵啊，双方的球员啊，也来交朋友。那台湾的球员呢，是行到下坡学生的厝内，共同来讲日常的生活，来吃厝内的这个家宴。在宴会期当中啊，来增加了解，来结到情谊。那首先这位吼，是下坡学生啊，李淑月吼，在这地呢，伊是真个热情的邀请到咱台湾的卡球朋友到因家。那大家人是伫因家啊，坐做伙吼，一边来包水饺，也一边来分享家己啊，这个课程学习，也个兴趣爱好。那真侪台湾的这参加球员是讲啊，讲其实吼，即地啊就甲因伫厝内吼，感觉是正个相款的。那宁德的这个语言啊，其实甲闽南话也差不多吼，所以讲一听起来啊，感觉是正个亲切。那因呢，伫即地啊，感觉讲感觉正好。倒去呢，要搁按搁较侪的这個消息啦、啊，分享和这個。因家的人，也有亲戚朋友，也有这卡球爱好者。另外一组台湾的球员呢，是来到学生姜伟杰的厝内，那同款也是大家人啊，斗阵做伙，也无这个人客的感觉吼，斗阵来煮食，啊，斗阵围做伙，阿姐啊来讲学堂的生活，也有卡球训练啊，这趣味的代志，来分享两岸的学习生活无相的所在，也有趣味的日常情况。那这结队交流期间啊，大家人除了讲来讲卡球，也个斗阵啊来以跳棋，吼，伫这轻松的游戏氛围当中啊，也进一步来拉近距离，来增加互相的情感，相信讲下摆个见面啊，这个卡球的配合，还是讲其他方面的斗阵，会更加麻爽，效果会更加好。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继续来开讲。那所落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离咱台湾正界近的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就伫个最近呢，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来举办第6批台湾地区法科学生研学结业仪式。那这个活动呢，应该讲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斗阵学习啊，大家人拢是对平潭啊，真有感情。那即摆吼，即研学活动啊，甲海检两岸检察院制度科研中心，也佮厦门大学法学院合作吼，是来拓展平潭、福州、厦门、漳州，也佮宁德5地的即个实践场景吼，组织学生啊来参加
海检两花检察院制度研讨会、海检发学论坛，也佮有南台夜会等等的活动，来搭建台湾青年来福建追梦圆梦的这成长的平台。那即摆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董祖书记、检察长吼余清威啊，伊是讲啊，伊讲实验区人民检察院会持续来建优吼建强升级的台湾青年研发基地，推动研发工作为资源共享，到协同培育人，为单点的实践到全息的联动，为实务训练吼到多维的互联，再个为相识相处啊，到相知相融哦，四个提升。那目的吼，就是讲，和青春正义啊，开源能化，和融合的力量啊，不断来生出来。也希望讲，咱这同学吼，来珍惜这段经历，按时间当中积累的经验啊，转化成做学习的动力，努力成长成做专业知识，知行合一，担当有为的法治人才，为能化融合发展啊。来贡献青春的力量。那说到来这条吼，咱要来关注的是福建的漳州吼。福建漳州大湘区啊，这个所在一直啊，拢是受到咱台湾朋友的欢迎。那就伫最近年吼，新的一轮398套的保障型租赁住房啊，正式面向市场来投放。那即满已经陆续啊收到学区内底企业集体预订超过200套。那即个吼，想要去了解啊，就是讲即批房源呢，质量啊是真介好。首先啊，楼栋是真介清气整洁，绿化也袂歹，休闲设施也真介完善。室内呢是经过升级改造，吼，亲像沙发、空调、餐桌，也够厨卫，这个、配套啊拢是。准备便便，吼，真介好用。那全间厝吼是配备地零污染诶，即控制系统。租客呢，吼会当讲关着包啊，直头来入住。那房源适配诶，即人才吼是包括单身青年、双人居住、职工合作等等诶无常诶需求。那即个其实只是一个咱讲漳州大湘区啊，即服务咱诶少年家。服务文化青年的一个缩影。其实这几年呢，漳州大湘区啊是持续来聚焦新市民、青年人，也够企业职工，含甲伫学区的这大包安居的这相关的困难问题，依托安置小区改造升级，成做保障型租赁住房，通过提升居住品质，放宽准入条件，制定大包优惠等措施，来完善多层次徛房保障体系。为学区因材留才，也个能化融合发展啊，来打好建设的基础。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核道顶行。那其实吼，咱讲了福建啊，来讲广东，就伫个最近年，还在岭南第六届秘密情缘情牵两岸交流联谊活动，这个毕业晚会啊，伫广东省珠海市来举办。那时间是六日的交流活动，是为清远来开幕，也伫珠海来收官。两岸的青年，也有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是斗阵伫个珠海的海墘，伫成功海风当中啊，来分享远客的感悟，来讲啊同胞的情谊。那这场晚会吼，应该讲举办甲正佳成功，真侪咱这参会的这人啊，拢是伫个这几日的这交流当中啊，结到了深厚的情感。那有真侪这婚姻家庭的代表也讲吼。讲即马两岸婚姻啊是真个幸福，唔限定讲家己吼，是享受着这个幸福甲甜蜜吼，啊准备讲要让家己的姊妹啊群吼兄弟啊群啊，家己来牵红线吼，好个较侪人啊，来相拜吼，啊就有机会啊来结成这个美好的姻缘。那这场活动呢，其实啊，到即马吼已经是成功举办过六届了吼。是广东省啊来打造的特色两岸交流品牌，伊就是讲面向两岸的青年，也有两岸婚姻家庭来策划系列的联谊交流活动，那以亲情来牵线，以文化来搭桥，不断来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为两岸融合发展啊来汇集青春能量，那咱个时间咧过真紧吼，一百年啊六日的时间就过去了。每年的这阵啊，同款啊，有第七届，啊，搁落去有第八届、第九届，有真侪朋友吼，拢是讲啊，今年吼，虽然讲无做哩啊，错过了，不如讲明年啊，要按这个遗憾啊，搁报倒来。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不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仔，这个是神州之声，用汉斗阵行。那刷落来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看见新大陆。首先要来讲的是咱这个外卖的包装，哦，咱讲即马随着咱这个物流愈来愈利便，啊，有真侪送餐员啊，为咱的这青年少年来服务。那咱只要伫手机啊顶头小试一下吼，外卖啊就会送到厝来。但是吃一顿饭吼，内面的这个包装盒吼、包装袋啊，应该讲那算起来起码有四五个，啊有时阵啊甚至六七个哦，有这个餐盒、泡包袋、一次性的餐具、封口膜，啊个酱料杯等等的哦，真多。那外卖的这个过度包装呢，吼、这个塑料制品吼、比较多。这个是长期来困扰消费者的这个民生的环保痛点。就伫最近啊，北京就发布了餐饮外卖包装这个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个是为这个月的月初啊开始来实行。具体情况呢是安怎？咱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

0: 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1: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2: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的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0: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带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2: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呐、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0: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2: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啊、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0: 近年来，外卖平台和部分商户也在不断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记者从美团外卖平台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累计有5.9亿用户使用了无需餐具的选项，订单数累计超过130亿单，减碳超过50万吨。美团青山计划塑料议题负责人黄培坤表示，
3: 在绿色包装的方向呢，我们几年前就联合中国包装联合会等多家行业机构、包装生产企业、餐饮商家共同成立了相关的工作组，推出了全部的16大餐品的绿色包装解决方案给到商家。那在回收再生方向呢，我们也联合回收企业，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22个省份的接近30个城市开展餐盒规模化回收，将餐盒再生成为这个单车配件、文具、速干运动服、座椅等再生产品或者是设施。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4: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0: 不过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也不是一件简单事，黄培坤告诉记者，商家采用绿色包装面临的障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成本压力。绿色包装的一个方向是升级为全生物降解，普通塑料的替代材质研发和生产成本普遍更高，替换包装意味着经营成本的上升。二是担心用户的体验不佳。
3: 透明的餐盒在盛放多油菜品后，视觉上可能不够美观，商家也担心影响用户体验。
0: 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2: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0: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2: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
0: 黄培坤认为，推行绿色包装治理塑料污染需要多方协同，平台、商家、消费者、产业链各环节共同承担责任。
3: 比如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动材质升级和回收体系的建设。那比如做好前端的易回收易再生包装设计与回收体系的衔接。那再比如呢，做好商家激励机制的建设。这里面需要政府、行业组织、平台等各方呢，给予商家更多的正向引导和激励。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里是神州之声，用客到顶行。那说到来要来关注的这条呢，是故宫的这博物院展集，东松书会展，在这个月月初，在故宫的这文化展向公众来开放。那这摆展览的这书会文物啊，拢共是107件，内底有24件是最近30年啊头一摆来展出的。展览系统诶呈现了诶东松书会之典籍规范诶愈来愈完备诶即历程，也串联起为魏晋南北朝到东松书会诶即发展诶经过，搁较有真侪诶正界出名诶即个作品，甲逐个人啊来见面。那具体情况是安怎诶呢？咱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时区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那一眼惊鸿吗？如今时隔多年，故宫重磅书画大展再度归来。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忠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2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2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2: 这次展览呢，2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载夜宴图》，但是这3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点泽范式的作品，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1: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忠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2: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纵艺，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1: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典则出力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

0: 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结束了3年休眠，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陆东赞的场景。走近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1: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顾恺之的时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达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步辇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就是能够到典则的这个层面。
0: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弘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1: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手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的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0: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典则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0: 所以来这条呢，来关注咱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自联资源部最近是介绍讲啊，咱国家新一轮的测控突破战略行动啊，各得到重大的成果。那这个是聚焦安徽宣城宣州区吼，这地一个矿场吼，伊得到啊关键性的进展。那初步估算呢，就是讲这地吼，伊这个规模是50万吨。是大型的，那伊是啊，潜在资源超过几啊个大型的洞穴的规模。具体情况是安怎呢？咱就跟着记者来去现场啊，那采访那来听相关的报道。
1: 这将是“十五五”找矿工作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2: 究竟是什么样的发现，让此次安徽茶亭铜精矿床的勘探进展成为“十五五”时期找矿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中国地质科学院深地预测与潜力评价研究室副主任林斌介绍，这次勘探的重要发现就是清晰查明了茶亭矿区上长村铜精矿体的规模，进一步揭示了茶亭矿区深边部和外围资源潜力。而这种规模的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少见。
1: 在短短的4个月完成了钻孔施工70多个，其中最深的探矿钻孔超过了2000米，圈定的主矿体的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单孔最大的建矿厚度超1370米。这样体量的铜精矿床以往多发现于西藏等地方，这次呢在华东地区长三角腹地被发现和证实，其区位和基建的优势就非常突出。
2: 铜、金都是典型的国家战略性矿产，铜又被称为新能源金属，广泛用于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电网建设。黄金则在高端电子、新材料、储备资产和金融领域意义重大。长三角地区是全国铜冶炼、线缆制造、新能源产业高度聚集区，但华东本地原生铜金资源匮乏，绝大多数铜精矿需要跨区域从西部调运或者海外进口，运输成本高，供应链受国际形势扰动风险大。林斌介绍，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坐落于长三角腹地，建成后不仅将补齐华东原生铜金资源短板，降低供应链风险，还会赋能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未来建成后有望打造华东超大型铜精生产基地，可为华东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铜精的原料，减少长途跨区域的运输压力，也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半生的银、硫等有益矿产可综合回收利用，那么就能实现一矿多产，进而显著提升我们的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让其成为破解华东铜精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显著提升了长江中下游东部经济带铜精自给和资源接续的能力。当然，这也保障了国家战略资源的供给。
2: 林斌介绍，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找矿成果，央地企协同联动这套机制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以往，针对这种隐伏矿床勘查投资高、地质风险大，又涉及政策对接、属地协调，如果只依靠企业，可能很难统筹。但有了央地企联动，情况就不一样了。
1: 此次国家层面把项目纳入重点的勘查清单，统筹谋划找矿会战，而省市区三级资源部门带头服务，把各类要素保障落实到位，而企业当好市场主体，足额投入资金。这次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唐居新院士团队也深入一线，集中攻关技术难题，通过多方力量协同合作，最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10万余米的钻探，取得重大找矿突破，真正实现国家资源安全、地方发展、企业效益三方共赢的结果。
2: 不仅如此，此次找矿突破还实现多项理论创新，打破国际地质学界认为深展火山盆地难以形成大型斑岩铜精矿的传统认识，证实长江中下游燕山期大范围铜金成矿潜力，明确安徽宣城、南陵、江苏丽水、溧阳等多处火山盆地具备铜类矿床找矿前景，为我国东部火山岩后覆盖区找矿开辟了全新理论路径。林斌介绍，理论的突破也将吸引更多资金和目光投向这一区域。 我国也将在“十五五”时期全面布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盆地的地质找矿工作。
1: 查亭铜金矿床是迄今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攀岩铜金矿床里的最大个。在西方矿床的经典理论中，大型和超大型的攀岩铜矿优先形成于板块挤压的岛湖、陆源湖环境，而生长的火山盆地很难产出大型攀岩矿床。此次我们在安徽地矿局前期扎实的工作基础之上，通过三维机电、高光谱、地球化学、遥感探测等多元一体化勘察技术体系，探明了这一小范围大储量的找矿成果。但施工的2000米钻孔还没有穿过矿体的底部边界，因此我们目前正在计划进行3000米的科学深钻，进一步探查陆相火山盆地中攀岩铜矿成矿系统的结构和深部的资源潜力，为中国东部该类矿床勘察提供查亭模式和找矿的范式。
2: 不久前，西藏玉龙铜矿实现矿区深边部找矿突破，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钼资源量11.07万吨。而科研团队已经证实，地处火山盆地的安徽茶亭与西藏典型斑岩、西卡岩型、浅层低温热液型矿床的成矿系统、石变和矿化系统结构非常吻合。这也再次验证了我国学者提出的伸展环境也可形成特大型斑岩、西卡岩、浅层低温热液铜多金属矿床的成矿理论。林斌表示，这意味着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火山岩盆地等类似区域还将收获更多高价值的铜金资源，推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立新功。
1: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虽然外采度很高，但是事实上国内的找矿潜力也非常巨大。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很大的找矿突破，今年西藏铜矿的累计查明资源量有望超过7000万吨，预计到15期末争取实现1吨级的规模。西藏的斑岩铜矿找矿经验可以很大程度上用于全国更广泛的地区，安徽茶亭就是最鲜活的例证。我们将依托本次勘探所形成的产学研一体化勘察模式和成套智能找矿技术，集中攻关水网密布后层覆盖区智能勘探技术，力争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沿线的多个火山盆地接续实现找矿新突破。同时，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找矿团队还将目光投向了新疆，期待以一系列的找矿成果持续护航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
0: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3: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投洽会两岸融合发展专区扩容提质，台企踊跃参展，觅全球商机。
3: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